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春暖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0: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1: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0: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5: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6: 是牡丹衣香。
5: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7: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8: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5: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9: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5: 它是它，又不是它。
9: 你知道吗？牡丹一香，蔷薇一香，浓眉一香，这些香方中啊，其实并没有使用蔷薇、牡丹、梅花等等，在似与不似之间，识香如识人。
5: 今日立夏，和您一起。

0: 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1: 2016年，丁三三面临职业生涯极为重要的一次抉择，是继续留在让他功成名就、为他带来无数鲜花和荣誉的老本行，还是再次出发，转入一个甚至连前景都看不太清楚的陌生领域。
2: 当时进到这个行当，实际上是有犹豫的，到底干得好好的，我为啥要去干磁悬浮？
1: 丁三三亲身经历了中国高铁事业的飞速发展，他先后主持参与了时速250公里、350公里以及复兴号等系列动车组的研发工作，被誉为站在中国高铁事业塔尖上的人。2016年11月，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研发项目启

作为中国高速动车组的技术带头人，前沿技术的领军者，丁三三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此时，他即将年满50周岁。

0: 样的一个技术引领的这个制高点。经过思考交流，总的提炼下来，还是觉得这件事确实它对人类是有意义的，对咱们国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作为国际尖端技术，高速磁悬浮是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一大制高点，是全球交通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长期被德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垄断。2006年，中国首条磁悬浮线路开通运营，核心技术便来自德国。
0: 悬浮、导线啊、车速定位啊，包括这个牵引、运控啊、无线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一直在德国人手上。那么，咱们中国呢，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创新，但是呢，这个过程也很漫长。
1: 磁浮技术的鼻祖德国，最高实验时速达到505公里。而丁三三他们挑战的是前所未有的记录，时速600公里。
0: 这样一个速度级的东西，你没有可借鉴，因为全世界他也没有别人做这件事儿，所以自主创新在这个项目上，你是绕不开的。
1: 做好了应对各种困难和复杂局面的准备，丁三三和他的团队下定决心，摸索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创新之路。在大家的记忆中，2018年到2019年是整个团队最痛苦的一年。
2: 那个时候就是车部件都已经生产完了，但是就是装在车上，车就浮不起来，或者说浮起来然后马上就倒向另外一侧了，
3: 或者悬浮过程中突然就故障了，就掉下来落在轨道上。
2: 那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无用功，或者说我们的方向是不是错了，或者说我们设计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我们定这些指标是不是正确的。
0: 这个难度还是远超想象的，就是毕竟它是一个全新的系统，是一个很前沿的东西。方向你知道这条河，但是你不知道里面有多深。
1: 高铁与磁悬浮虽然同属轨道交通，但两者差异极大。团队发现很多高铁的经验竟然失效了。
2: 对我们整个这个控制系统啊，然后或者是对我们整个设计的这东西都产生过怀疑啊，所以那段时间是我们是最痛苦最焦虑的时候。
0: 很多地方都会颠覆我们的想象，这个过程回顾起来还是很艰难的。
1: 没有捷径，没有选择，只能从头再来。丁三三带着团队成员从方案的第一步开始，所有的模型、所有的耦合环境、所有的控制参数都一遍遍重新梳理调整。
2: 我们叫做归零，然后我们也是整个方案要归零，然后再重新在这个顶层指标下再梳理，然后再去逐级的去分解。青岛的冬季其实还是很冷的，我们以前的那个厂房里头也没有空调，没有暖气，我们就相当于是在这个一个空旷的一个厂房里头，就我们那一个团队。
4: 好，车辆已起伏，车辆已起伏。
1: 整整5年的艰苦卓绝，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丁三三团队与国防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等数十家单位紧密合作，协同攻关，一点点啃下了高速磁浮的硬骨头。7月20号，丁三三和他的战友们终于等到了大考的日子。
2: 是这列车第一次以这种悬浮运行的这个状态展示在所有人的面前。当车准确无误地停在那儿，然后准确无误地从厂房里驶出，鸣着汽笛，大家兴奋，然后我也跟着骄傲、兴奋、自豪，
3: 相当于一个孩子会站了、会走了。那么当时确实是比较激动。
0: 艰难困苦，一语一成，这个行关漫道真如铁，真是这样，就是它比我想象的难，但是呢，艰难的这个事儿呢，就 像我跟同事们一直在相互鼓励的时候说的这个一样，这件事

0: 我们坚信它在这个科技史上是有意义的，它甚至我们自己坚信它在人类的这个发展历史当中，它也会有它的一点回声的。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值得的。
1: 600公里磁悬浮仅仅是一个代表，在创新驱动引领下，科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国产大飞机实现商飞，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新能源汽车为全球汽车产业增添新动力，生物育种、新药创制、绿色低碳技术助力粮食安全和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2020年，经过整整12年的顽强攻关，郑明光团队终于迈过了最艰难的那道坎。9月28日，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宣告，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国核一号完成研发。然而，创新的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2006年。中国政府决定从美国引进理论上最先进的 AP1000 第三代核电技术。
2: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能够开发出世界一流的先进的这种型号，来满足国家调整能源结构，然后同时呢能够实施批量化的建设。
1: 按照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如果中方能将单机功率升至135万千瓦以上，中国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出乎意料，对于单机功率的认定，双方产生了分歧。
2: 而135万是当年中美谈判的时候，能不能这个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边界。那么中方当时的时候，我们这边都认为，讲的这个135万应该是毛功率。但是美方认为这个功率应该是净功率。
3: 精彩稍后继续。

0: 期限可达五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进去跳跳吧。
4: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5: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4: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5: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4: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6: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5: 所以去旅行吧，
7: 去读书吧，
8: 去冲浪吧，
4: 去看演唱会吧，
9: 去打开，
4: 去打开
6: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0: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11: 135万成为国和一号能否完全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边界。
12: 我们核电发展目标不仅是要自主发展，我们也想走出去，为全球的这个核电事业发展做贡献。但是如果人家认为你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那你就出不去。所以当时的时候也是被迫无奈，也是这个面临的这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对整个型号的话进行了彻底的改型升级。但是改型升级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对于所有的设备它的容量的这个增加镀金认证。
11: 历经整整10年的艰难攻关，2016年郑明光团队终于交出一份完美答卷。国和一号单机进攻率达到140万千瓦，成功突破美方画出的红线。至此，国和一号不但通过了中国核电史上最严苛的安全评审，也拿到了国际通行证。国际原子能机构权威专家评价，国和一号对世界核能未来非常重要。以国和一号和华农一号三代核电技术为代表，中国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越。嫦娥揽月、天宫驻空、天问探火、奋斗者号探秘万米深海，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领域，中国正奋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勇攀科学高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努力探索科学前沿。攻坚克难，极致攻关，瞄准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历史使命。
13: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的新态势，中国科技工作者应当以自主创新的确定性应对百年变局的不确定性，助力我国逐步成为重要科技领域的领导。

0: 领跑者，前沿交叉领域的开拓者。
1: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高水平的创新人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
2: 走校的各位领导老师啊，非常希望利用家国情怀和现代科技这门课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一下
3: 啊，应该说呢，这是讲座，同时呢又是一次迟到的开学典礼。
1: 2023年2月23日，南方科技大学礼堂内座无虚席，没有人愿意错过聆听大师亲自讲课的机会。来到深圳2年多，薛其坤对这座城市、这所大学的热情一点没消退。尽管在学校里、社会上的各种事物缠身，但只要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非常乐意去给学生们上课。
3: 我们这些本科生呢，来自全国160个城市，跨越了3000多公里的空间，从北边现在仍然处于寒冷季节的长春，一直呢到我们祖国最南部的海口。
1: 2020年11月，薛其坤离开供职15年的清华大学，南下深圳，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4: 是哦，太开心了。
3: 哦，你是哪一级的？
4: 哦，我是新生2级的。
3: 哦，好，以后有机会，我这个在还有机会和大家欢迎。
4: 这个谢校长，
5: 情况给我，我问他。
3: 好，
4: 谢谢，
3: 好好学习。
4: 好的。
1: 薛其坤被普罗大众广泛知晓是在2013年。那一年，他率领的实验团队从实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他也因此荣获2020年度的菲列茨伦敦奖。恰巧在这一年，薛其坤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工作清单从单纯的物理研究和教学，渐渐增加了很多管理方向的内容。
3: 我除了做这个校长以外呢，其中还有我在这个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怎么平衡好我这个研究团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平衡着学校的管理工作，这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当然了，为了这个迎接这个挑战，可以讲休息的时间更少了啊，可以说是没有节假日，没有周六周日这一说，我会把全部的这个时间呢放在这个平衡好两边的时间，争取呢把两边的工作都做好。
1: 来到南科大后，校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只是薛其坤发现他去实验室的时间越来越少。
6: 如果你说他在实验室的时间确实不如以前多，他以前在实验室，就算他当了院士之后，他在实验室也非常多。他在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他可以晚上12点跑过来到我们实验室来指导我们做实验，但是他现在当校长，他要服务一个整体，那么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视野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从宏观的角度上出发，所以他给我们指出的方向，现大的方向是非常明确、具体而又可行性，而且非常好的一些方向，当然也是有非常有挑战性的方向。
1: 思考国家未来发展，思考战略性的重大科学问题，薛其坤希望把自己定位成像钱学森那样的战略科学家。
3: 战略科学能促使我们国家在如何变成科技强国，在哪些领域能变成科学强国呢？给国家提供强大的这个思想方面的支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我们变成科技强国，是我们国家做出正确的科学政策和科学部署的话是极其重要。第二一个层面呢，非常卓越的这个战略科学家呢，能对科学从哪个方向做得更深，他们呢也相对有比较好的理解，他们的作用呢是可以直接推进这个方向的科学向更深的层次发展，技术呢上更高的水平迈进。
7: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双碳战略以及双碳战略下的高等教育发展。
1: 薛其坤不再把自己局限在具体的科研项目和学校的日常事务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只要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益，他都乐于参与。
3: 我们国家要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这个双碳目标给了我们中国赶超世界、引领世界一个重大的机遇。
1: 对于未来， 徐奇坤的演。

0: 科技进步，帮助国家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1: 时代在变，但科学家的精神初心永恒，通过言传身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奋斗终身，也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回望百年，星河灿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不忘初心，矢志报国，鞠躬尽瘁，接续奋斗。他们在祖国大地上竖起一座座丰碑，他们撑起了中国的强国梦想，他们点燃起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6: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5: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7: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8: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9: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2: 一盘翠绿爽嫩的苦瓜上桌，立夏的仪式感就有了。
10: 民间俗语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苦瓜就是经典的苦味蔬菜之一，被誉为绿色健康蔬菜之王。立夏时节，气温上升，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容易感受湿气，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食用具有清热解暑、消湿利水功效的食物，其中苦瓜便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兼具清热解毒、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
2: 这一来自非洲的食物在郑和下西洋时随其船队传入我国，同时代的《新茶盛兰》与《旧荒本草》书籍中均有苦瓜的身影，分别被列为旧荒作物与药用植物。
10: 苦瓜的做法多样，炒肉或是煎蛋，还有配合一把酸菜煮的汤，简单的食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0: 立夏日，品节气之美。
11: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幽默智慧故事。
12: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被誉为近代幽默文学的泰斗，后人评价他是怀有赤子之心的顽童，他在生活中也同样如此。一次，马克·吐温应邀赴宴，席间他赞美一位贵妇：“夫人，你太美丽了。”不料那位贵妇却不领情：“先生，可是遗憾得很，我不能用同样的话回答你。”马克·吐温马上笑着说：“那没关系，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说假话。”另一回，马克·吐温向邻居借阅一本书，邻居不乐意，又不愿承认自己小气，于是说：“可以可以，但我定了一条规则，从我的图书室借去的图书必须当场阅读。”一星期后，这位邻居向马克·吐温借用割草机，马克·吐温笑着说：“毫无问题，不过从我家里借去的割草机只能在我的草地上使用。”还有一次，马克·吐温坐火车去华盛顿一所大学讲课，他很急，但火车却开得很慢， 途中来了一位查票员，问马克吐温：“您有票吗？”马克吐温。

随手递给他一张儿童票。查票员仔细地打量了他一阵之后说，真有意思，我看不出您还是一个孩子。马克吐温一本正经地回答，现在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我买票上车的时候还是孩子。马克吐温耍起性子来，连太太也无可奈何。一天早晨，一个新闻记者来访问他，马克吐温叫太太把这个人请进他的卧室，太太反对，你自己躺在床上让人家站着像什么呢？马克吐温想了一会儿，点头同意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你叫佣人再铺一张床吧。

0: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1: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0: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2: 现在开始变身吧。
3: 五一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5: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6: 人机结合可以放大大脑的智力和存储，更重要的是，大脑的升级有可能打开对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认知。那么人类能掌控升级的方向吗？90后作家鲁班认为，科幻的母题始终是人性。人若丧失了意识的主控权，再完美的智能也毫无意义。在他的长篇科幻小说《未来症》中写道，24世纪人们可以购买不同的智能芯片植入大脑，升级对应的功能。要掌握各种技能，不用再依赖天赋异禀的遗传基因或10年寒窗的后天努力，而变成了简单的购买行为。主人公雅子几乎购买了所有种类的尼斯超级智能芯片，升级后的大脑似乎无所不能。雅子却没有想过开挂的代价，他的思想被芯片覆盖，无法左右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无力承受过载的信息。雅子最终丧失了对大脑的控制。
7: 其实有时候我在书写《未来症》的过程中，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也不在我现在当下所处的这个空间，就好像我就坐在雅子的身边，听到他和尼斯的博弈，在我旁边经受着那些痛苦和挣扎。
8: 每一个人他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然后他自己的就是经验，他自己的情感，然后在这种过程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累积，而不是一次性的就是生成一个就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啊。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记忆，我们的这个感受，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造就了这个人格的唯一性和这个独特性，这个都是就是机器所不可取代的。
6: 人工智能更像是人类在虚拟世界的投影，影子去哪里，终究离不开人类的脚步。
7: 人工智能方法本身是不可能淘汰我们的人的，然后因为它是人发明的，包括它的学习，它的智能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设计的这个算法模型以及我们学习的这个数据的多与少是有息息相关的。从设计这个我人工智能方法的这样一个算法上来说，还是人在设计它吗？
9: 我觉得我书写的未来症可能并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现在的脑科学的技术以及这些科学家的研究都在一步一步的去深入了解我们大脑的构造以及我们思考的方式。其实不管技术如何变化，我们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人工智能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那个唯一不会变也最最珍贵的东西始终在这里。
6: 科幻作家陈秋帆擅长用科幻描写现实生活，在陈秋帆的科幻小说《匣中祠堂》里，主人公因父亲病危回到阔别多年的潮汕故土，做了一辈子金漆木雕的父亲，为了把这门传统技艺传承下去，留给儿子一只匣子。木雕似 祠堂，乃至他自己，都被数字化装在匣子里。
10: 匣中祠堂讲的是一个儿子，他通过元宇宙的技术进入到一个虚拟的祠堂里，看到了这个莺歌舞的表演，通过叩首这样的一种交互的方式，像游戏一样去唤醒他逝去的父亲。
6: 两代人在虚拟的空间完成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实现的金漆木雕技艺传承和思想情感的交互。
10: 就所有的这些都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凝固在了这个小小的匣中祠堂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象中中国美学在科幻上的一种表达。方寸之间见天地，并非科技与传统是截然对立的，它能以某种方式去达成调和，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
6: 传统中沉淀的无数情感和记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生命延续着文明的仪式感，鸟啼花落，皆与神通。我们是一个有记忆的族群，而记忆塑造着我们的未来。这个奇异的声音大多数人听不懂，其实它就是中文，只不过语速是平常的数倍。科幻作家陈光炯能轻松听清每句话。这是感官的辩证法，一扇门关闭了，就有一扇窗被打开。他的创作累计已超过500万字。
11: 虽然我名字里面有光、有日、有火，但命运给我开了个玩笑，让我成为了一个盲人。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用内心去观察，然后去创作科幻，走入科幻。
12: 其实我如果找书的话，我都是从左向右这样一本一本摸过来，这都是我自己写的书，能变成实体书，我觉得自己非常的这个欣慰。
6: 科幻小说《梦行》多重界的素材，来源于陈光炯失明之后的梦境。9个相互独立的故事，因为同一个主人公串联起来，他在不同时空里应对各种危机，解锁自身潜能，代表人类与高等级智慧对话。
11: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强大宇宙，人类应该更加的去珍惜已经拥有的这些感官和能力。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去关注自己的话，开发自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可以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构建或者是去幻想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6: 或许在无限超能求索中，人类可以做欲望的减法，激发起发肤之内已经蕴藏的巨大力量。不管我们如何幻想未来人类，是逾越物种基因边界，还是拥有不朽机械之身，或者揭开大脑宇宙之谜，成为跨越星际的超级智能，未来终将属于人类共同的权利和决定。

0: 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1: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2: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3: 完了，
2: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4: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0: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5: 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你闻到了立夏的味道吗？
7: 是牡丹衣香。
0: 牡丹衣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延禧攻略》里的纯妃同款。
8: 纯妃娘娘，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9: 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吧？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就是用牡丹皮干松制成的药末，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
0: 它是梦回大唐的花香一缕。
10: 名花倾城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哎，你说这人间富贵花到底是牡丹还是玉环呢？
0: 它是它，又不是它。
10: 你知道吗？牡丹一香，蔷薇一香，浓眉一香，这些香方中啊，其实并没有使用蔷薇、牡丹、梅花等等，在似与不似之间，识香如识人。
0: 今日立夏，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

0: 堂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九集《家戒》。
2: 黄庭坚是北宋与苏轼齐名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他出生在江西修水双井的一个书香世家。黄庭坚家族文风极盛，办有两家书院，世代子孙有文明可考者超过百人，中进士的近50位。其中名声最为鼎盛的黄庭坚，他为此做过什么呢？

0: 子弟啊，我刚接到被贬旨意时真是万里茫然啊，竟全然不知前舟在何处，多亏大兄陪伴才安全到达。如今你又护送你嫂子和侄儿来此，愚兄感激不尽呐。
1: 哎呀，二兄，我们是兄弟，同气连枝一家人，就不要说见外话了。
0: 是啊，父亲去世时大兄18岁，我才14岁，你就更小了。这么多年我们弟兄相互扶持渡过难关，日后你我之子也当如此啊。
1: 是二兄，
0: 走去书房看看这两个小子做了多少功课。
1: 走。
0: 哎，人呢？
2: 黄香，黄香，哎，
0: 这才临了几篇字啊，人就没影了，
1: 是
0: 还拐带着弟弟，不行，我要给他个教训。
1: 哎，别，阿兄，可不能打孩子，

0: 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
1: 二兄，这是你一贯主张啊。
2: 自然，不读书则面目可憎，人必须时时读书啊。
1: 二兄所言极是。
2: 黄香，让你带着堂弟习字，你居然玩耍得理直气壮。哎，这是我刚才给你写的帖子，你看看。
3: 小子香览书，音系提起你。父亲，我错了，我不该放下功课跑出去。
2: 把最后四句解释一下。
3: 大雨如悬河。
2: 大声一点。
3: 唯有庭前捣薄时，一点入不得。这四句话说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都听不进去，冥顽不化，像一块石头。
1: 侄儿，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你父亲把我抱在膝上教识字，也总是点着我的额头说，你这小石头何时开窍啊。
2: 你竟然记得。
1: 有二兄做榜样，自然开窍了吗？侄儿莫害怕，你父亲啊也是要你勤于学习的意思。
3: 知道，父亲开篇就说是细题了。
4: 可是伯父、母亲和伯母要种菜，哥哥带我去帮他们的，而且哥哥怕我累到，自己铲土只让我撒种子。
2: 黄霞，你体贴母亲婶娘辛苦，帮助他们劳作甚好，而且兄有弟恭，爱护宝儿，是为父错怪你了。那这张帖子就拿去焚毁了吧。
3: 不，这篇帖子我要挂在书房里。父亲，您常告诉我，人生饱暖之外，骨肉交欢而已，所以我记得敦睦二字。您还作诗，藏书万卷可教子，遗经满盈常作哉，所以我也时刻不敢忘读书。
2: 好，很好啊。敦睦，读书，承继家族的传统，你记得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使我家族子孙昌荣，世纪无穷。
3: 是。
5: 黄庭坚用一幅小子相帖激励儿子黄香读书精进，为人敦睦。之后黄庭坚更以自己广博的阅历和人生的经验写下家诫，警醒勉励家族后代。家诫流传至今，其中的哲理和智慧影响了很多人。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点儿。
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3: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4: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3: 五一特别策划，
5: 春意款款正新春。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

0: 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十集《岳母刺字》。
0: 民不聊生。徽宗崇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103年，汤阴农民岳家生下一个男孩，婴儿出生时恰好有大鹏鸟从屋顶飞过，因此父母便给儿子起名岳飞，字鹏举，乳名五郎。
2: 娘，我回来了。
3: 五郎回来了？哟，看你的脸啊，都冻紫了，快到炕上去暖和一会儿。
2: 我想摆在书馆外边，听教书先生念的词句写下来，免得忘了。
3: 好，你看那两片雪地，娘一直都没扫，就是要留给我的五郎啊，在上面练字呢。
2: 谢谢娘。
3: 谁呀？
4: 夫人，行行好吧。我们是逃难的，饿了一天了，给口饭吃吧。
3: 哎呀，老人家，快进来，快进来。这个是你的小孙子吧？
4: 哎呦，是啊，他爹娘都被金人掳走了，我带着小孙子逃出来了。
3: 老人家，来来，快坐。
4: 好，
3: 好。五郎，快去把饭端来给婆婆和小弟弟吃。
2: 哎，
4: 谢谢，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3: 啊，老人家，哎，饭刚好，你们赶紧趁热吃吧。啊，
4: 好，来，
2: 谢谢，
4: 谢谢，谢谢
3: 吧。
2: 娘，被金人掳去的人都去了哪儿？哎，
3: 男的去当兵喂马做饭，女的就去大户人家做仆人。
2: 那这个小哥哥岂不是再也见不到爹娘了？
3: 是啊，这些年金人屡屡纵马南下，妻离子散的何止一家两家呀。哎呀，说不准哪天他们也会来咱们这里抢人抢粮食。
2: 娘，我们为什么被金人欺侮？
3: 五郎，国家不太平，百姓日子就难过呀。你要记住，国之不存，何以家为？
2: 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娘，我记住了。没有国家强大，就没有百姓安宁。我长大一定要当个大将军，领兵打仗，保一方平安。
3: 好孩子，既如此，我儿唯有发奋读书，勤习武艺，日后才能报效国家。
2: 娘的话，五郎时刻记在心上。
0: 岳飞12岁那年开始拜师习武，习武之余还在母亲敦促下苦读兵法史书，天资聪慧加之勤学苦练，果然练就一身好武艺。公元1126年，金军攻打汴京，宋钦宗紧急征召各路兵马驰援都城。此时岳飞因为父亲去世，正在汤阴家中守制。
5: 娘，当今只是朝廷用人之际，儿有心奔赴疆场杀敌报国，可是
3: 我儿自幼便胸怀报国杀敌之志，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你怎么反倒犹豫起来？
5: 娘，儿为父守孝未满3年，一旦投军，恐怕日后再也不能给娘尽孝了。
3: 儿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记得你小时候娘让你记住的话吗？
5: 国之不存，何以家为？
3: 对，大丈夫就要为国领命，护佑百姓平安。儿啊，你即刻就前往军中效力吧。
5: 娘，娘，让五郎 再给娘磕个头。
3: 娘，
5: 儿娶了。
3: 等等，儿啊，
5: 娘，
3: 娘要你再记住四个字。你过来，
5: 哎，
3: 把上身的衣裳脱去。
5: 哎，
3: 五郎，既然从军，便要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娘要刺在你的背上，让你牢记在心。
5: 精忠报国，娘，我一定谨遵娘的教诲，精忠报国，至死不渝。
0: 自此，岳飞把精忠报国四个字铭记于心，在抗金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他所率领的岳家军屡战屡胜，使金兵闻风丧胆。金大将兀竹禁不住赞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的英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被后人尊称为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涂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与。

0: 们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咱们今天请到小楼，也是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他一来就说明咱们要去法国了。
10: 嗯，
9: 因为世界名画这件事情大部分也都在法国。
10: 对，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能跟袁一去重温法国的一些艺术作品，一些历史故事。

0: 咱们每次其实说到法国的时候，艺术这个主题是很难避开的。
1: 对，因为它，我感觉它的艺术真的是遍布在大街小巷，就是一走走可能，哎，这就是一个教堂，这又发生了很多历史故事，然后再走走这边就是一个博物馆，而且它的这个都是非常感觉是跟你非常近的，近距离的，然后不会说是，哎，好像在那个橱窗里面看到那种很遥不可及的感觉。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举例，我们去参观那个奥赛博物馆，那些真正在我们历史书里啊，或者是美术课上那些大家所熟知的这些艺术作品，真的就离你不到一米，真的是特别特别近，就感觉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
0: 就是咱们的观众可能更熟悉于像文物，比如说不允许出国的文物啊，或者说一级文物啊等等，它是需要被装在玻璃罩里头的，
1: 是的，
0: 你是没有办法去触摸的。尤其是像比如咱们古代的书画类的作品，因为有碍于受限于它的纸张啊等等，非常的脆弱，那它一定是要被很好的保护起来的。
1: 是，
0: 但是在欧洲的这些以油画作品居多的名画，就像小罗刚刚讲到的，是因为它用的颜料或者说它的纸张的原因材质，所以它的保存度难度就不像咱们的古代书画来的这么难，对吧？所以它在博物馆当中呈现起来也好像更零距离一些。
1: 对，然后包括他们的保护的方法，然后且就是你会感觉到说，哎，这个画我肯能看到很非常非常精确的说这个画家是怎么画的，这个笔锋是什么样的，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能看到。可能我们很就是在想象当中这些作品，我们可能就某些细节是需要放大镜去看的，但其实包括有一些讲解，它可能是用之前的方法，比如说用蛋壳画呀，或者说是用这些颜料画呀，或者说是它的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画法，可能会对它的这些保存会更方便一些。

0: 那今天我们就跟着小楼一起，以《太阳之子》这个 MV 作为一个切口，去法国就来一趟真正的艺术馆、博物馆之旅。请小楼给大家策划一下，去到法国，如果我本身就是一个对画作很感兴趣的人，或者说我就是周杰伦的歌迷，我想要去朝圣一下 MV 当中的原作的话，我可以做哪些选择？
1: 其实大家有看过这个 MV 啊？这个 MV 其中有两个非常这个闪过的很多镜头的教堂，其实就是在巴黎，一个是在巴黎的十八区，是圣女贞德教堂，还有一个是在巴黎十四区的一个沙拜勒这个小教堂。它当时就是有一些在里面布置了很多，比如说蜘蛛网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去搜一些这种还原的景，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教堂跟它的这个 MV 是几乎真的一模一样，而且那个教
0: 去那儿取景了，对吧？
1: 是的，而且这个教堂呢是非常隐蔽的，可能不是那种就是临街那种大的教堂，你一下就能看到。然后它可能是在楼中间，或者是在这种跟所谓的楼跟楼之间夹着那种小教堂。所以如果大家去，如果想去看看就是真正 MV 当中的教堂呢，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巴黎的十八区和巴黎十四区这两个小教堂，
0: 一个是圣母贞德教堂，
1: 圣女贞德，对，
0: 这个圣女贞德在十四区的这个教堂，其实好多生活在巴黎本地的人甚至都说在没有看 MV 之前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它的入口好像也在一个小巷子里。
1: 是的，对，它的这个教堂就包括它的这个封面就是在巴黎十四区的这个教堂，然后其实这个教堂特别特别的小，也特别隐蔽，是在一个就是我们外面看是像一个办公楼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口进去才是这个教堂。所以特别
0: 隐蔽。它前身其实应该是个修道院。
1: 是的，
0: 它有点像是一个社区教堂
1: 的
0: 概念。
1: 是的，是的，因为在巴黎其实很多小教堂，然后当时他取景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隐蔽，然后且非常有哥特式建筑的，因为其实在哥特式建筑就是相当于是法国算是哥特式建筑的发源地，也是算是起源，所以其实有法国很多很多包括圣母院啊等等这些这个花窗等等这些都是哥特式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代表作，所以其实在巴黎有很多很多类似于这种哥特式建筑的小教堂。
0: 就这边如果大家真的想去内部的话，可能需要提前做一下预约，因为
1: 是的，
0: 不是
1: 它不是每天开，对，
0: 但也没关系啊，如果你去到巴黎你可以去这儿去打卡一下外立面，就像小罗刚刚讲到的一样，它的建筑的本身的风格，外立面的窗户啊，这种哥特式的特色是很鲜明的，所以不管你是进到里头还是在外面，
1: 是
0: 都很出片。
1: 现在巴黎包括巴黎圣母院重新翻建了以后，大家都可以提前预约，在网上去找提前预约，然后到了巴黎圣母院就不用排队，它专门有一个预约通道，所以你直接可以预约，要不然你就得排那个排队嘛，就现场，所以大家可以提前预约，比如说我想两点去，然后你就两点到了那儿，你就马上可以进去。
0: 现在你有没有接到过一些数据的统计，就是这张专辑发布了以后询问你这种相关打卡地的想要去法国的人有没有真的变多？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一些新媒体方面，就是以前好像大家都没有去打卡，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打卡，然后就更多的报道吧，是在巴黎这种打卡的地方，所以就我觉得报道会多一些。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封面的同款，这是教堂方面。其实如果大家眼尖的话，可能也许还能在里面发现更多的一些细节哈。然后呢，咱们来说，巴黎十四区就这个圣母贞德教堂所在的这个位置，至于巴黎来说是不是也算是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1: 是的，因为巴黎其实很小，就一共它就像一个蜗牛的形状，然后呢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是绕着圈走的。
0: 那十四区感觉已经很外围了
1: 啊。不，它是这样一二三，然后它可能是第八区又回到中间了。就转一个圈，像蜗牛，对，螺旋
0: 式的，
1: 像蜗牛一样，然后就一二三这么转，然后又下来，然后到八，然后再转一圈，就外边一圈是十区以上，就是八到十，二十是外面一圈。所以说其实巴黎二十区以内你都可以步行，其实都很近，
0: 二十区以内都可以采用步行。
1: 对，因为其实你可能过了条河就从一到八了，然后再过一点点可能就到十几区了。所以其实巴黎每个地区都不是特别的远。
0: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教堂作为去巴黎一定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的话，周边我们还可以再规划一些什么样的去处吗？因为其实 如果光去这一个地方也许也花不了太多时间，可能半天也就够了。
1: 对，其实大家就是沿着塞纳河嘛，其实塞纳河的两岸都是一些风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卢浮宫就在塞纳河的边上。那我其实卢浮宫跟圣母院，然后包括跟这个奥赛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市中心很小的范围，我们步行就都可以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打卡奥赛的博物馆，因为奥赛博物馆呢是我们相对卢浮宫人没有那么多，且你非常的近距离可以欣赏到很多艺术作品的。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在塞纳河的两岸呀，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市政厅啊，然后包括这个卢浮宫，然后包括杜勒利花园，然后包括协和广场，都是在这个塞纳河的两边。所以其实我们沿着塞纳河的两边像漫步一样走，然后就都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随着你说到了塞纳河两边的这些目的地，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几乎每一个人去到巴黎都需要去体验的一些环节了。像卢浮宫，它热门的时期是不是还是在国内的像暑期、寒假，或者说五一、十一这种大假的时候？
1: 其实卢浮宫真的是，因为它有点像我们的故宫嘛，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去，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去了很多次，但是每次人其实都挺多的。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就是小 tips，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是自己去的话，自己旅行，不一定是走那个上面那种大所有的这种人的就是大宗的这种通道进去，然后你可以在它有一个地下，就是地铁一出来，它有一个从地下也可以安检的一个通道，那边的人会稍微少一些。
0: 这是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因为卢浮宫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淡季和旺季，全年都是旺季。
1: 是的，但是卢浮宫有很多很多的进口，不一定大家非排在就是金字塔下面的这个安检的进口，大家也可以从很多的门都可以进。
0: 这是在巴黎的一些点位。我们在 MV 当中看到那些名画，有收藏在巴黎的，比如说像卢浮宫这样的地方的一些。
1: 有收藏在奥赛博物馆的。其实，在 MV 当中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就是能提及的作品，比如说像这个霍斯顿的母亲呐、然后包括法国大卫的这些马拉之死，然后像伦勃朗的一些就是这个解剖学课，还有一些包括法国作家布格罗的这些地狱里的这个但丁等等这些。但是呢还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里面也出现过。蒙娜丽莎呢是在卢浮宫里面，是镇馆三宝之一，就是在卢浮宫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0: 但是其实它一定比你想象中的要小很多。
1: 对，它非常非常小，且周边都是人。这个呢它确实是框在框子里面了。因为它中间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嘛，包括它也
0: 受到过损坏。
1: 是的，所以呢它确实是在框子里面。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这个在里面提到过的这个惠斯勒的母亲，她其实就是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里面珍藏。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艺术作品，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梵高的向日葵呀、夜间咖啡馆呀，然后包括梵高的这个自画像等等这些。其实在法国你可以真正的看到梵高的笔中的这个向日葵，然后包括这个夜间咖啡馆，就是你是在这个景色当中看到了原作。
0: 是去到哪里？
1: 其实这个是在法国南部叫阿尔勒的地区，因为梵高呢最后的生活都是在这个阿尔勒地区，
0: 因为他精神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是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就是有点像精神院这个地方。然后他其实最后他的作品也有这一个就是黄色的房子，然后里这个包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色跟他当时画作是一模一样的。
0: 哦，到现在依然可以找到画作当中的实景。
1: 是的，然后他的这个他当地的景色呢，就是前面是一个梵高的画，然后你后面就是看到了实景。然后包括梵高这个星空的这个咖啡馆，你的这个咖啡馆也是跟 当时梵高的画作是一样的。包括这个向日葵田也是在这个地区，法国的南部阿尔勒地区、普罗旺斯地区。

0: 当时他画的。
1: 嗯，阿尔勒，咱们从法国出发去过去的话，大概是多远的一个距离？
0: 是这样，在法国呢，坐高速铁路是非常快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如果想选择去阿尔勒，我们可以有两个选项。第一个呢，是从巴黎转机到马赛，或者是呢，从巴黎转机到尼斯，都可以。因为在法国南部，就是整个的未来海岸地区都很方便，大概行车也就是两个小时的距离，
1: 可以自驾也可以坐火车。
0: 火车、嗯、而且如果坐火车的话呢，就是我们法国我们可以看成一个六边形，那巴黎呢可能是在这个六边形中间那个角，就是中间的那个位置，中间偏上的位置，那它再往下中间一点呢就是里昂，再往下就是马赛，它是一条直线，所以我可以说巴黎到马赛只需要三个小时，
1: 这是火车的时间。
0: 火车的时间、嗯、所以呢其实在法国的交通来说是很方便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法国南部，真的是比如说我们当天一日游我们都可以回来，因为它的交通是很方便的，而且它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有一个直达的快车。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是很多人说哎，我就是想去法国南部，我就是想去看看薰衣草，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未来海岸的这些这个海水又真的那么蓝吗，很多人都说哎，那我一天两天打卡够不够，但是我肯定说是不够的，因为你可能不能去很多的地方，但如果你的时间真的是很紧张，你完全可以利用一个小的周末然后去法国南部去看一下。
1: 嗯，你刚才说到梵高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阿尔勒度过的。
0: 是的，
1: 我刚刚其实也看到了阿尔勒你说到的在梵高向日葵海或者叫向日葵田的实景的地方、嗯、它很神奇的是一半是向日葵一半是紫色的薰衣草。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去法国普罗旺斯，普罗旺斯就是很多的薰衣草，其实普罗旺斯不光有薰衣草，它有向日葵田，然后它有那个橄榄树，
1: 嗯，
0: 然后包括比如说像彼得梅尔的这个普罗旺斯的一年这种画作，它就是讲这个法国南部的这些橄榄树啊，然后包括橄榄田呀、啊、然后等等，其实很多很多艺术家都在法国南部生活、嗯、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南部360天300天的阳光照在它的这个金黄色的瓦片上，每一个时刻的颜色给他们的灵感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阳光打在这个瓦片上可能白天是这种金黄，然后或者又一会儿天气阴了就变成另一种颜色，然后包括它的海面的这些反射的阳光反射这种湖面的景色，所以给他们很多的创造灵感，很多的马奈莫奈梵高毕加索等等这些，他们以前经常在法国南部一起去相聚，然后一起去找一些这个画派的新的创作，包括这个所谓的点彩派新印象派就是在法国的南部的这个产生的、
1: 嗯、
0: 叫这个圣托罗佩的一个小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博物馆，它有很多很多这个新印象派，其实就是点彩派，就是印象派的这个就是延伸吧，它这种画作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所以法国南部有很多的这种艺术的灵感，包括毕加索的最后的生活晚年都是在法国南部这个生活的，包括唯一一个在法国毕加索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创作的博物馆就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昂蒂博，安蒂博的一个小镇，它安蒂博这个小镇也离阿尔勒很近，然后包括有爵士音乐节啊等等这些，所以在法国南部就是你走一个小城市你就能发现有很多的这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你感觉到好像诶这个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景色，其实就是某一个画家的作品。
1: 是，
0: 然后包括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朋友嘛，包括离他很近的有一个叫阿克斯普罗旺斯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是塞尚的故乡，因为塞尚就出生在这儿、
1: 嗯、
0: 且他呢自己有一个画室，就是因为阿克斯普罗旺斯是一个泉水之城，他这个小城不大，但是他有一座山，所以呢他的这个画室呢是一个两层的小画室，他二层的画室呢有点像我们那种小别墅，然后是那种玻璃窗、
1: 哦、
0: 所以他就在那个玻璃窗上他就每天都能望坐那个山，所以我们查到这个塞尚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叫圣维克多山，能看到他画了有好多幅，很多很多幅这个圣维克多山，就是他每天看到这个山是不一样的景色
1: 哦，
0: 因为他一会儿看到这个山是尖尖的，一会儿看到这个山是层峦叠嶂的，就是这个维克多山是被塞尚画了很多幅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在这个 法国南部，这个艺术家对每个城市不同的这个喜爱和对就是不同的灵感的创作，包括一些对阳光啊沙滩呀、啊、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向日葵，他这一只的向日葵其实在梵高的房间里面，然后包括梵高还画过自己房间的样子，一张床啊等这些，所以其实就是在当时他们在就跟诗人一样嘛，当时他们很多的诗人也会在巴黎一起去讨论一些艺术啊一些诗歌啊等等这些，包括文学家在法国南部他们就会一起讨论我们这个新的艺术创作，或者是我最近有什么新的灵感。其实大家很多人知道法国还有一个地方在巴黎叫蒙马特高地，也是很多艺术家当时就是创作的一个地方。蒙马特高地是在巴黎有一个叫圣心教堂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巴黎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白色的塔，白色的教堂。然后很多艺术家呢，它底下是一个相当于我在可以在这儿做画，也可以在这儿卖画，有很多的餐厅啊这样的。
1: 楼上是自己的画室，楼下就是 lounge， 可以直接售卖。
0: 不是不是，是一个教堂，教堂周边。有很多周围的地方他就可以去卖自己的作品，
1: 就是画廊就在周边了，
0: 画廊就在周边、然后呢当时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酒吧呀，然后餐馆啊，然后包括一些
1: 社交场所，
0: 对，社交场所，所以当时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然后画了这个地区，然后蒙马特高地，然后也有很多画了这个包括酒吧的这些这些跳舞的人呀等等这些、当时的这个生活场景都表现在他们当时的画作当中，然后同时他们在这儿经常碰撞出一些艺术的火花，这个是在巴黎比较有名的这些艺术家聚集地。在法国南部呢，就是阿尔勒、艾克斯，包括阿维尼翁等等这个地区，就是他们艺术家一起聚集，然后去创作新的灵感呀、然后包括创作一些艺术作品的地方。
1: 谢谢小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1: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 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0: 须之间的歌里满是遗憾。
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3: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2: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个努力的瞬间积累起来。扛不住的时候咬牙坚持，没进展的时候静心思考，然后再去尝试，不怀疑自己，也不必焦虑慌张。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微小突破，很可能就蕴藏着蜕变的能量。愿你眼里有光，脚下有路，步履坚定，静待花开。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许君的《自己》。你曾经为自己鼓过掌吗？你是否从内心里真正的肯定过自己？

0: 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
1: 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
0: 梁凡抱着吉他轻轻地唱的这首《阿楚姑娘》出现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冷静地聆听，有的人红了眼眶，有的人轻声地跟着哼唱。有网友留言说，这首歌陪我度过了无数个的深夜，却直到今天才看清楚唱它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一位被低估的唱作人梁凡。1989年，梁凡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彼时华语乐坛正值黄金盛世，周杰伦、孙燕姿初露锋芒，刘欢、那英早已成为乐坛的标杆，而梁凡的童年也被音乐悄悄地填满。跟很多热爱音乐的孩子一样，梁凡的青春里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和无数张翻烂的磁带。他痴迷于各种曲风，从欧美流行到华语民谣，从摇滚嘶吼到抒情婉转，只要是好听的歌，他都会一遍遍地去模仿，一点点地琢磨。没有专业的声乐老师，他就对着镜子练气息、练发声，把每一句歌词、每一个旋律都刻进心里。就这样，他默默地在音乐圈打磨多年，做过幕后的编曲，唱过小众的 demo， 却始终没有能够被大众看见。他最崇拜的歌手是刘欢，始终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站在真正的舞台上，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人听见，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会是如此的猝不及防。2015年，第二季《中国好歌曲》拉开帷幕，这是一个专注于原创音乐的舞台，汇聚了各地怀揣音乐梦想的人。彼时已经在音乐圈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梁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楚姑娘》，站上了这个改变他人生的舞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一位被低估的唱作人，他叫梁凡。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不看颜值，不看背景，只听歌声和作品。在海选的现场，高手云集，有的人唱尽人生的沧桑，有的人唱遍爱恨情仇，每个人都是拼尽全力的，只为获得导师的转身。梁凡在候场的时候，手心里全部都是汗。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激昂的旋律，只有最朴素的情感，能不能够被认可全看缘分了。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开口，歌声温柔又有力量，带着一丝淡淡的惆怅，把一个关于思念和遗憾的故事娓娓道来。

想。演唱的过程中，梁凡全程专注，眼神里满是真诚，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静了下来。他以为自己会像过去很多次一样默默地离场，可是令他意外的是，歌声还没有唱完，导师刘欢就率先按下了转身键，眼睛里面满是欣赏。他晋级了，晋级之后，梁凡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原创之路，他把自己多年的经历和感悟都融入到歌曲的创作中，而一首《阿楚姑娘》也成为了他命运。

的中国好歌曲高手如林，最终的冠军是杭盖乐队，亚军是苏运莹，季军是戴荃。梁凡没有跻身前三，但是却凭借阿楚姑娘被刘欢一眼看中，成功的加入了刘欢战队。刘欢是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捧红过许多歌手，创作过好汉歌、弯弯的月亮这些经典的作品，能得到他的认可，对于梁凡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是最好的肯定。彼时的刘欢正致力于扶持原创音乐人，看到梁凡的才华和真诚，他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指导，从歌曲的编曲到情感的表达，一点一点地去帮他打磨作品。这一份认可对于梁凡而言是莫大的鼓励，也是最好的肯定。刘欢懂得梁凡的坚持，懂得他对原创音乐的热爱，他是梁凡的伯乐，也是他的恩师。在刘欢的指导之下，梁凡的创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阿楚姑娘这首歌也被打磨得更加完美，成为了当年最火的原创歌曲之一。后来袁娅维在中国之星的舞台上翻唱了这首阿楚姑娘，唱哭了万千观众，也让这首歌再次爆火全网，被更多人熟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作者正是默默坚守原创的梁凡。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了的创作歌手梁凡。在阿楚姑娘爆火之后，很多的唱片公司向梁凡抛来橄榄枝，其中也不乏业内顶尖的公司。面对各种诱惑，梁凡没有迷失自己，他始终记得自己做音乐的初心，始终专注于原创的创作，也并没有盲目的去签约一些顶流的流量公司。为了不辜负刘欢的期望，也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热爱，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当中，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倒车》，尝试了 R&B 等流行曲风，虽然销量不算是火爆，却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
2: 我的心情很糟糕，话也不想说，很不自在的闷骚。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

0: 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有人评价他说，梁凡的音乐既有温度又有态度，是真正有灵魂的作品。梁凡的音乐从来都不局限于一种风格，他喜欢探索，喜欢尝试，从抒情民谣到流行曲风，不断地突破自己。他还尝试把多元音乐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说，流行音乐本无界限，国风也不只是中国乐器的堆砌，某一个和声，某一个调式，都能够体现出中国人的元素和状态。这种对音乐的敬畏和创新，让他在原创音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梁凡曾经坦言，在《阿楚姑娘》爆火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他这辈子就指着这首歌吃饭了。对此，他并不去辩解，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原创作品去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创作的《愿做人间逍遥客》，凭借独特的曲风获得了无数听众的喜爱，也打破了大家对于他只靠阿楚姑娘的固有印象。

0: 为国，凭天乐，愿做人间逍遥客。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除此之外，他还为历史题材创作歌曲，比方说《光芒1937》，主歌是用小调的形式呈现战火后山河破碎的景象，副歌转向对胜利曙光的热切期盼，弦乐、铜管和电吉他相融合，让歌曲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现代音乐的冲击感，把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了的音乐人梁凡。在梁凡的原创作品里，从来不乏温柔的力量。余生漫就是他沉淀多年之后写给生活初心也写给挚友的一首抒情之作。这首歌的创作背后藏着他与多年挚友的温暖羁绊，也藏着两个人对慢下来的共同期许。

这首歌是纪念我一个父亲的朋友，因为录音问题我们产生了小误会，不大不小的一个误会一直没有解开。然后再过了几个月，我先是我的外婆走

走了以后，这个朋友还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叫做请节哀。然后我回都没有回，因为那天心情很不好。结果没想到就发了这条信息，没过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他自己也走了。他在发这条信息的时候已经在住院了，他是可能想趁这个机会想跟我见一面吗？但是都没有放下这个面子。然后那天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我心里五味杂陈的。然后这首歌就是这么来的。我会把这些主题融入到我的作品里边，我去思考人离去之后的那种内核、那种状态，以及人离去以后在世的亲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感触。这首《余生漫》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雪光融进河盆，枯风冷雨葬梨花，半栖落霞，半掩荒村。歌里是这样唱的，这首歌的制作阵容相当的讲究，古典吉他是范晔弹的，二胡是旺杰拉的，还请来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担任弦乐，歌词是出自词人阿寒之手，字里行间全都是对光阴的凝视。望堂前旧时光，望桌上供佛香，望前世漫长。梁凡自己说，这首歌是关于慢下来的，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催着你跑的时代，他想用这首歌告诉听歌的人，人生不必太赶，抚一夜一芬芳，抚昨日心荡漾，抚今生过往。他唱得很轻柔，像是在抚平什么褶皱。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很慢，从想法到成品断断续续打磨了将近一年，编曲改了好几版，弦乐录了两回，连混音都反复调了无数次。梁凡在工作室里泡着，有时候一整天就盯着那几句歌词发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较真，他笑了笑，余生还长，慢慢来。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的创作人梁凡。2015年之后，梁凡的事业迎来了短暂的巅峰，他的作品被广泛的传唱，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始终以创作人的身份坚守舞台，用实力证明自己的音乐价值。可是这样的势头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华语乐坛的快速发展，有人劝他放下原创，多参加综艺，多翻唱热门歌曲，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热度。可是梁凡却摇了摇头，始终坚持原创的本心，专注于音乐创作本身。在低谷时期，他没有放弃音乐，一边坚持创作，一边开办麦芒音乐学院，招收不同年龄段的学员，不仅教孩子们唱喜欢的流行歌曲，也为热爱音乐的人提供专业的指导，希望能够把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他还坚持每年发行单曲，尝试不同的曲风，哪怕是没有流量，没有关注度，也始终坚持初心，在原创音乐的道路上默默前行。2026年大年初一，当梁凡站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参与演唱那首多唱法创编的歌曲《恭喜恭喜》时，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许多年前那个在烟台海边背着吉他离开家乡的叛逆少年。这条路他走了整整20年，有人问他会不会觉得遗憾，论唱功论创作你都不输别人，可就是一直没有大火。梁凡摇摇头，语气平静得像一潭水。他说，人不能老是回忆过去，要跟随现在的时代，不断地去调整做音乐的方式。虽然有时候会想想过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握未来。他不恋往昔，不惧将来，在音乐幕后默默耕耘的日子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踏实。阿楚姑娘依旧在远方，而他依旧在路上。余生漫漫，他选择走得慢一些，稳一些。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的唱作人梁凡，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来自杨坤的无所谓。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很多人去模仿杨坤，而他们选择模仿杨坤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无所谓。似乎杨坤在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唱法还蛮固定的，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欢迎大家来模仿他，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模仿归模仿，他唱歌的那种真谛还是没有人可以完全模仿得来。今天来听到的是他的原版，来自杨坤，无所谓。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生活中让人焦虑的不是什么忙，也不是什么累，而是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想去为之努力付出的爱的人。明知道自己该努力，却不知道往哪里发力，这才是生活当中最大的悲伤和焦虑吧。如果你也是这样的状态，一定要停下来现在所做的事情，然后好好想想自己该去做什么，不该去做什么。下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我是真的》。我是

咏琪的歌呢，很容易找到那种初恋般的美好，声音自带治愈感。而这个歌是发行在2018年，翻唱自陈百强的作品，原版发行于1985年，在深爱着你那张专辑当中。下一位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震岳在凌晨。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素龙的梗。王素龙呢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大学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些音乐作品，被唱片公司签下了，正式发行专辑是在2010年，而从那一年开始他几乎每年的排期都非常满。这首梗呢就是作为青春校园片《最好的我们》的毕业季主题曲。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起许美静，就不得不提起这首《城里的月光》，由当年和她有过一段佳话的陈佳明来词曲。之前有看过一个网友写过一段。

听这个歌的感受，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早就不那么流行的老歌，只是说在感怀的时候想起，正如当年许美静还是一个姑娘的时候，她唱《城里月光》的时候的感觉，在哼起旋律的时候，哪怕是旁若无人的痴狂，也随了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心情。而在多年之后，当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仍然还是那么清晰。岁月模糊的只是那些无关紧要的描摹和渲染，那些构成记忆的线条却可以日久弥深。我想这种感受应该是很多人都有过，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所谓有情怀的老歌了吧。下一位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耳朵》。谁的

前面有听到一首李荣浩的耳朵，这应该是李荣浩18年非常成功的一张专辑，里面几乎大部分作品都得到了很好的传唱，再加上这几年抖音音乐的推行，他的歌更是被翻唱的热火朝天。再来说说这个专辑，专辑名就叫做耳朵呢，是因为李荣浩觉得五官当中最灵敏的就是听觉，他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呢，不要整得太花里胡哨了，有点内容才是王道，所以他创作的时候也是打破了日常和文艺的那种次元壁，把生活变成歌，再反过来希望可以抚慰到大家的心情。听多了他的歌，你会发现在他的歌当中经常可以碰得到那些有点人间烟火味道的小温暖。下一位接着来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色。

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坠入爱河，这个歌有超多的翻唱版本，包括了刚刚听到的 Celine Dion 的翻唱，而他们这一版呢是93年作为了美国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主题曲。下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这一刻》。

下一位继续要听到的是魏如萱的《香格里拉》。这个歌发行之前曾经是另外一个版本，和魏如萱在这首歌当中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真实和贴切，真实到甚至让人觉得有一些粗糙，但恰恰是这种不完美的粗糙感让很多人都为之动容。所以后来也有乐评说，那些不完美的唱法和日常往往才是生活当中大家所最想看到的完美的体现吧。来听魏如萱《香格里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9: 听众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杨可。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楚超最新消息，今天16点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荆门队；湖北新闻头条聚焦宜昌，打造算力之都；昆仑新材宜昌基地建设全面提速，预计7月底实现试生产；三峡大坝迎客流高峰，服务升级护航美好旅程；峡江骑士随手拍，擦亮城市文明底色；速想，我们即将关注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用细致周到的大保障护航每一处小细节；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的行为；

0: 警政联动一潮共用，沪蓉高速鄂西段空地一体再升级。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小长假里看中国，从流量变流量，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人民时评，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要闻聚焦，马上送达。在今天下午的16点，宜昌东阳光队首次对阵荆门金龙全队，上演精彩的攻防大战。我们的球迷呢，也在为宜昌的东阳光队加油助威。接下来，请听球迷们奔赴荆门之前的呐喊声。
2: 宜昌的球迷们马上就要出征到荆门了，宜昌的球迷，你们准备好了吗？来电宜昌，
3: 荆门！
0: 今天呢，不是普通的周一，除了是五四青年节，平均年龄仅为22岁的宜昌年轻军团宜昌东阳光队将会客场挑战荆门的金龙全队。一边是坐拥主场的荆门，一边是战力拉满的宜昌，可以说绿茵争锋，硬核对决，宜昌的城市荣耀之战一触即发。比赛呢，目前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没有到现场的球迷朋友呢，可以锁定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一键直击热血的赛场。昨天晚上，湖北新闻的头条呢播出了15.5的第一个春天，宜昌打造算力之都。算力这个听起来高深的词，早已经藏在了你我生活的每一刻。扫码支付、导航必堵、刷短视频、发朋友圈，背后呢都是他在默默的干活。曾经送电力的宜昌，如今开始送算力了。曾经呢，宜昌因为三峡大坝闻名世界，是名副其实的水电之都。今天这座城市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身份跨越，从电力到算力，从动力心脏到数字大脑。在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几何中心，宜昌正以绿电为底，算力为核，书写中国中部的数字传奇。那么算力到底是个什么力呢？一句话说清，算力就是数字世界的水电煤，是处理数据的超级能力，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你发朋友圈，它帮你推荐表情包；你开车导航，它帮你实时的规划最优的路线；你刷短视频，它精准的猜中你爱看的内容。工厂智能塔吊，它在毫米级的精度下算清高空的每一步。如果把数字世界比作一座城市，算力就是城市的电力系统。如果把 AI 比作大脑，算力就是大脑的神经元。在宜昌，有一个像蓝色魔方的大家伙，名叫龟立方，他就是这座城市的最强大脑。简单来说，龟立方就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生产的数字动力的超级工厂。算力非常牛，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特别的吃电。利用量大、快速增长的绿色电力支撑算力发展，成为重要且关键的举措。而这恰恰是咱们宜昌的独家王牌。全国7%的水电装机容量在宜昌，绿电蓄水池全国独一份。三峡大坝就在家门口，绿电占比超94%，以全国0.2%的国土面积贡献全国10%的绿电。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年省电约4200万元。宜昌的建算力中心可以说是贴着大坝吃绿电，低成本、零碳、高可靠，这是别人抄不走的底气。15.5期间，宜昌锚定万亿级目标，算力规模力争突破20000批，打造中部最大存算一体数据中心集群。算力不是花架子，是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才是真本事。目前宜昌的算力已经进入爆发期，覆盖政务灾备、工业制造、长江大保护、AI 模型、民生服务、 科研创新六大场景，服务直达华中长三角。像传统的塔吊，老师傅高空作业危险又累，现在人在地面，塔吊在空中自己

模型，从长江生态监测到民生服务，算力扎根实体经济，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湖北呢是国家超算互联网华中唯一的中继节点，而宜昌是关键的算力枢纽。宜昌到武汉直连链路，时延仅 2.7 毫秒，而我们眨一次眼睛呢就要100毫秒，真正的让数据同城化。四月初，全省首单汉数宜算合作协议落地，让算力统筹调度，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东部有需求缺算力，西部有算力缺市场，而宜昌居中，10毫秒时延承接东部实施需求，疏解西部非实施供给，成为国家算力网络的中继枢纽。全国算力中心那么多，宜昌凭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三件事做到了极致。用得上，绿电加低成本解决算力最大的痛点，能耗。用得起，低电价加普惠服务，中小企业也能轻松地用上。用得好，用场景扎根实体经济，算力从技术概念变成了生产力工具。从水电之都到算力之都，从送出澎湃的电力到送出澎湃的算力，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一场从能源枢纽到数字枢纽的战略跃升。算力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水和电，宜昌正在书写峡江的数字传奇。这是15开局的春天故事，更是中国中部向数而行的时代答卷。

0: 继续来关注要闻聚焦。瞄准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高地，宜昌东部产业新区呢再添强劲的新引擎。眼下湖北昆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正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全面提升提速建设，预计七月底将会实现试生产。
1: 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项目一期绝大多数单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地下基础部分施工，主体工程建设也是快马扬鞭加速推进。
2: 车间已进入主体工程施工了，计划7月31号具备试生产条件。
1: 湖北昆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总面积约300亩，一期可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企业母公司昆仑新能源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研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产品覆盖动力电池、数码产品等领域，与远景动力等头部电池企业建立有紧密的合作关系。项目之所以落地，正是被宜昌的资源储备以及上下游日益成熟的产业链配套所吸引。
2: 昆仑新材已在浙江湖州、四川宜宾有成熟的生产基地，此次落子湖北宜昌是全国战略版图的关键一步，有助于昆仑新材深度融入华中新能源产业集群，提升综合竞争力。
1: 从项目落地到加快建设，高新区相关部门为企业提供了全周期保姆式服务，
3: 安排了全生命周期的帮办代办服务，目前呢以为他帮办代办的事项是75件。我们通过开展三频并联指导，创新了分批办理、分批审批的模式，大幅压缩了他们项目报件的周期在30天以上了，有效的保障了项目的快速推进。
2: 整个项目在前期手续的办理过程中得到了服务专班的深入帮助，效率非常高。
1: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从电解液到核心原材料、添加剂及新型固态电解质的完整材料供应能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电解液及新型电解质智能化、绿色化生产基地。
2: 建成之后，将补齐宜昌产业链的基础原料，需求端持续爆发，带动电解液行业出货量持续增长。昆仑新材宜昌基地要抓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力争在需求高峰期实现产能释放，抢占市场先机。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三峡大坝旅游区呢热度持续的攀升。截止到昨天，三峡大坝旅游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已经突破了8.6万人。人潮涌动的背后是人们对国之重器的向往

0: 也是一场关于科技自信与文化传统的深度融合体验。
1: 五一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怀揣着对国之重器的憧憬，赴一场山水与人文交织的约会。伫立潭子岭观景台，俯瞰大坝横索长江的雄姿，游客们纷纷定格光影，驻足聆听工程背后的故事，沉浸式触摸这座超级工程的磅礴脉动。
2: 在网上刷过视频，是三峡大坝模拟 3D 那个动态，觉得好厉害。那咱们国家强大了，
3: 因为我给他说那个三峡是我们全世界装机容量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了，他就很感兴趣，希望他增加我们一些就是民族的这个自豪感吧，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
1: 景区以诗词入境、山水城市为主题，推出文化活动、趣园 NPC 巡游、趣味诗词大会等互动环节，为原本充满工业质感的景区增添浓厚文化韵味，也让游客在游玩中亲近传统文化。
4: 我觉得能够增加那个景区的一个氛围，就更热闹，
5: 激励
4: 他们去多背点诗。
6: 传统文化很需要传承，这种方式就是融入生活嘛，很容易让大家接受。
7: 我们开展了这个金牌导游大讲堂，为游客提供志愿讲解，让大家知道这个三峡工程知识。在景区开展诗词互动活动，潭子岭园区开展了这个青春音乐会活动，游客参与其中，有更好的体验。
1: 面对连续多日的客流高峰，景区还通过分设检票与安全通道、改造乘车区域等举措，进一步优化参观动线。在保证路上畅通的同时，江面上的通航效率也在提升。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数据，五一假期首日，三峡枢纽河段、两坝一峡、长江夜游、高峡平湖、三峡人家专线等刻度线航次和运力拉满，累计接待游客达 5.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1%。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提前对接文旅及航运企业，精准统筹船舶运力，开启葛洲坝三号船闸绿色通道，保证客船随到随过，同时通过线上智能监管加线下人工盯守的模式，全程跟踪船舶航行动态，联动研判气象、水文，做好应急联动，保障假日水上客运的平稳运行。
0: 五一假期，宜昌迎来旅游高峰。由外卖骑手组成的峡江骑士志愿服务团队是全员上岗，在送餐的途中呢，化身城市流动观察员，用随手拍上报市政破损、环境脏乱、安全隐患等的问题，快速联动部门整改，守护文明城市的形象，为来宜的游客保驾护航。
8: 节日期间，外卖骑手向虎依然忙碌。作为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里的一员，在街头巷尾送餐时，他会特别关注影响市容市貌和市民生活的小麻烦。
9: 各部门不可能天天派人24小时巡逻，我们能够做他们的眼睛。我们骑手比较庞大，如果走街串巷，这哪里有问题坏了，我们报到的群里，然后反映到各级部门，然后各级部门来处理这个问题。
8: 五一期间，峡江骑士不仅会及时上报市政设施破损、盲道占用、环境卫生死角、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助力城市秒速美颜，还会给问路游客提供热心指引，用一言一行展示宜昌文明。
10: 外地游客会很多，我们其实也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眼睛，也是这个城市向外地转世的一个窗口。因为全国文明城市我们也得了很多年了，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个口号，要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宜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8: 据了解，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由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发起成立，现有核心成员150人左右，通过常态化开展随手拍、随手帮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触角灵敏的职业优势，助力城市微治理。
10: 我们会把相应的问题分为两类，一些不是很紧急或者不是很重大的，我们自己中心能解决的，我们就会相应的帮他解决；紧急或者是重大的问题，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找到相应的部门，然后由我们来协助他们一起来解决，帮助宜昌守护好文明形象。
1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新政速想。在这个五一假期呢，全国各地的旅游景区和机场都是升级了暖心的服务，为旅客呢提供个性化的保障。有网友留言说，五一假期家里的长辈第一次单独坐飞机，机场有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

0: 措施呢？当然有了，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了登机牌的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安徽黄山的屯溪国际机场开通了爱心值机的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且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此外，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的机场呢都实行了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的服务，全程有人引导。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旅服部值机员徐静怡介绍说，到达现场之后呢，可以找工作人员或者现场的志愿者，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优先登机，确保老人旅客顺畅出行。此外，不少的机场还努力地实现了人工加智能的双保障，机场推出了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帮助搬运大件行李，并且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地便利了老年旅客的出行。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呢，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及时政等领域的信息的时候，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敦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规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且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网信部门将会指导网站平台全面的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服务，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同时呢，提醒广大的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的过程中呢，切实增强信息来源的标注意识，按照要求主动规范的标注，确保发布的信息真实完整，共建共享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高速宜昌至兴山段全长90多公里，桥隧相连，弯多坡陡，传统的路面巡逻一次有近2个小时。那么近期呢，节假日车流量陡增，隐患发现慢、处置难一直都是管理的痛点。而今年以来，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宜陵大队与宜昌宜陵区城运中心深化警政合作，共享无人机、智能机巢，盘活智慧城市现有的感知资源，实现共建共用、优势互补。高警宜陵大队的大队长南京介绍，建立城市空中网络，不用重复投入，就让空中哨兵全天候在线值守。针对雾渡河、新平互通、宜昌北互通等事故的高发盲区，无人机每日呢是定点巡航5次以上，空中精确巡查，地面精准布防，空地联动补齐管控的短板。五一假期以来，大队辖区的车流量呢持续的陡增，警政双方迅速的启动应急联动机制。截至目前，累计启用无人机巡查90多次，巡查里程450余公里，及时发现并且处置路面警情7处，快速疏导路段有5处，辖区事故总量下降36.3%，拥堵指数下降30.77%，有效的防范了交通拥堵和2次事故发生。假期后半段，空地一体将会持续的全时守护，让每一公里都平安畅通。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收听热点快评。2026年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可以说是全面升温。据交通运输部数据，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了15.2亿人次，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各地文旅市场以品质供给、文化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推动流量，也就是流水的流，变成流量，留下来的流，勾勒出中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五一假期，各地聚焦多元的消费需求，推动文旅与体育、演艺等业态的深度融合，以场景创

创新打造差异化体验，真正实现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当前，文旅消费正在加快地向体验型、场景化方向发展。今年五一，各地的打破门票经济思维，将文旅场景融入城市肌理、乡村烟火，让游客从匆匆过客转变为深度体验者。从细节服务优化到基础设施完善，各地以精细化的服务为抓手，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为流量向流量转化筑牢坚实的根基。从流量变流量，中国的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让诗和远方既有人气，更有底气。人民时评，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记忆是昨天留下的余温，有时它就藏在某一处，等待一个被触碰的瞬间。回安徽合肥老家打扫旧厨房的时候，25岁的谢浩明看到有一块年头久远的石头，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奶奶生前用来压锅盖的石头。捡起石头的那一瞬间，他脑海中浮现出奶奶围着灶台做饭的样子，有点像隔着时间又见了一面。这段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引来了万千网友的共情。一个平平无奇的物件如此令人动容，是因为它凝聚起了一起走过的日子，承载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这样的压锅石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爷爷用过的老花镜，姥姥留下的针线包，想起来就心头一热，充满暖意。这些无声的物件，难忘的场景，是时间的容器，将亲人的气息、家庭的温暖、过往的岁月都紧紧包裹在一起，让人迅速找到精神的锚点，意识到自己的来处。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这种真实的情感尤为珍贵，它是在我们纷繁的世界中确认自我、汲取力量的精神原乡。2025年，活人感一词走红互联网，彰显了时下对真实鲜活的生存状态与人际互动的渴望。卸下各种包袱，分享真实的自我，超越点赞之交，建立真诚的连接。在数字时代的洪流中，越来越多的人期待穿透屏幕，感受彼此真实的呼吸与温度。回望来时，环顾四周，投射真实的情感，并非只是为了在岁月中寻找温暖的港湾，保持内心的安宁。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用心去感受、去塑造、去守护那些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联系。当前，我们身处一个连接空前便利的时代，指尖轻触就能跨越山海，但也常常陷入一种悖论，随时可以联系，但实际联系变少了，过多追逐远方的精彩，却忽略了周边的风景。在人们周边建设更多能够承载集体记忆、守望共同情感的平台和空间，不仅能拓展个体精神世界的宽度，也能提升社会发展的温度。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的联系起点都是情感驱动的信任与共情，正是这一种温暖支撑着我们在风雨中前行，感受今天的脉动，把昨天的温暖带给明天。每个平凡的日子都有灯火可亲，有远方可赴。

好，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套频率为您奉献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

0: 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想从一份邀请说起。如果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如果您曾留意到他捧着故事书时会不自觉地念出来，他读到喜欢的段落时会眼睛发亮，那么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或许正是孩子期待已久的那一片小天地。这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更像是一座声音的花园。孩子们要学的不只是吐字归音、抑扬顿挫，更是如何用声音去抚摸一段文字的温度，如何把藏在心里的感受安放成别人也能听懂的语言。他们也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坐在话筒前，把自己喜欢的篇章读给自己听，也读给这座城市听，让那些藏在书页里的美好顺着电波抵达更多人的耳畔。如果你也想为孩子推开这一扇窗，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报名详情，或者致电6862099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世界里慢慢走，静静长。常常听人说，生活不在别处，就在这一餐一食一粥一饭里。以前不太懂，后来在异乡独自生活的时候才明白，哪怕只是为自己煮一碗面，看着热气从锅里升腾起来，那一刻屋子里就有了温度，心里也跟着踏实了。爱自己这件事儿，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或许正是从愿意为自己下厨房开始的。它意味着无论今天多疲惫，我们都没有敷衍自己的胃，也没有敷衍这一颗需要被抚慰的心。那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是张艳霞的《房子也许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让我们在她的文字里找回那一份经营日常的勇气。
2: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开始了租房生活，久而久之，我发现生活其实需要一种能力才能将它经营好，这种能力就是我们平日里所说的仪式感。具体一点来说，或许是为自己的房间添一束花，在地上铺一块精美实用的地毯。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会把主人的审美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实一花一草不仅美化了环境，还能体现出我们从容不迫的心态。在异乡生活，一处温馨的住所能够很大程度上减消孤独感。生活中无非洗漱、做饭，这些事情看似微乎其微，但是你每天都在重复做，而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在工作之前，这些事情或许有很大一部分父母为我们解决了，但是在我们未来很多时间终究需要我们来面对。如果你懒得找人修理，敷衍生活，那么渐渐你会驯养出一个随便的生活态度，你会习惯在每一件事情上放弃标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质感的人。和我一同进公司的同事用逃难来形容他的生活，他从来都不会下厨房做饭，每天都在外面随便吃一点，比如麻辣烫、肉夹馍等。他时常会抱怨生活的艰辛，讨厌租房的生活，即便下班了都不想回家。听到他的诉苦后，我常给他带一些我自己熬的绿豆粥、莲子汤等等。其实把自己的小屋打扫干净，简单给自己做一顿饭，或许就会改变自己逃难的心境，慰藉

着独自漂泊的孤独的心灵。以前的我也不喜欢做饭，总认为做饭做家务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是后来自己租房子生活以后，经常会手忙脚乱应付生活的琐事，我才明白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好好生活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做饭让我们更有耐心，学会平衡各种味道，也学会平衡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整理收纳不仅让我们时时清洁自己的房间，也让我们时时净化自己的内心。如此，在岁月沉淀中，我们囿于厨房与爱，前方却是星辰大海。不知不觉中，你会发现，你眼中的日常竟然成了别人所羡艳的精致生活。朋友小 A 和别人合租了一套公寓，虽然小屋只有不到10平方米，房间里的家具也很简单，但他却将自己的单身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小 A 从来没有忽视过生活，房间虽小也被他收拾得干净整齐，有花有草，散发着勃勃生机。他在网上报了英语课程，下班回来后给自己充电。他还买了很多书，每晚睡前都雷打不动看半个小时的书。周末他也不会总是把自己宅在家里，经常跟朋友外出郊游。实在不想出门的话，他会到厨房研究一下新菜谱，厨艺一天比一天精湛，还时不时做一桌子菜，邀请三五好友，谈天说地，不亦乐乎。他曾说，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每天努力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每一天的生活。细想他说的话，确实如此。我们想要享受生活的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读到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自己，那时候也租着一间不大的房子，家具简单，墙面斑驳，每天下班穿过长长的巷子，推开门迎接我的总是寂静的空气和一屋子的陌生感。后来是母亲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她来电话问你晚上都吃的什么呀，我说随便吃一点，外卖或者是楼下的小馆子。他沉默了一下说，好好吃饭，屋子再小也是你的家。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开始学着下厨，第一次煮粥糊了锅底，第一次炒菜盐放多了。但奇怪的是，当厨房里有了热气，那间出租屋好像也开始慢慢有了温度。我在窗台养了一盆绿萝，在书桌上铺了一块喜欢的桌布，周末的时候也会邀三两好友来家里煮一锅汤，聊到深夜。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才懂得母亲那句话的分量，房子是租来的，可那些独自度过的夜晚，那些笨拙却认真的尝试，那些在陌生城市里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安全感，都是真真切切属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你住的是出租屋就对你网开一面，但它也不会因为房子是租的就剥夺你把它过好的权利。在之前我们读到的文章里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懒得找人修理敷衍生活，那么渐渐你会驯养出一个随便的生活态度，你会习惯在每一件事情上放弃标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质感的人。这句话说得真狠也真准，生活都是有惯性的，你今天凑合一顿饭，明天凑合一个周末，后天就凑合了一段关系，一份工作，一个本该热气腾腾的人生。而那些能把日子过出温度的人，未必有多大的房子多好的条件，他们只是比你多了一件事，不肯凑合。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但真正能做到的永远是那些懂得在细微处善待自己的人。其实对孩子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常说要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要让他们学会朗读，学会主持，学会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些能力的背后真正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对生活的感知力。一个孩子如果能在清晨推开窗时感受到第一缕阳光的温度，如果能在晚餐时尝出妈妈今天多放了一点点醋，如果能在读到一段文字时被其中的情感轻轻击中，那么他将来无论学什么做什么都不会差，因为他的心是柔软的，敏锐的，愿意接纳这个世界的。而语言表达不过是这种感知力开出的花，我们更希望陪着他们在这个声音的花园里慢慢打开自己，打开耳朵去听，打开眼睛去看，打开心去感受，让他们在诵读中懂得原来文字可以这样美，原来情感可以这样表达，原来我的声音也能让另一个人感到温暖。就像那些在出租屋里认真做饭的人，他们做的不是饭，是对生活的温柔抵抗。孩子们在这里学的也不只是表达，是对世界的一场深情告白。节目接近尾声，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磨练自信。

0: 我们愿意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与我们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愿我们在书页间品味人生的苦乐悲欢，在声音里守护阅读的初心，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读懂生活最本真的美好。我是杨洋，感谢您的收听，下期一起读吧，我们再会。
1: 请给我足够的勇敢往前飞。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玉剑是啊，哎，就是精美的玉器装饰在兵器铁剑上的一种饰物。这种装饰呢，有玉剑首、玉剑阁、玉的宝剑等等。玉的宝剑呀，古人

0: 命名为叫做豫剧剑。豫剧剑呀，由这个春秋战国兴起，到汉代的时候达到了极盛，汉以后呢逐渐衰落了，消失了。历史上啊，它是一种代表贵族身份的宝贝，也是一种珍贵的馈赠礼品。当时贵族阶层呢多视豫剧剑啊跟这个玉佩饰啊为宝物，到汉代的时候此风更盛，并且成为了相互馈赠的一种礼物。这一点在《汉书·匈奴传》《汉书·王莽传》等古籍当中啊都有明确的记载。当年以佩戴豫剧剑爱为时尚，特别是加上当时的工艺技术不断发展，汉代豫剧剑上边的这个玉制装饰物较之战国数量大增。所以啊，现在收藏这个玉剑饰啊大多呀都是汉代和战国的。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曾经在《捡漏》一书当中记录了一件他因为收藏玉剑饰而路遇险情的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的经历跟您说一说收藏古玩的故事。咱们呢有请郑思杰给您演播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叫做《买玉碰上劫道的了》。
1: 佩剑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习俗之一，春秋战国至汉这段时期，随着佩剑之风的兴盛，玉剑式的制作也出现了一个高潮。玉剑式分为四部分：剑首、剑格、剑壁、剑鞘式。剑鞘式较多，俗称招文带。招文者，以文昭示天下，和武备对应。剑饰上的图案多为螭纹、骨纹、勾云纹，也有部分是兽面纹，以彰显兵器之威猛。剑饰由于数量较大，早期市场上比较多见，特别是剑鞘饰，由于后人可以把它作为饰品穿戴配用，故有一定的传世量。早期在地摊上出现的时候，卖货的多不知为何物，对他的解释也是千奇百怪，笑话百出。孙仲谋亲眼看见一位老兄把他穿在腰带上，他因为剑鞘饰下钩过短挂不住东西还抱怨呢，这古人真缺心眼儿，这钩不能做长点儿，好挂个钥匙什么的。提起剑饰，我给您说一段孙仲谋无奈的往事。20世纪90年代，孙仲谋去山东各地逛市场，一个当地朋友陪孙仲谋下去拉箱，到了一个挺偏僻的村里，村里有一户干古玩营生的人家，东西不多，就两件，一件黄花梨的小炕几，一件汉代的白玉高浮雕剑鞘饰。这件剑鞘饰一上手，就让孙仲谋激动无比，上边的图案绝了，雕的是子母螭，母螭浮出水，团身躯体威猛无比，却回眸望子，两眼满含柔情，两只小螭一只跟在妈妈身后，而另一只却拖着兄弟的尾巴往后拽，高浮雕的功法充斥着强烈的动感，整个画面生动邪趣。孙仲谋想起来广州南越王墓里曾出土过类似的剑饰，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眼前这只由于玉质好有沁色，让孙仲谋尤为喜爱，所以他决心将此物收入囊中，便和货主拉过起来。货主是个50多岁的农民，胖头圆脸，一副蛮好说话的样子。

孙仲谋问他，啊，哪儿寻来这么个物件啊？嘿，跟白捡的差不多，一次卖菜拿一筐萝卜换的。孙仲谋心中窃喜，白来的东西能要多少钱呢？就连跟孙仲谋去的当地朋友也瞪圆了双眼。孙仲谋问，要多少钱？货主一脸轻松地说，看着给吧。真是天上掉元宝，怪不得喜鹊叫一路，好事儿在这儿等着孙仲谋呢。孙仲谋估摸了一下，给少了肯定不卖，怎么着也是个干古玩的，不像卖菜的仨瓜俩枣就打发了，给多了吧又怕惊了他，吊起了他的胃口，不高不低，孙仲谋说了个900。货主没吱声，显然是嫌少，又加了300。货主翻了翻眼皮，孙仲谋拿出一股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势，一步到位，2000，这数总行了吧？货主指了指西头，不紧不慢地说，

0: 孙仲谋的脸呀。孙仲谋突然觉得眼前这位可不是个善茬，怀里刀枪剑戟一样不落。孙仲谋问他到底想要多少钱，他就是不说，那劲头就一句话，给吧。这可就难喽，这东西他先告诉你跟白捡的差不多，诱惑着你还价，还了价他又往上骂你，叫你上不去下不来，这是最难缠的主。敢这么叫板，因为他心里有数，手里的东西好，你轻易舍不得撒手。孙仲谋陷在那儿进退不得，这样的事儿孙仲谋遇到过不止一次。潘家园土山市场的时候，河北三河一个新干古玩的农民背了一个元末明初的底部缺损的青花大罐，罐上画的是携亲访友，那篇画的没治了，和后来苏富比拍卖的三顾茅庐、鬼谷子下山等等青花大罐堪可比肩。这位老农对价钱心里没底儿，到了市场谁问价就一句话，您给多少。好家伙，当时全北京玩瓷器的高手几乎都给过价，鸡贼一些的给过200，努着劲儿给过8000，连着三个级，这哥们儿满耳朵都是钱数。但是他可没眼前这位道行深，第四级的时候绷不住劲了，10000卖了，让不少人至今还后悔不已呢。孙仲谋又试探着问，那就5000吧。货主没理孙仲谋，还一个劲儿的喊他老婆，别让鸡把晒的粮食着了。嘿，听得孙仲谋脸上直发烧啊，一直琢磨到晚上天都黑了，货主在炕上呼噜呼噜喝着棒子面粥，孙仲谋还捧着这剑鞘士不撒手呢。当地的朋友悄声地说，都给到12000了，不行算了吧。人到这会儿眼都有点发红，孙仲谋心里说，这么好的东西别我前脚走，你小子后脚自己来买。最后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了，人家说，以后再说吧，先喝碗粥。嘿，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的经历，跟您说一说收藏古玩的故事。咱们呢有请郑思杰给您演播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叫做《买玉碰上劫道的了》。
0: 孙仲谋无功而返，心里没招没落的，两个星期后又杀回去了，结果当地的朋友告知东西没了，说有一个青岛人也看上了这块玉，怎么给价也拿不下来。这位眼珠一转说，这么着吧，我也不跟你说价了，跟我到青岛，我给你弄2辆拖拉机。

还别说，人就是这么个怪物，拉着不走，赶着倒退。别看他价钱不吐口，对拖拉机却挺感兴趣。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当过拖拉机手，没干够，这岁数还想过过开拖拉机的瘾呢。到了青岛，叫人家三晃两晃，拖拉机没开上，玉却叫人晃走了，给他留了一个空壳，他上哪儿找去？只好空着手回来了。这会儿不吃不喝，床上躺了好几天了。孙仲谋收藏的十几件玉剑饰中，有几件可以说还不错，可买其中两件东西却是经历了一场风云突变。这是早些时候的事儿。有一位朋友告诉孙仲谋，他前不久去河北某市，当地朋友带他去一藏家家中，看见几件不错的玉器。他不大懂玉，打电话给孙仲谋，让孙仲谋有时间去看看。孙仲谋求玉心切呀，没两天就一人跑去了，走南闯北，一个人跑惯了，落得清静。到了当天晚上住下以后，就给当地朋友打电话。朋友说，行啊，明天我领着你去他们家。可没多的功夫，朋友电话又来了。哎呀，那位藏家明天要出门，今天晚上咱俩就去一趟吧。那人家住在郊区，路挺远的。在车上，朋友和孙仲谋聊起来了。哎，他那几件玉器可不错，就是价钱贵，得好几万，你看好就还价，别犹豫。孙仲谋拍了拍胸脯，放心吧，带着钱呢。谁也没想到，一句话卷起了风云。到了这位藏玉者家里，此人很热情，也懂古玉。哎，孙仲谋和他聊得很投机，正探讨着的时候，领孙仲谋来的朋友接了个电话，说他母亲晚饭后吐了，让他赶紧回去看看。朋友着急忙慌地走了，孙仲谋也没太在介意。孙仲谋买了两件玉，一件是战国白玉剑鞘饰，玻璃高光，线条硬朗，表面是大颗粒古纹，辅之有战国玉扎手的感觉。另一件玉剑臂，微黄的青玉，光素无饰，流畅的线条突出了物体的几何变化，彰显出三维空间的美妙。出门的时候已将近午夜，主人告诉孙仲谋，往东走一里多远，大路上能打着出租车。秋风微寒，半月悬空，这是个砂石厂宿舍，两三座楼房孤零零的立于遍布杂树农田的城郊地带。孙仲谋沉浸在得到美玉的喜悦当中，丝毫没觉出眼前的荒僻。走了一会儿，孙仲谋发现前边几步开外坐着两三个人，见着孙仲谋便腾腾地站起来。借着月光，孙仲谋发现其中一个小伙子正从腰里往外掏家伙呢。孙仲谋当时就愣住了，打劫？没错，这是有备而来的，肯定是我漏了风，不会是走了的朋友，是出租车上漏的。孙仲谋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动手肯定吃亏，弄不好人财两空，看来只能凭智取一搏了。孙仲谋没停步，径直冲这几个人走过去了，对着其中一个小伙子拍了一下他肩膀，像碰着熟人似的。三儿，这会儿还没睡呢，该回去了。此话一出，三个小伙子全愣住了。孙仲谋没停步，一面挥着手，一面往前面的楼走去。

0: 好在没几步就是个楼门，孙仲谋像回家一样熟门熟路，轻轻松松地走进去了，不停步地上了五楼，竖起耳朵听见楼下跟进来个人，脚步似乎有些犹豫，在一楼嘀嘀咕咕。五楼楼道竖着块门板，孙仲谋灵机一动，假作敲门敲了几下，然后假装回应里边的问话，便不再动了。孙仲谋静静地站在那儿，心里就想，能做的全做了，听天由命吧。下面嘀咕了一会儿，渐渐没了声音，也许中了孙仲谋的金蝉脱壳计，误认为孙仲谋不是要打劫的对象，又去守株待兔了。孙仲谋站在楼道里，汗如雨下，里外两层衣服全湿透了，不夸张地说，脱下来能拧出半脸盆水。半个小时过去了，估摸着他们不会再有等下去的耐心，孙仲谋影子般的溜出了楼门，钻进了路旁的小树林，撒腿就跑，跌跌撞撞奔上大路，好不容易打了辆车回到了饭店。也赶巧了，恰好饭店停电，为了让客人上楼方便，点了些蜡烛，烛光映出天堂之路般的梦幻。古语曰，兵之主凶，又曰欲以避邪。孙仲谋攥着两件御剑士，亲身体验了一次收藏历险。
1: 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啊，来聊一聊你那些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
4: 没错，
3: 我觉得说到这个话题，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应该比较有感触。
4: 对
3: 啊，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爱好，兴趣爱好啊。
4: 是的，
3: 而且有一些就不是说自己一定要去花钱去学习啊，都是那种自学啊，导致现在成为了一种兴趣爱好，还不错的。
4: 嗯、对、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的重点来了啊，然后给大家来提炼一下：一、爱好；二、自学成才。
3: 是，
4: 我们也到了这个可以显摆自己的时候，真的真的，我就觉得、我们去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当一个人他有毅力去自学成才一件事情，或者是自己去坚持下来没有人督促去完成一件事情，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3: 对，而且是值得炫耀的事儿、
4: 对、所以今天大家赶紧来炫耀一下自己吧。
3: 没错，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你那些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
4: 没错，今天除了我们二位呢，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了哈，就是我们的小雨。
3: 欢迎小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3: 今天呢，我们三个也是，这个来炫耀炫耀自己啊。
4: 哎，对，那个视频声音有一点小，然后可能让我们的，
5: 好，我去调整。
4: 对，小雨老师看一眼啊。
3: 是。
4: 对，其实每次聊话题的时候，都是我们三个人，也是类似形成了一种像圆桌会谈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但其实小雨本人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
3: 没错，而且就是小雨本人呢，也是一个兴趣爱好特别多的人，特别广泛的人。
4: 我们一会儿让他跟大家来聊一聊、
3: 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接触啊。我觉得，就是人啊，我觉得一定要有兴趣爱好。
4: 对
3: 啊，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比如说，之前的很多看别人玩的一些东西，觉得哎呀，这会投入很多的精力，花很多的钱，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投资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快乐的方式。
4: 是、
3: 不然你每天的生活就只有工作啊，只有学习，那这样的话生活会变得很枯燥啊、这个整个人的生活也不会那么多元。
4: 对、好，我们一抛出这个话题，大家的互动就都来了哈。
3: 是的，
4: 果然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厉害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叶静光说了，滑雪一直自学，我没有请过教练，拿到了教练证书。
3: 哇，那这个太厉害了。
4: 厉害朋友、
3: 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其实滑雪这件事啊，就是现在尤其是这两年，尤其是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啊风气被带起来之后，大家三亿人上冰雪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去尝试这样的冰雪运动。
4: 对
3: 啊，但是滑得好跟滑得不好还是有区别的。
4: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本人没有滑雪的经验，就其实中有一次啊，跟小雨两个人，
3: 就我们是去拍摄，
4: 然后我们两个就龟缩在平地，
5: 新手区，
4: 对，不敢动。
3: 就我跟大家描述一下丹丹上雪的一样状态啊，就是
4: 不用描述，
3: 就是刚学会走路的鸭鸭学语的婴儿的状态。我这个形容你满意吗？
4: 对，就是因为我不敢动，就是因为我一般都是大家去体验的时候会体验双板嘛。
3: 对对
5: 对，
4: 他我的那个两个板子他会不自觉的交叉在一起。
3: 就莫名的他们就有种引力一样啊，吸引到了一起，
4: 要么不能停，要么不能起。这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3: 是
4: 小雨还不错，小雨至少敢登上那个魔毯，走到了相对远的地方往下滑。我是就在原地不动，所以我觉得
5: 我就挂在了网子上。
3: 是，所以说这个对于初学者滑雪这样运动其实还是要注意一定的安全的啊。那刚刚这位朋友说这个自学成才而且拿到了教练证，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也是从一个零基础的小白逐渐的成为一个能滑的一个人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滑雪这件事呢一是指导很重要，这个理论知识很重要、
1: 嗯、
0: 二就是你得找感觉，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你要付出精力去试去滑，找到上雪的感觉。我相信这位朋友也是深有感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能滑到能拿到教练证这样的一个级别，
2: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厉害，真的可以说是自学成才，
1: 是的、
0: 啊、而且你看、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不光光只是投资，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上学学习拿到了教练证之后，你就可以去教别人了，它变成了一种你能够兼职有额外收入的这么一个，你的兴趣爱好变成了你能够额外收入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啊，一种副业，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1: 没错。哎、你说你说、
3: 他还把自己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别人，并且他是自学嘛、
1: 嗯、
3: 他会把之中的一些避坑的方面教给大家，比如说你应该避开这样啊，你自己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更好的达到效果。
1: 是，嗯，好，这位朋友这个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哈，说了一个我觉得还挺不容易自学成才的事情、
0: 哎、
1: 嗯，然后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燕玲说了，射箭属于无师自通型的，
0: 嗯，
1: 射箭我去体验过、
0: 哎、我觉得这些就是咱们的听友啊真的都挺厉害的、嗯、就你看就刚刚说这两个运动吧，我觉得都挺难的，就不管滑雪也好、
1: 嗯、
0: 射箭其实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1: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运动都是怎么说，就是我上手容易，就是包括射箭也是，
0: 你
1: 去那种射箭体验馆，射箭体验馆，然后你他告诉你那个姿势、
0: 嗯、
1: 然后你怎么样对准，然后怎么去使劲儿去发力、
0: 嗯、
1: 好简单，但是当你真的想去学精，然后把它射得准一些，
3: 对，
1: 或者是射程长一些，挺难的。
0: 对，而且这个我也是体验过这个射箭的这个项目的，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去拍摄这个汉服特别直播，就有这个射箭的环节，就你真的不太好把握那个力度啊、
3: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古人这个那些武士啊，这个射箭那个需要臂力特别强啊，真的是需要力量很强，而且这个你对力量的控制也要特别的好啊，就会于指尖，
1: 对，
0: 然后让这个箭直直的射出去。
1: 对，然后我印象当中的是男生用的那种弓和女生用的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因为他拉弓的那个张力和那个尺的劲儿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挺难的。
0: 嗯，
1: 你要保持你的胳膊处于一定的状态，然后你要贴耳朵什么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没错，
1: 挺厉害。
0: 嗯，你再来看看啊，燕林还说了，这个织毛衣也是自学成才，而且自己的这个成品很有特点，独一无二，很多人都会想要。哎，这个织毛衣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这个织毛衣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稍微有年纪原来的时候啊，这个一些女性啊都会的一项技能，因为我妈妈其实在家就会织毛衣，然后比如姥姥都会，比如原来的时候这个冬天穿的衣服可能都是没有买的，都是自己织的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心意啊，而且就织各种东西，不止毛衣。比如还有手套啊这个帽子啊都会去织，我觉得这个手艺很好。
1: 对、
0: 啊、
3: 小娇，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啊，
3: 那你妈在织毛衣的时候你帮什么忙？
0: 就是我小的时候会帮忙那个卷毛线
3: 啊，对，
0: 就是拆毛线啊，就是弄一个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会把那个毛线比如说用那个凳子的那个靠背啊，给它一圈一圈一圈绕起来，绕起来之后然后把它团成球。
3: 对
0: 啊，
3: 然后再一点点的吃。
0: 你看丹丹就一脸茫然，
1: 没有，我也从来没干过这个事情啊。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我母亲属于那个就是织件毛衣要耗费好几年的那种人，所以你看
0: 断断续续，
1: 所以你看我的毛衣都是一点一点长，后面那个长得不一样，因为它到该我穿的时候它短了，然后我妈再加一件儿。
0: 哎，
1: 所以它织得很好看，但它有点懒。
0: 哎，就这个织毛衣的感觉像什么呢？人世间啊，里面就有很多这种织毛衣的情节，哎，就能想到那个时候的这个，比如我姥姥。这个老一辈的人就慢慢慢慢织毛衣，而且你比如剧章当中也有一些细节，比如说那个毛衣它是像丹丹刚刚说的，它是拼接起来的，
1: 嗯
0: 啊，它两段颜色不一样啊，它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1: 就是因为线不够了、啊、
0: 是，
1: 然后你要再买线的话就很麻烦、嗯、然后家里有什么线就先用什么线给它织，
0: 没错。
1: 然后说到自学成才，就是刚说到织毛衣这件事情啊，就我们延伸一下，其实有很多自学成才的朋友也给我们提供一些你如何自学成才的、
0: 嗯、
1: 因为你总得有教材
0: 对
1: 吧。
0: 就我特别好奇，比如刚刚说的这个滑雪啊，你是怎么就自学变考到了这个教练证，然后织毛衣第一开始肯定都是不会的，那怎么去学？因为我觉得织毛衣还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1: 来，我给大家讲一下
0: 啊，
1: 就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其实有很多就现

0: 像现在网络比较发达了，在以前会有很多的杂志或者是专门的手工书，它会教你各种钩针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你要织什么平针，然后什么针怎么去织，然后这个花纹它都会给你有教学，就我要织出，比如我要织出一个，然后它会告诉你从哪下针，然后怎么去做这个轮廓什么的都会有，然后包括滑雪，大家去看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教材去教你，包括现在短视频这个都很多嘛，都会有这样的教学，包括什么 B 站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教学视频。
1: 那大家是怎么自学成才的？
0: 对，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 对，来跟我们互动互动，聊一聊细节啊。
0: 好，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你的那些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好，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跟我们说的啊。这个大跳台就说了，我的那些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呢，包括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游泳，这都是我自学的，没有人教我就会了。虽然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不是特别的好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慢慢的进阶。自学嘛，它需要一个过程，
0: 是的，
1: 不要着急。
0: 好，我们来先那个，大家给我们发了很多啊，想先问问我们今天的两位朋友啊，这两位朋友，你们有什么自学成才的事情吗？要不然小雨先说，
1: 小雨先说吧。我觉得小雨应该还是挺多的，刚刚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就小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丰富的人。
3: 你们把话都说出去了，然后没有问我的意见。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3: ，我一直认为我现在的工作其实跟我原来的兴趣有点关系。因为我原来其实在无论说高中的时候还有大学的时候，其实学的都不是咱们现在这个专业。后来
1: 传媒专业，
3: 对对，其实不是传媒专业。我之所以走入这个行业，其实是源于我以前有一些朋友很喜欢玩计算机。最早的时候应该其实是游戏。因为从高中开始接触计算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一帮孩子玩游戏。但是为了玩游戏呢，那就一定要懂一点系统，那就要学一点这个软件的知识，那最起码我得自己能装这个软件。那后来呢，又觉得不满足了，这个电脑可能落后了，那我要自己再去学一点这个硬件的知识，比如我可以自己来装一些电脑，来组装，来选件。然后才慢慢的后来接触到一些这影视吧，因为最早的时候可能这个电影电视行业还不是用现在这种计算机来剪辑的，就是慢慢的后来说
1: 有一些那种设备哈，
3: 他们就说，哎，我们这需要这个会一点计算机的人，这样其实我进入了这个行业里面。
1: 你看，其实这也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导致自己进入了一个行业，从事这个职业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今天聊这期节目，就是让大家一定，如果还没有找到自己特别合适的兴趣爱好，适当的去自己尝试尝试，
0: 对，没错，
1: 说不定他就可以给你带来额外的效益。
0: 是的，人家现在不都说什么斜杠青年，
1: 是，
0: 就是国家其实也提倡大家可以有这个第二职业或者第二这个副业哈。
3: 对，
0: 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从兴趣爱好变成了自己去挣钱的一个本领。我觉得就特别棒。我认识一个朋友，其实也做过我们的嘉宾哈，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同事小郭小姐。她本人就是特别喜欢健身，
1: 没错，
0: 然后慢慢的就是她从理论知识开始学，就是学得很细统，然后从营养学什么她都去学，现在变成了一名这个自己有自己私人的这种可以去当教练，然后拿到了教练证。我觉得就很厉害，
1: 也是这个健身博主。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逐渐的变成了自己的这个职业啊。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你像自媒体的很多网红，他都是这样，比如说他就是对于一个比如美妆博主啊，或者是穿搭博主，他就是一个兴趣爱好。第一开始，那后来逐渐的一直在这个兴趣爱好上去下功夫，然后变成了现在的一种职业。
0: 是的，
1: 刚刚小雨也是给大家说了，就是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也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3: 对，
0: 没错。我们再来先看看大家的哈，因为大家发的很多。重新说了，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厉害，睡觉。 一次能睡12个小时。
1: 那我也可以。
0: 你这个跟谷爱凌一样啊，我发现。还有这个宝姐姐说了，我从小就爱玩剪刀剪纸，手工特别喜欢，然后发了一张自己的剪纸作品，太厉害了。

0: 到。
1: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都能跟就是比如说过年就集市上卖的
0: 窗花，这完全可以去，
1: 完全可以
0: 出售了。我愿意购买，我愿意花金钱去购买这部作品。
1: 对，而且这个作品我感觉挺难的。
0: 对，
1: 它下面就是它比较复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就是这个这个花纹特别的复杂。
0: 嗯
1: 啊，就我的剪纸作品都是那种
0: 能剪个雪花就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给一刀，然后出来发现哎还不错的那种。但是你看人家的这个真的是爱好啊，真的是爱好。
0: 对，
1: 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大家那些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花仙子就说了，哎，这个我就比较喜欢钩织衣服、做衣服啊，可以说是无师自通，我就是喜欢啊。虽然有书视频，但是这个得有基础才能看得懂啊，我觉得这就是悟性
0: 啊。
1: 而且还发来了自己钩的这个小衣服，应该这个给小朋友钩的这个衣服啊，还是
0: 很
1: 可爱的，
0: 很可爱，
1: 而且还有花纹，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难。
0: 那我小的时候也穿我妈给我织的花纹。
1: 我知道，就是我觉得啊，就比如说钩一件衣服，就是你用一样的线去勾，其实还是，
0: 哎呀，这个好好看，我想拥有。
1: 其实还是挺，就是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入门的，只要你会勾了，哎，你把这个衣服勾出来。但我就觉得，你要有中间的这些花纹，你需要换不同的线。这个换不同的线，我就觉得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0: 你知道他勾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样态
1: 是
0: 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就是高腰的那种短的衣服，就是好多品牌都做这个样子，很贵。
1: 是
0: 那个我也愿意花钱。我今天变成了我的种草节目，就每一位听友抛出来自己的这个自学成才的作品，我都想买。
1: 你还发现听友们真的还是很厉害，
2: 有的人手特别的巧。
1: 对，就是你看他就是把这种线融合到一起，而且没有什么瑕疵，你就觉得哎挺好的。
0: 哎呀，太厉害了。
1: 是。
0: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哈。有朋友说了，我自学成才了美食摄影，掌握了这门技术以后会经常和不同的厨师团队接触，不仅大开了眼界，还大饱了口福，我顺便还挣了钱。
1: 这个真的厉害。
0: 看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把兴趣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副业。
1: 是，而且还说了，自学也是一种自律，养成自己的这个学习习惯之后，再加上专业人士的点拨，会提高的非常快。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入门都是兴趣。
0: 是的，
1: 你如果在进阶的话啊，逐渐自学之后，你会认识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当中的很多比较厉害的从业者或者厉害的人，他们会给你更多的反哺，
0: 嗯，
1: 你就会提高的更快。
0: 没错。哎，刚刚小雨说了自己的这个自学成才的事情，小娇来说一个吧。
1: 我来说一个吧，就是其实呢，我在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自己的这种拍照技术啊，还有拍照审美啊，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挺喜欢去拍照。比如说小的时候跟爸妈出去玩，我觉得这个美景应该记录下来啊。那逐渐的，也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喜欢啊，这个包括问朋友啊，包括该怎么去这个进行这个调色啊、修图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我也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学成才的一种兴趣爱好，
0: 是的，
1: 就是去拍照、去 P 图。比如说很多的这个摄影构图，第一开始比如说拿手机就是直接拍，或者拿相机就直接拍啊，后来发现你用这种九宫格的这种格式啊，去进行一个
2: 构图
1: 的这个调整，哎，拍出来照片会不一样。那后来再后来呢，就觉得哎，有的时候比如说天灰蒙蒙的，觉得这个图片没有什么质感，那如何去进行在一些修图软件上的调色啊色彩的比例的调整啊，它这个图片出来之后会更有质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学成才的一项技能吧。
0: 我证明。就是在闲暇之余，我又看到他一直在苦练 PS 技术，用 PS 自己 P 图片。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一个比较好的技能。就比如说，那你自己如果记录生活的话，那你能够更好的去记录生活。
0: 对，
2: 热爱的人才会记录生活。
1: 是的，
0: 是的。5536说了，我是天生的吃货，无论在外面吃到什么好吃的，我都能回家自己琢磨出来，而且味道基本差不多。
2: 这个很厉害。
0: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呀？
1: 这个很厉害啊！我觉得这个，像我妈在年轻的时候，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妈就有这样的技能。
0: 这是因为对你的爱。
1: 是，就是因为她就是我。就母亲嘛，总会想让孩子这个吃的更花样一点，更好一点。就是他就比如说在街边，而且你知道，爸妈呢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经常说你不要老吃外面的饭， 啊，这个不太健康。
0: 我妈觉得外卖都有毒，
1: 啊、对，就不太健康，都不太绿色啊，又不卫生，就自己做就好了。你想吃啥？比如说想吃那个炸串啊，就街边这个，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卖的这个糯米糍啊这个炸串啊，回家我妈就自己琢磨，然后给我来炸。我记得小时候那个炸蘑菇。我妈做的比小那个门口的学校的小摊儿要好吃，
2: 是爱心的、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哎，这也是这个你得去琢磨，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五五三六说的，就回到家都能琢磨出来，味道基本差不多，你得去钻研，
0: 对。哎呀，你看，这全是因为兴趣爱好，然后让自己。但是啊，就大家说的这些技能，我发现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同时我也有某一定程度上在这一方面的天赋。
1: 对。
0: 对吧？
1: 真的是，
0: 就然后才能把这个事情发挥得特别的好，且能为己所用。就如果我一点这方面的天赋都没有的话，可能我纯是个人的爱好，也不见得真的能成才。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自学成才嘛，对，就可能就只喜欢，
1: 没错，
0: 对吧？
1: 得先喜欢，然后才能去做，然后就做不做的好，我觉得这个真的靠天赋。比如说你让我去比如勾一个，刚刚花仙子又发来了他自己勾的这些小包啊，这个小的装饰品真的都非常的好看啊，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手工技能啊，这个天赋
2: 你得练习。
1: 对，就真的勾得很好。你看，大家如果能看到这个图，而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宫格
0: 啊，
1: 这个小包，我觉得真的这个春天你都能直接拿出去出街了。
0: 对，这就是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那种手工制
1: 品，
0: 很贵的哈。对，然后烟雨孟江南说了，我喜欢写毛笔字，自己练了快两年了，写的还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你自己认为自己写的不好啊，就是
2: 真的是这样。
0: 对，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学得非常非常好了。还有风的轨迹说了，我打算正在自学摄影技术，我觉得技术层面的东西很快就学会了，难的应该是意识层面的东西，什么角度拍好，同一张照片哪张照片会更好，我得多看些高手的作品，耐心琢磨才行。
1: 这个确实是，就是这个意识很重要啊。就比如拍照如何这个有一个更好的角度啊，什么时候光最好，其实这都是一个意识，一看觉得哎，这个可以，那就是意识出来了。
0: 对，然后也有就是我说到这方面，有人天生是有很好的色彩感和镜头感的，
1: 没错，
0: 就他不用学，
1: 对，就天生的审美就很好，他对一个色彩的感官程度就敏感度就会更好，他就会觉得哎，这两个色彩搭配到一起，可能出来会更好。
0: 是，然后人摆到什么样的地方会更好看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先是这样，我们
1: 没错
0: 啊，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等着大家来，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本领哈。
1: 没错，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个努力的瞬间积累起来。扛不住的时候咬牙坚持，没进展的时候静心思考，然后再去尝试，不怀疑自己，也不必焦虑慌张。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微小突破，很可能就蕴藏着蜕变的能量。愿你眼里有光，脚下有路，步履坚定，静待花开。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许君的《自己》。你曾经为自己鼓过掌吗？你是否从内心里真正的肯定过自己？

0: 心，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
1: 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
0: 梁凡抱着吉他轻轻地唱的这首阿楚姑娘出现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冷静地聆听，有的人红了眼眶，有的人轻声地跟着哼唱。有网友留言说，这首歌陪我度过了无数个的深夜，却直到今天才看清楚唱它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一位被低估的唱作人梁凡。1989年，梁凡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彼时华语乐坛正值黄金盛世，周杰伦、孙燕姿初露锋芒，刘欢、那英早已成为乐坛的标杆，而梁凡的童年也被音乐悄悄地填满。跟很多热爱音乐的孩子一样，梁凡的青春里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和无数张翻烂的磁带。他痴迷于各种曲风，从欧美流行到华语民谣，从摇滚嘶吼到抒情婉转，只要是好听的歌，他都会一遍遍地去模仿，一点点地琢磨。没有专业的声乐老师，他就对着镜子练气息、练发声，把每一句歌词、每一个旋律

己的音乐被更多人听见，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会是如此的猝不及防。2015年第二季《中国好歌曲》拉开帷幕，这是一个专注于原创音乐的舞台，汇聚了各地怀揣音乐梦想的人。彼时已经在音乐圈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梁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楚姑娘》站上了这个改变他人生的舞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一位被低估的唱作人，他叫梁凡。

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不看颜值，不看背景，只听歌声和作品。在海选的现场，高手云集，有的人唱尽人生的沧桑，有的人唱遍爱恨情仇，每个人都是拼尽全力的，只为获得导师的转身。梁凡在候场的时候，手心里全部都是汗。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激昂的旋律，只有最朴素的情感，能不能够被认可全看缘分了。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开口，歌声温柔又有力量，带着一丝淡淡的惆怅，把一个关于思念和遗憾的故事娓娓道来。

演唱的过程中，梁凡全程专注，眼神里满是真诚，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静了下来。他以为自己会像过去很多次一样默默的离场，可是令他意外的是，歌声还没有唱完，导师刘欢就率先按下了转身键，眼睛里面满是欣赏。他晋级了，晋级之后，梁凡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原创之路，他把自己多年的经历和感悟都融入到歌曲的创作中，而一首《阿楚姑娘》也成为了他

的中国好歌曲高手如林，最终的冠军是杭盖乐队，亚军是苏运莹，季军是戴荃。梁凡没有跻身前三，但是却凭借阿楚姑娘被刘欢一眼看中，成功的加入了刘欢战队。刘欢是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捧红过许多歌手，创作过好汉歌、弯弯的月亮这些经典的作品，能得到他的认可，对于梁凡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是最好的肯定。彼时的刘欢正致力于扶持原创音乐人，看到梁凡的才华和真诚，他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指导，从歌曲的编曲到情感的表达，一点一点地去帮他打磨作品。这一份认可对于梁凡而言是莫大的鼓励，也是最好的肯定。刘欢懂得梁凡的坚持，懂得他对原创音乐的热爱，他是梁凡的伯乐，也是他的恩师。在刘欢的指导之下，梁凡的创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阿楚姑娘这首歌也被打磨得更加完美，成为了当年最火的原创歌曲之一。后来袁娅维在中国之星的舞台上翻唱了这首阿楚姑娘，唱哭了万千观众，也让这首歌再次爆火全网，被更多人熟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作者正是默默坚守原创的梁凡。

0: 串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了的创作歌手梁凡。在阿楚姑娘爆火之后，很多的唱片公司向梁凡抛来橄榄枝，其中也不乏业内顶尖的公司。面对各种诱惑，梁凡没有迷失自己，他始终记得自己做音乐的初心，始终专注于原创的创作，也并没有盲目地去签约一些顶流的流量公司。为了不辜负刘欢的期望，也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热爱，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当中，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倒车》，尝试了 R&B 等流行曲风，虽然销量不算是火爆，却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
2: 我的心情很糟糕，话也不想说，很不自在的闷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有人评价他说，梁凡的音乐既有温度又有态度，是真正有灵魂的作品。梁凡的音乐从来都不局限于一种风格，他喜欢探索，喜欢尝试，从抒情民谣到流行曲风，不断地突破自己。他还尝试把多元音乐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说，流行音乐本无界限，国风也不只是中国乐器的堆砌，某一个和声，某一个调式，都能够体现出中国人的元素和状态。这种对音乐的敬畏和创新，让他在原创音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梁凡曾经坦言，在阿楚姑娘爆火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他这辈子就指着这首歌吃饭了。对此他并不去辩解，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原创作品去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创作的《运作人间逍遥客》凭借独特的曲风获得了无数听众的喜爱，也打破了大家对于他只靠阿楚姑娘的固有印象。

山坡，满屏人间色，富贵过。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除此之外，他还为历史题材创作歌曲，比方说《光芒1937》，主歌是用小调的形式呈现战火后山河破碎的景象，副歌转向对胜利曙光的热切期盼，弦乐、铜管和电吉他相融合，让歌曲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现代音乐的冲击感，把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

0: 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了的音乐人梁凡。在梁凡的原创作品里，从来不乏温柔的力量。余生漫就是他沉淀多年之后写给生活、初心，也写给挚友的一首抒情之作。这首歌的创作背后藏着他与多年挚友的温暖羁绊，也藏着两个人对慢下来的共同期许。

这首歌是纪念我一个父亲的朋友，因为录音问题我们产生了小误会，不大不小的一个误会一直没有解开。然后再过了几个月，我先是我的外婆走了以后，这个朋友还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叫做请节哀。然后我回都没有回，因为那天心情很不好。结果没想到就发了这条信息，没过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他自己也走了。他在发这条信息的时候已经在住院了，他是可能想趁这个机会想跟我见一面吗？但是都没有放下这个面子。然后那天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我心里五味杂陈的。然后这首歌就是这么来的。我会把这些主题融入到我的作品里边，我去思考人离去之后的那种内核、那种状态，以及人离去以后在世的亲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感触。这首《余生漫》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雪光融进河盆，枯风冷雨葬梨花，半栖落霞，半掩荒村。歌里是这样唱的，这首歌的制作阵容相当的讲究，古典吉他是范晔弹的，二胡是旺杰拉的，还请来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担任弦乐，歌词是出自词人阿寒之手，字里行间全都是对光阴的凝视。望堂前旧时光，望桌上供佛香，望前世漫长。梁凡自己说，这首歌是关于慢下来的，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催着你跑的时代，他想用这首歌告诉听歌的人，人生不必太赶，抚一夜一芬芳，抚昨日心荡漾，抚今生过往。他唱得很轻柔，像是在抚平什么褶皱。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很慢，从想法到成品断断续续打磨了将近一年，编曲改了好几版，弦乐录了两回，连混音都反复调了无数次。梁凡在工作室里泡着，有时候一整天就盯着那几句歌词发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较真，他笑了笑，余生还长，慢慢来。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的创作人梁凡。2015年之后，梁凡的事业迎来了短暂的巅峰，他的作品被广泛的传唱，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始终以创作人的身份坚守舞台，用实力证明自己的音乐价值。可是这样的势头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华语乐坛的快速发展，有人劝他放下原创，多参加综艺，多翻唱热门歌曲，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热度。可是梁凡却摇了摇头，始终坚持原创的本心，专注于音乐创作本身。在低谷时期，他没有放弃音乐，一边坚持创作，一边开办麦芒音乐学院，招收不同年龄段的学员，不仅教孩子们唱喜欢的流行歌曲，也为热爱音乐的人提供专业的指导，希望能够把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他还坚持每年发行单曲，尝试不同的曲风，哪怕是没有流量，没有关注度，也始终坚持初心，在原创音乐的道路上默默前行。2026年大年初一，当梁凡站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参与演唱那首多唱法创编的歌曲《恭喜恭喜》时，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许多年前那个在烟台海边背着吉他离开家乡的叛逆少年。这条路他走了整整20年，有人问他会不会觉得遗憾，论唱功论创作你都不输别人，可就是一直没有大火。梁凡摇摇头，语气平静得像一潭水。他说，人不能老是回忆过去，要跟随现在的时代，不断地去调整做音乐的方式。虽然有时候会想想过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握未来。他不恋往昔，不惧将来，在音乐幕后默默耕耘的日子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踏实。阿楚姑娘依旧在远方，而他依旧在路上。余生漫漫，他选择走得慢一些，稳一些。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的唱作人梁凡，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4: 时隔一年，徐子烈又收到了葛笑言的来信，信中葛笑言对他表达了从前的信里从未有过的热情。同伴们打趣说，这人肯定是看上你了呗。徐子烈马上糊起脸，瞎说什么，写封信就是看上，给我写信的人多了。话还没说完，一个女孩子就抢过话头，那就是都看上了，惹得大家都笑了。徐子烈的脸一下烧红了，忍不住啐了一口说，呸，你们的思想真不健康，看我不打你们，让你们瞎说。于是和同伴在宿舍一通追逐打闹，不亦乐乎。不过对葛笑言的来信，因为消除了误会，徐子烈比原来还是要上心许多。是因为葛笑言的热情，还是因为远离家乡，一个不是来自身边熟悉的人的关切更让自己感动？徐子烈也说不清，总之他们建立起了比之前更为紧密的联系。葛笑言的来信一封接一封，内容也越来越广。

0: 从家里的情况到他的经历，从这些年走南闯北的有趣见闻，到看过的星星点点的风光美景，都一一写来。文字虽然干干巴巴，馅儿穿豆腐干似的，像流水账，美妙的东西流失了不少，但信里流露出的热情，以及字里行间透出的朝气和投身火热生活的英雄气概，徐子烈都能浪里淘金般一一领受。单纯的徐子烈很快受到葛笑言的感染，他从最初的嘘寒问暖，到对葛笑言在广阔天地实现高远抱负的人生羡慕，两个人越谈越兴致盎然，于是每次读信就成了最让人喜悦也最盼望的事儿。尽管不曾见面，但两人却觉得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密。不久，徐子烈来潞城后盼来了第一次休假，他提前很久就计划上了。当工程师的三叔邀请他到武汉玩，对于还没有脱离贪玩年龄的徐子烈，能去外面看看实在令人向往，所以没一点犹豫马上答应下来。之前他也兴奋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葛笑言，葛笑言回信说不知有无可能绕道来他这边看看。徐子烈想想，绕道的路程和有限的休假日期，也没太把对方的建议放在心上，只是全心全意为出行做准备。临休假前，徐子烈收到一封自称是葛笑言老教导员崔旺财的来信，说葛笑言没好意思说，他住院了，病还不算轻，要动手术。他们都知道葛笑言很想见到他，正好听说徐子烈有假，所以想请他绕道来看看，保证不耽误他的旅行。信末还说，如来请将工作证等一干证明带齐全，方便购买车票，还专门交代了到达车站拟制了电报内容。徐子烈收到信，心下琢磨了半天，到底什么病需要单位领导给自己写信呢？可也没有时间再去写信问清楚了，写信一来一回要20来天呢。他甚至连这封信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好好考虑，单纯的他只想到朋友病了，能想到自己，说明在朋友心中的分量不能辜负。再者，一段时间的通信，葛笑言留给自己的印象还挺好，去慰问也没有什么不对。其实徐子烈心里也打鼓，一个女孩跑千里之外去看一个谈不上很熟悉的男同志，虽然知道对方很可靠，又是因为生病开刀的特殊情况，是不是也还是有可能被人诟病不自重呢？但徐子烈性格里像男孩子不管不顾的劲头按捺不住跑了出来，甚至为自己的义气而骄傲。他义无反顾地踏上南去的火车，看着车窗外舞动的风景，飘移的田野，窗玻璃的反光中，他似看到了葛笑言那期待的眼神。葛笑言确实病了，也确实做了手术，但不严重，是最常见的阑尾炎。他确实想与徐子烈见面，却没有敢奢望过徐子烈真的能来看他。老教导员写信的最初本意是想让徐子烈进一步了解葛笑言的心意，其他的更多的是试探，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看看。葛笑言也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因为他认为女孩子不会大胆到如此地步。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都随着徐子烈踏上火车的瞬间改变了。老教导员崔旺财 是抗战牌的干部，做事干脆，有时甚至不讲章法，爱冒进。和他一起的老乡好几个都成了团级干部，他却熬成了老营级。他是葛孝炎的教导员，曾带着葛孝炎参加了清匪工作队。他最喜欢葛孝炎的聪明，办事儿的沉稳劲儿，总夸这小子以后有出息。还想过把自家的妹子介绍给葛孝炎，哪知葛孝炎对此总是吞吞吐吐，一副不上心的样子。直到他发现葛孝炎通信的秘密。失望归失望，但崔旺财可不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在他听说葛孝炎和徐子烈认识几年了，还只限于纸上谈兵，什么都不明确时，急匆匆地把葛孝炎拉到宿舍，劈头盖脸一通训。本来就有些外凸的眼珠子显得更鼓了，像只气恼的青蛙。
1: 我看你小子打仗是把好手，怎么在女人方面那么凶？有写信的功夫，儿子都生出来了。
0: 葛孝炎看着教导员讲的激动，嘴角上泛起一点白沫，他专注地盯着那个白点，随着嘴角的牵动晃来晃去，脑子里琢磨着是否提醒对方把它擦去，脸上就剩下傻傻僵僵的笑容，反倒鼓励的崔旺财更加跃跃欲试了。
1: 你听我的，不出半年，保管你们有实质进展。你嫂子，我们结婚前只见一面，三天就拜了天地，这不，家里的小子都五岁多了，我们也没有啥毛病。你们搞什么花架子？这忙活半天不够累的。
0: 别看崔旺财说的热闹，讲的时候他心里完全不搂底。好在机会来了，葛孝炎动了阑尾手术，他简直觉得这条小阑尾就是个大功臣。关键是徐子烈来看他了，该出手了。葛孝炎听到徐子烈来驻地的消息，虽还在崔旺财面前绷着劲儿，可眼睛早已乐得成条缝儿，但还不放心地在教导员脸上寻找疑点。毕竟幸福来得快了点儿。当崔旺财把计划告诉他时，他差点一跃从床上蹦起来，完全忘了伤口的疼痛。
1: 我问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徐子烈？
2: 听，还好。
1: 那你小子就按照我说的做。咱们集结在这儿几个月了，随时准备开拔，那边什么情况谁都不知道。按我的经验，新建单位苦不苦的，咱当兵的都不怕，青山埋忠骨也说不定。你也老大不小了，先把大后方折腾利索，有了老婆孩子就踏实了，跟你老葛家也好交代呀。到时候你就甩开膀子跟着我大干就行了。哎，我今天可是替你把路铺好了，你别给我熊了。
2: 可人家啥态度我也不知道，万一不喜欢咱们就被动了。
0: 想到这儿，葛孝炎不无担忧。
1: 哦，不喜欢会大老远来看你？我看喜欢不到一定程度都不可能看你。
0: 崔旺财颇有把握。
2: 那他要知道咱们骗他，肯定会生气。
1: 他的性格我知道，热情单纯，但眼睛里也揉不进沙子。处对象和结婚是两回事儿，迈过结婚这个坎儿就一切顺理成章，没有那么多里格浪。
3: 反正啊，过了这村没这个店，这全看你自己啊。
0: 崔旺财一跺脚，把抽了大半的烟屁股一摔走了。葛孝炎有些六神无主地搓着手，也顾不上心里多腻烦教导员嘴

0: 角的白沫子，捡起未灭的烟头，狠狠抽了一口。一口下肚，顿时呛得上不来气儿，眼泪也跑出来，小腹上未愈的伤口扯得生疼，但神思却因着一击定了下来。他根本不会抽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徐子烈走下火车，一眼就看到身穿喜运干净的军装，伸着脖子左顾右盼的葛笑言和他边上两个陌生的军人。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一路上他始终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他手捧鲜花来到葛笑言的病床前，像银幕上慰问伤员的感人场面。如今葛笑言看起来气色轩昂，赫然站在自己面前，压根儿没有病态，跟预定场景差得太远，他反倒不知道怎么办了。求证似的看着旁边的军人，迟疑地问道：
2: 怎么，你不是开刀了吗？领导给……
0: 候在一边的崔旺财赶紧凑近前来截住话头。刚才一见眼前这位面容姣好的高挑女子，他就在心里暗暗为葛笑言的好眼力叫好，像个仙女儿似的。葛笑言艳福不浅呢、啊、这会儿他使劲儿瞪瞪军衣下摆，理了理军帽，紧走两步，伸手握住徐子烈的手，便满脸含笑地说：
3: 哈哈哈哈，小许，你可来了，你是功臣，是最好的良药。
0: 葛笑言手术不假，可一听说你要来啊，
3: 嘿，这恢复特别快。
0: 一旁的葛笑言闻言有点尴尬，只是一个劲儿笑眯眯地说：
3: 就是就是。
0: 简单几句话让年轻的还缺少人生经验的徐子烈颇为受用。他笑了，连连脆声说：好了就好，好了就好。接着徐子烈一双手就忙着在旅行包里翻找，将一只风干的颜色浓重的熏鸡拿出来，双手递到葛笑言面前一杵，一脸由衷地说：
3: 拿着吧，这是我妈寄给我的辣鸡，没舍得吃，给你拿来营养营养。
0: 崔旺财一边冲葛笑言使劲儿挤眼睛，一边用肩膀碰碰葛笑言：
3: 哎，你看人家小许姑娘多有心，哎，还不赶快接着。
0: 因为计划看了葛笑言就走，并无几小时逗留时间，所以徐子烈按照电报上约定的内容询问起车票的事儿。崔旺财马上说：
3: 放心，订好了。
0: 并把徐子烈的工作证介绍信拿走了。不明所以的葛笑言刚想问拿他们干啥，却被老领导用胳膊肘杵着制止下来。不知动用了什么功夫，崔旺财竟然搞到了一辆嘎斯吉普，让葛笑言陪同徐子烈先到县城四处看看。这可是首长礼遇，葛笑言的小眼睛倏地亮了一下，又马上暗淡下来。他摸着脑袋望着崔旺财，他是觉得影响不好，一个劲儿推脱。崔旺财急得瞪起眼，把葛笑言拽到一边：
3: 你小子是战斗英雄，怕讲影响是吧？哎呀，放心，车是我要的，影响不好算我的，板子打不到你身上。人家小许来一趟不容易，把人家姑娘陪好，否则回来找你算账。
0: 三个小时的时间在新鲜和愉悦中很快过去了。

0: 赵岩不仅陪徐子烈在县城主街转了一圈，还带他看了县城最著名的历史古迹箭楼和古刹，陪他吃了当地出名的油泼辣子面。红辣椒和蒜末激出了徐子烈额头细密的汗珠，脸也像染了胭脂，越发容光月色。葛笑言自然越看越动心。虽然县城条件简陋，但葛笑言是真用心，像对待首长那样礼仪周到。徐子烈从没有享受过专车待遇，身边还陪着一位军人。徐子烈既觉得新鲜受用，心里更觉得过意不去。对葛笑言的好感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以几何量级递增。葛笑言更是春风拂面，处处小心体贴。两人回到营部刚坐稳，崔旺财就来找徐子烈，还把葛笑言打发走了。开门见山对他说：小许，能不能先不急着走？徐子烈一下懵了，说：为什么呀？您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葛笑言我也看了，难道还有什么？
1: 小许，我就直话直说了吧，我呀希望你不走。
0: 啊，不走？
1: 小许，我这次写信叫你来是藏了想法的。
0: 想法？什么想法？
1: 希望你能嫁给葛笑言。
0: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就是朋友，我还小呢，还没想过结婚嫁人，哎，就见过一面，通过几封信而已，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不可能。
2: 突发的情况让徐子烈更懵了，语无伦次，脸一下烧得通红滚烫。他脑子里反复闪出的就是不可能。他能听得见心脏快要蹦出胸口的剧跳声。此时葛笑言的形象再也没有这次见面时有的亲切，骤然变成了一起阴谋的始作俑者，面目变得可憎，甚至那笑眯眯的样子也写上了奸猾。
0: 了解？哎呀，还要怎么了解？
1: 葛笑言有什么问题我包到底。你看看他对你有多上心呐。你能这么大老远来看他？啊，没好感你能来？哎，这就充分证明你们有感情基础。证明啊，我老崔没有乱点鸳鸯谱。论岁数，我是葛笑言的大哥。论级别，我是他领导。哎，我是看着他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踏实可靠，人又聪明，部队挺器重他。我看你呢，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姑娘。葛笑言不说，我也能看出来，这心里啊，也有你。现在呢，我们部队工作随时有变化。再上战场，再去战斗，这都是有可能的。不是常说，谁是最可爱的人吗？葛笑言就是啊，活生生站在你面前，更应该爱吗？这回我这个大哥做主行不行？趁着你今天来了，赶紧先把事儿定了，那以后有的是时间了解。
3: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6: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8: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
6: 教你。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咱们今天请到小楼，也是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他一来就说明咱们要去法国了。
19: 嗯，
18: 因为世界名画这件事情大部分也都在法国。
19: 对，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能跟袁一去重温法国的一些艺术作品，一些历史故事。

0: 咱们每次其实说到法国的时候，艺术这个主题是很难避开的。
1: 对，因为它，我感觉它的艺术真的是遍布在大街小巷，就是一走走可能这就是一个教堂，这有发生了很多的历史故事，然后再走走这边就是一个博物馆，而且它的这个都是非常感觉是跟你非常近的近距离的，然后不会说是好像在那个橱窗里面看到那种很遥不可及的感觉。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举例，我们去参观那个奥赛博物馆，那些真正在我们历史书里啊或者是美术课上那些大家所熟知的这些艺术作品，真的就离你不到一米，真的是特别特别近，就感觉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
0: 就是咱们的观众可能更熟悉于像文物，比如说不允许出国的文物啊，或者说一级文物啊等等，它是需要被装在玻璃罩里头的，
1: 是的，
0: 你是没有办法去触摸的。尤其是像比如咱们古代的书画类的作品，因为有碍于受限于它的纸张啊等等，非常的脆弱，那它一定是要被很好的保护起来的。
1: 是，
0: 但是在欧洲的这些以油画作品居多的名画，就像小罗刚刚讲到的，是因为它用的颜料或者说它的纸张的原因材质，所以它的保存度难度就不像咱们的古代书画来的这么难，对吧？所以它在博物馆当中呈现起来也好像更零距离一些。
1: 对，然后包括他们的保护的方法，然后且就是你会感觉到说，这个画我肯能看到很非常非常精确的说这个画家是怎么画的，这个笔锋是什么样的，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能看到。可能我们很就是在想象当中这些作品，我们可能就某些细节是需要放大镜去看的，但其实包括有一些讲解，它可能是用之前的方法，比如说用蛋壳画呀，或者说是用这些颜料画呀，或者说是它的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画法，可能会对它的这些保存会更方便一些。

0: 那今天我们就跟着小楼一起，以《太阳之子》这个 MV 作为一个切口，去法国就来一趟真正的艺术馆、博物馆之旅。请小楼给大家策划一下，去到法国，如果我本身就是一个对画作很感兴趣的人，或者说我就是周杰伦的歌迷，我想要去朝圣一下 MV 当中的原作的话，我可以做哪些选择？
1: 其实大家有看过这个 MV 啊？这个 MV 其中有两个非常这个闪过的很多镜头的教堂，其实就是在巴黎，一个是在巴黎的十八区，是圣女贞德教堂，还有一个是在巴黎十四区的一个沙拜勒这个小教堂。它当时就是有一些在里面布置了很多，比如说蜘蛛网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去搜一些这种还原的景，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教堂跟它的这个 MV 是几乎真的一模一样，而且那个教
0: 堂去那儿取景了，对吧？
1: 是的，而且这个教堂呢是非常隐蔽的，可能不是那种就是临街那种大的教堂，你一下就能看到。然后它可能是在楼中间，或者是在这种跟所谓的楼跟楼之间夹着那种小教堂。所以如果大家去，如果想去看看就是真正 MV 当中的教堂呢，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巴黎的十八区和巴黎十四区这两个小教堂，
0: 一个是圣母贞德教堂，
1: 圣女贞德，对，
0: 这个圣女贞德在十四区的这个教堂，其实好多生活在巴黎本地的人甚至都说在没有看 MV 之前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它的入口好像也在一个小巷子里。
1: 是的，对，它的这个教堂就包括它的这个封面就是在巴黎十四区的这个教堂，然后其实这个教堂特别特别的小，也特别隐蔽，是在一个就是我们外面看是像一个办公楼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口进去才是这个教堂所以特别隐蔽。
0: 它前身其实应该是个修道院。
1: 是的，
0: 它有点像是一个社区教堂
1: 的
0: 概念。
1: 是的，是的，因为在巴黎其实很多小教堂，然后当时他取景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隐蔽，然后且非常有哥特式建筑的，因为其实在哥特式建筑就是相当于是法国算是哥特式建筑的发源地，也是算是起源，所以其实有法国很多很多包括圣母院啊等等这些这个花窗等等这些都是哥特式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代表作，所以其实在巴黎有很多很多类似于这种哥特式建筑的小教堂。
0: 就这边如果大家真的想去内部的话，可能需要提前做一下预约，因为
1: 是
0: 的，不是
1: 它不是每天开，对，
0: 但也没关系啊，如果你去到巴黎你可以去这儿去打卡一下外立面，你就像小罗刚刚讲到的一样，它的建筑的本身的风格，外立面的窗户啊这种哥特式的特色是很鲜明的，所以不管你是进到里头还是在外面，
1: 是
0: 都很出片。
1: 其实现在巴黎包括巴黎圣母院重新翻建了以后，大家都可以提前预约，在网上去找提前预约，然后到了巴黎圣母院就不用排队，它专门有一个预约通道，所以你直接可以预约，要不然你就得排那个排队嘛，就现场，所以大家可以提前预约，比如说我想两点去，然后你就两点到了那儿，你就马上可以进去
0: 哎，现在你有没有接到过一些数据的统计，就是这张专辑发布了以后询问你这种相关打卡地的想要去法国的人有没有真的变多？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一些新媒体方面，就是以前好像大家都没有去打卡，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打卡，然后就更多的报道吧，是在巴黎这种打卡的地方，所以就我觉得报道会多一些。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封面的同款，这是教堂方面。其实如果大家眼尖的话，可能也许还能在里面发现更多的一些细节哈。然后呢，咱们来说巴黎十四区，就这个圣母贞德教堂所在的这个位置，至于巴黎来说是不是也算是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1: 是的，因为巴黎其实很小，就一共它就像一个蜗牛的形状，然后呢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是绕着圈走的。
0: 那十四区感觉已经很外围了
1: 啊？不，它是这样一二三，然后它可能是第八区又回到中间了就转一个圈，像蜗牛，对，螺旋
0: 式
1: 的，像蜗牛一样，然后就一二三这么转，然后又下来，然后到八，然后再转一圈，就外边一圈是十区以上，就是八到十，二十是外面一圈，所以说其实巴黎二十区以内你都可以步行，其实都很近，
0: 二十区以内都可以采用步行，
1: 对，因为其实你可能过了条河就从一到八了，然后再过一点点可能就到十几区了，所以其实巴黎每个地区都不是特别的远。
0: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教堂作为去巴黎一定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的话，周边我们还可以在

0: 都可以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打卡奥赛的博物馆，因为奥赛博物馆呢是我们相对卢浮宫人没有那么多，且你非常的近距离可以欣赏到很多艺术作品的，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在塞纳河的两岸呀，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市政厅啊，然后包括这个卢浮宫，然后包括杜勒利花园，然后包括协和广场，都是在这个塞纳河的两边，所以其实我们沿着塞纳河的两边像漫步一样走，然后就都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随着你说到的塞纳河两边的这些目的地，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几乎每一个人去到巴黎都需要去体验的一些环节了。像卢浮宫，它热门的时期是不是还是在国内的像暑期、寒假或者是五一、十一这种大假的时候？
0: 其实卢浮宫真的是，因为它有点像我们的故宫嘛，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去，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去了很多次，但是每次人其实都挺多的。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就是小 tips，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是自己去的话，自己旅行，不一定是走那个上面那种大所有的这种人的就是大宗的这种通道进去，然后你可以在它有一个地下，就是地铁一出来，它有一个从地下也可以安检的一个通道，那边的人会稍微少一些。
7: 这是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因为卢浮宫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淡季和旺季，全年都是旺季。
0: 是的，但是卢浮宫有很多很多的进口，不一定大家非排在就是金字塔下面的这个安检的进口，大家也可以从很多的门都可以进。
7: 这是在巴黎的一些点位。我们在 MV 当中看到那些名画，有收藏在巴黎的，比如说像卢浮宫这样的地方的一些。
0: 有收藏在奥赛博物馆的。其实，在 MV 当中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就是能提及的作品，比如说像这个霍斯顿的母亲呐、然后包括法国大卫的这些马拉之死，然后像伦勃朗的一些就是这个解剖学课，还有一些包括法国作家布格罗的这些地狱里的这个但丁等等这些。但是呢还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里面也出现过。蒙娜丽莎呢是在卢浮宫里面是镇馆三宝之一，就是在卢浮宫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7: 但是其实它一定比你想象中的要小很多。
0: 对，它非常非常小，且周边都是人。这个呢它确实是框在框子里面了。因为它中间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嘛，包括它也
7: 受到过损坏。
0: 是的，所以呢它确实是在框子里面。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这个在里面提到过的这个惠斯勒的母亲，她其实就是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里面珍藏。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艺术作品，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梵高的向日葵呀、夜间咖啡馆呀，然后包括梵高的这个自画像等等这些。其实在法国你可以真正的看到梵高的笔中的这个向日葵，然后包括这个夜间咖啡馆，就是你是在这个景色当中看到了原作。
7: 是去到哪里？
0: 其实这个是在法国南部叫阿尔勒的地区，因为梵高呢最后的生活都是在这个阿尔勒地区，
7: 因为他精神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就是有点像精神院这个地方。然后他其实最后他的作品也有这一个就是黄色的房子，然后里这个包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色跟他当时画作是一模一样的。
7: 哦，到现在依然可以找到画作当中的实景。
0: 是的，然后他的这个他当地的景色呢就是前面是一个梵高的画，然后你后面就是看到了实景。然后包括梵高的这个星空的这个咖啡馆，你的这个咖啡馆也是跟当时梵高的画作是一样的。包括这个向日葵田也是在这个地区，法国的南部阿尔勒地区、普罗旺斯地区，然后当时他画的。
7: 阿 尔勒咱们从法国出发去过去的话大概是多远的一个距离？
0: 是这样，在法国呢坐高速铁路是非常快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如果想选择去阿尔勒，我们可以有两

0: 个选项，第一个呢是从巴黎转机到马赛，或者是呢从巴黎转机到尼斯都可以，因为在法国南部就是整个的未来海岸地区都很方便，大概行车也就是2个小时的距离，
1: 可以自驾也可以坐火车。
0: 火车、嗯、而且如果坐火车的话呢，就是我们法国我们可以看成一个六边形，那巴黎呢可能是在这个六边形中间那个角，就是中间的那个位置，中间偏上的位置，那它再往下中间一点呢就是里昂，再往下就是马赛，它是一条直线，所以我可以说巴黎到马赛只需要3个小时，
1: 这是火车的时间。
0: 火车的时间、嗯、所以呢其实在法国的交通来说是很方便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法国南部，真的是比如说我们当天一日游我们都可以回来，因为它的交通是很方便的，而且它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有一个直达的快车、嗯、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是很多人说哎，我就是想去法国南部，我就是想去看看薰衣草，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未来海岸的这些这个海水又真的那么蓝吗，很多人都说哎，那我一天两天打卡够不够，但是我肯定说是不够的，因为你可能不能去很多的地方，但如果你的时间真的是很紧张，你完全可以利用一个小的周末然后去法国南部去看一下。
1: 嗯，你刚才说到梵高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阿尔勒度过的。
0: 是的，
1: 我刚刚其实也看到了阿尔勒你说到的在梵高向日葵海或者叫向日葵田的实景的地方、嗯、它很神奇的是一半是向日葵一半是紫色的薰衣草。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去法国普罗旺斯，普罗旺斯就是很多的薰衣草，其实普罗旺斯不光有薰衣草，它有向日葵田，然后它有那个橄榄树，
1: 嗯，
0: 然后包括比如说像彼得梅尔的这个普罗旺斯的一年这种画作，它就是讲这个法国南部的这些橄榄树啊，然后包括橄榄田呀、啊、然后等等，其实很多艺术家都在法国南部生活、嗯、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南部360天300天的阳光照在它的这个金黄色的瓦片上，每一个时刻的颜色给他们的灵感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阳光打在这个瓦片上可能白天是这种金黄，然后或者又一会儿天气阴了就变成另一种颜色，然后包括它的海面的这些反射的阳光，反射这种湖面的景色，所以给他们很多的创造灵感，很多马奈莫奈梵高毕加索等等这些，他们以前经常在法国南部一起去相聚，然后一起去找一些这个画派的新的创作，包括这个所谓的点彩派新印象派就是在法国的南部的这个产生的、
1: 嗯、
0: 叫这个圣托罗佩的一个小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博物馆，它有很多很多这个新印象派，其实就是点彩派，就是印象派的这个就是延伸吧，它这种画作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所以法国南部有很多的这种艺术的灵感，包括毕加索的最后的生活晚年都是在法国南部这个生活的，包括唯一一个在法国毕加索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创作的博物馆就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安蒂博的一个小镇，它安蒂博这个小镇也离阿尔勒很近，然后包括有爵士音乐节啊等等这些，所以在法国南部就是你走一个小城市你就能发现有很多的这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你感觉到好像诶，这个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景色，其实就是某一个画家的作品。
1: 是，
0: 然后包括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朋友嘛，包括离他很近的有一个叫阿克斯普罗旺斯的地方、嗯、这个是塞尚的故乡，因为塞尚就出生在这儿、嗯、且他呢自己有一个画室，就是因为阿克斯普罗旺斯是一个泉水之城，他这个小城不大，但是他有一座山，所以呢他的这个画室呢是一个2层的小画室，他2层的画室呢有点像我们那种小别墅，然后是那种玻璃窗、哦、所以他就在那个玻璃窗上他就每天都能望作那个山，所以我们查到这个塞尚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叫圣维克多山，能看到他画了有好多幅，很多很多幅这个圣维克多山，就是他每天看到这个山是不一样的景色
1: 哦，
0: 因为他一会儿看到这个山是尖尖的，一会儿看到这个山是层峦叠嶂的，就是这个维克多山是被塞尚画了很多幅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在这个 法国南部，这个艺术家对每个城市不同的这个喜爱和对就是不同的灵感的创作，包括一些对阳光啊、沙滩呀、啊，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向日葵，他这一只的向日葵其实在梵高的房间里面，然后包括梵高还画过自己房间的样子，一张床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就是在

0: 当时他们在就跟诗人一样嘛，当时他们很多的诗人也会在巴黎一起去讨论一些艺术啊，一些诗歌啊等等，这些包括文学家在法国南部，他们就会一起讨论我们这个新的艺术创作，或者是我最近有什么新的灵感。嗯，其实大家很多人知道法国还有一个地方在巴黎叫蒙马特高地，也是很多艺术家当时就是创作的一个地方。蒙马特高地是在巴黎有一个叫圣心教堂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巴黎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白色的塔，白色的教堂。然后很多艺术家呢，它底下是一个相当于我在可以在这儿做画，也可以在这儿卖画，有很多的餐厅啊这样的。
1: 楼上是自己的画室，楼下就是 lounge 可以直接售卖。
0: 不是不是，是一个教堂。
1: 哦，
0: 教堂周边有很多周围的地方，他就可以去卖自己的作品。
1: 嗯，就是画廊就在周边了。
0: 画廊就在周边。嗯，然后呢，当时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酒吧呀，然后餐馆啊，然后包括一些
1: 社交场所。
0: 对，社交场所。嗯，所以当时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然后画了这个地区，然后蒙马特高地，然后也有很多画了这个包括酒吧的这些这些跳舞的人呀等等这些。嗯，当时的这个生活场景都表现在他们当时的画作当中，然后同时他们在这儿经常碰撞出一些艺术的火花。这个是在巴黎比较有名的这些艺术家聚集地。在法国南部呢，就是阿尔勒、艾克斯，包括阿维尼翁等等，这个地区就是他们艺术家一起聚集，然后去创作新的灵感啊，然后包括创作一些艺术作品的地方。
1: 谢谢小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3: 多。哇，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用一个高完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丹雷。今天的节目呢，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打造算力之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宜昌交警五一宠客再升级；跟着电影游宜昌打卡地图加6大路线发布。而在新政速享当中，您将关注到湖北以旧换新国补扩品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的是超级中学生刷屏，学历贬值了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首先要闻聚焦来关注到15五的第一个春天，宜昌打造算力之都。未来5年，算力将成为新智生产力第一引擎，全球算力需求也将进入到指数级的扩张期。15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宜昌，这里有着世界水电之都的美誉，同时地处国家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几何中心。15五期间，宜昌呢也将以电力职工加算力调度的协同模式，推动城市从绿电供给者向算力服务者转型，为我国建设自主可控、绿色高效的算力体系书写宜昌大卷。算力看不清、摸不着，但它却无处不在。这个像蓝色魔方一样的大家伙叫做硅立方，它正24小时源源不断地生产算力。而算力是什么呢？你发一条朋友圈，它就能帮你推算出表情包；你开车导航，它就能帮你躲开堵车的情况；你刷短视频，它就能够知道你喜欢看什么。我们的手机就

越聪明，而龟立方它就是一个超级聪明的机房。不停闪烁的淡黄色光点代表着这里125批算力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万家灯火，相当于100万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开始服务。服务器里这种特殊的液体呢，就像给它的电脑洗冷水澡，通过降温制造算力的能耗可以降低 30%。中科曙光宜昌中心的授权工程师马世英说道，相当于把1000个国家标准机架的设备塞入到这个占地不到200平方米的立体机房里，有支持超算的，有支持人工智能计算的，有支持云计算的，将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提供人工智能应用所需的算力。而作为全省唯一超算加智算加大数据融合平台，龟立方已经打造成为湖北最高端智算底座。但算力越强就越吃电，而且它还挑食，只爱吃稳定清洁的绿电，这恰恰是宜昌的祖传佳地。2025年全国算力设施的平均绿电占比仅为 38%， 而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占比要求已提升到 80%， 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绿电算力的巨大缺口。作为世界级绿电储水池，宜昌的绿电占比超 94%， 以全国 0.2% 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 10% 的绿电。15/5期间，宜昌将谋定万亿级奋进目标，实现城市能级全面跨越。龟立方已在智算创新方面实现突破，而下一步就是转变思路，打好资源牌。2023年我们要达到20000批，这种跨越的底气从哪儿来呢？以上是数据局党组成员钟品红说道。2021年建成的三峡东岳庙大数据中心，这是我们的基础。省委提出了汉数一算战略，在应用的层面上将需要激发出来，有基础有需求，我们可以很快地把算力的规模建起来。宜昌要做全国八大算力节点的传输中继枢纽，可以提升宜昌在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地位。而一栋离三峡大坝直线距离只有3.6公里的建筑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一起了解。这个机房的颜色实在是太鲜艳了，绿色和蓝色里面装的是冷冻液，能够实现内循环制冷的效果，而粉色和黄色里面呢，装的是冷却液，能够实现外循环散热的功能。而我们的整个机房一天的循环用水量是达到了1500吨，能够满足1.1万人一天的饮水量。那这么大的一个冷却系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服务呢？冷却液加大风力的电扇能够在这里的每一台服务器都冷静地工作，低电价加低维护能够算力变得像水电一样拧开龙头就能够使用。一通100%三峡绿电，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已经成为了华中单体规模最大、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年省电约4200万元。贴着大坝吃绿电，成为了这里做大规模、做低成本、高可靠的绿电算力的底座。运行一年以来，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市场的爬坡期，客户逐渐覆盖全国互联网的头部企业。三峡长电大数据公司副总经理徐龙说道，绿电直连的两个好处，零碳排放、电力传输的零损耗，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采用三峡水电站 AB 两路南北两个独立的发电机组作为供电电源，绿色电力转化为绿色算力，绿色算力转化为绿色的磁源，时延基础上都在10毫秒以内，能够响应东数西算的要求。据统计，2025年至2028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将以年均 38.9% 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谁能掌握低成本高稳定性的绿电算力，谁就能在人工智能、大规模训练等核心赛道上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最强大脑加最大规模的双核心驱动，宜昌算力输出已进入到了爆发期，覆盖了政务灾备、还有工业制造、长江大保护、 AI 大模型、民生服务、科研创新六大类的场景，
算力服务延伸到了华中和长三角地区。

湖北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华中唯一中继节点，十毫秒时延不仅能够承接东部的实时算力需求，还能够疏解西部的非实时算力供给。而在省内，宜昌到武汉的时延的仅 2.7 毫秒的直接链路已全部打通。这是什么概念呢？你眨一下眼睛要100毫秒， 2.7 毫秒几乎等于零延时。四月初，湖北大数据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下的全省首个汉数一算合作协议，让数据和算力实现同城化。宜昌大数据集团副总经理蓝丽慧说道，这是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路径，两地还将通过算力调度平台对接互通，实现算力调度 统筹，让汉宜算力枢纽真正成为服务全国算力发布、支撑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崛起的重要节点。十五五期间，全国算力年均增速将超35%，算力基础设施总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是十四五时期的3倍。东部缺算力，西部缺场景的结构性矛盾，让湖北站在缺口与机遇的风口。从送出澎湃电力到送出澎湃算力，这不仅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一场从能源枢纽到数字枢纽的战略跃升。算力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水和电，而宜昌也正在书写一个属于峡江的数字传奇。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故事，也是中国中部向数而行的时代大卷。

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今天5月5号的19点48分将迎来立夏节气，而立夏呢是24节气的第七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夏季的开始。春天的结束，立夏的仪式感，立夏称人，你有听说过吗？这是我国多地由来已久的习俗。以前啊，人们会在这一天于房梁和树杈之间选起一杆木杆秤，然后依次坐到秤钩上挂着的这个篮筐内，一边称一边讲着吉祥话。称人时呢，很有意思的一个讲究就是秤砣只能向外移，不能向内移，寓意着只增不减，期望健康长寿。据说啊，在这一天称了体重之后呢，就不怕夏热消瘦了。而立夏怎么吃呢？立夏时分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温热生发之品，比如说像韭菜、香椿等时令蔬菜。另外啊，也可以借鉴夏吃姜的传统养生方法，喝点姜丝陈皮山楂饮，以健脾温阳、化湿和胃。立夏之后呢，一些农作物和果蔬开始逐渐进入到了成熟期，这个时候啊，正是人们尝鲜的好时机。民间有俗语，立夏尝三鲜，三鲜呢也叫做三鲜，新鲜的鲜，但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地域不同，其实啊也各有差异。比如说像蚕豆、黄瓜等地三鲜，还有海丝、石鱼、河豚等水三鲜，也有樱桃、杏子、枇杷等树三鲜。总之啊，就是因季而食，舒服度夏。而立夏怎么睡呢？立夏之后啊，昼长夜短逐渐明显。内经当中记载，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寐。在阴气最盛的子夜和阳气最盛的正午，都是要好好休息的。午睡啊，对防病养生也起着关键作用。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可以小憩片刻，但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在23点到凌晨的1点钟呢，也是一天当中最黑暗的时辰，阳气呢正在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入睡，就会打乱体内的阴阳气血平衡。因此啊，夏季养阳，切记不要熬夜。另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要注意捂好肚子，护好双脚，防止晚上的寒气侵袭。

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平稳安全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的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而热门的到达城市呢，主要是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而从余票情况上来看，5月6号，北京至济南，上海至合肥，温州、徐州、武汉、南昌、郑州，西安至成都、兰州，南宁至广州等区间的余票充足。郑州往返武汉、北京至武汉、上海至阜阳、厦门、成都、长沙至广州、广州至南宁、杭州至合肥、贵阳至昆明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66网站或者是客户端来查询余票。而各地的铁路部门呢，也是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稳有序的返程。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的 APP 以及网站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呢，将继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手段。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所以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进入假期返程的客流高峰，也请大家要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和进站候车的时间，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票面的始发中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而今天呢，是5月5号，同样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要提醒到各位返程得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拥堵的节点。首先呢，要了解一下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在这里啊，丹丽要提醒大家，我们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呢，是到今天晚间，也就是5月5号晚间的24点结束。而普通收费公路呢，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啊，在5月5号24点之前，您离开高速这个收费站口呢，都可以享受到免费。而高速公路呢，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这个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的。如果说呢，您临近这个免费时段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今天晚上24点之前啊，咱们就近的下高速公路之后呢，再重新进入到高速公路，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享受到免费的政策。还要和大家继续了解一下返程的一些安全提醒。首先呢，这会儿如果说您在这个返程的路线当中的话呢，记得一定要提前实时了解路况，包括通过导航选择到最佳的行驶路线，避免拥堵路段，减少因为车流密集引发的追尾风险。第二个呢，返程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车辆的车况检查，特别是要注意轮胎是否有破损漏气，确保您的转向、制动、灯光、雨刷等关键机件呢是否正常有效。后备箱呢也得备好一些三角牌、灭火器等一些应急设备，以备不时之需。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稳定的车速，控制合理的车速，既不要过快也不要过慢，避免在车流当中呢频繁的变速，尤其是在交通流量大的时候，应当保持稳定的中等速度，尽量不要低于最低速度。第四点呢，就是避开大型车辆，尽量减少与大货车并行或者是紧跟，他们视线盲区大，制动距离长，靠近时呢会增加安全隐患。
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了，一定不要这个疲劳驾驶，合理安排您的休息时间，尤其是在一些午间容易犯困的时段，切勿疲劳驾驶。如果有一些倦意，应及时的在服务区尽快的下站或者是停车休息。一旦在路上有发生事故或者是这种车辆故障的情况呢，大家要牢记在高速上的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96122或者是110。

接下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呢，宜昌的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是急速攀升。光影演绎、市井市集、自然与人文融合的夜间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面对高速、城市短途道路的较大交通流量及景点、商圈、城区等主干道的分流疏导压力，宜昌公安交警是全警动员，全力以赴，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道路交通、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有力保障了全市道路交通的安全平稳有序。有人说啊，这个五一确实宜昌太火爆了，处处皆是热闹欢腾的八方游客，驻足在大门南门前观看南门有戏沉浸式演出，漫步镇江阁欣赏极致的光影，在天人塔下吹江风听明月。当游客和市民在感慨走哪儿都像在拍大片，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宜昌的时候吗？一场关乎畅通与平安的考验，在晨光中悄然拉开帷幕。越是佳节喧嚣季，越是交警坚守时。五一假期，宜昌沿江大道是迎来了超大客流，大南门、镇江阁、滨江公园、双亭广场等文旅演出活动及万达广场周边道路人潮涌动，车水马龙。宜昌公安交警全警上路，值守在各个重要节点及路口，以坚守赴使命，以实干护畅通。当发现车流人流剧增，宜昌公安交警立即响应，加急连夜制作了马路手牌，每条斑马线安排了十余名交警成为人墙，交警们用身体组成一道活动闸门，引导护送游客过马路，他们以路为引，以车为伴，只为让每一位游客在宜昌之旅都能够畅通无阻。而执勤民警筑起的满满安全感的人墙也引导市民有序过马路，这暖心的一幕啊，被网友拍下来上传至了视频平台，引来了广大网友的纷纷点赞。有人说啊，有民警护航，安全感直接拉满。还有人说，过马路的时候满满的安全感，这谁懂啊。还有人说，这下彻底治愈了我的斑马线焦虑。从波次放行的节奏感到有序引导的安全感，宜昌公安呢将拥而不堵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双亭广场前升腾的烟火气里，在人潮涌动的滨江岸线上，交管部门用精细化管理，让每一份出行的期待都不被辜负。

首来关注到跟着电影游宜昌打卡地图加六大线路近日发布了。就在5月4号下午2026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活动发布，即第四届肥鱼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了。本次活动呢，以愉悦光影来电宜昌为主题，聚焦光影惠民、消费惠民、美食惠民，创新打造美食加电影加商圈加文旅的融合消费新场景。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跟着电影游宜昌逛市集、品美食、打卡地图，以及跟着电影游宜昌六大精品旅游线路正式发布。六大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了影院、商圈、市集、肥鱼美食地标及文旅景点，让游客意图在手，畅玩宜昌，跟着电影游宜昌。现场呢还发布了经复核的30家宜昌肥鱼美食地标餐厅，名单有全聚德、永江宜昌、繁星面馆、阿元来了等四家餐饮美食首店品牌集中亮相带来的首发首秀。而各级工会呢也推出了观影优惠活动，宜昌市县两级工会呢今年将分四批次共同发放200万元的职工消费券。五一期间，宜昌市县两级工会呢联动开展了13场职工专属特惠的观影包场活动，广大职工呢可以登录宜工会的微信小程序自主报名参与1元观影、9.9元特惠观影活动，以及惠影湖北乐享生活湖北工会电影优惠券活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职工等湖北工会 APP 会员也可以通过官方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一键领取观影补贴以及优惠，覆盖到了

全省各大营业影院。当天电影票根经济联盟平台也正式揭牌上线，并举行了入驻企业集中签约仪式，目前呢已吸引了300余家商户的入驻。今后市民和游客只需要凭电影票根在我的宜昌客户端就可以领取到优惠券，在联盟商户享受餐饮折扣，还有购物优惠、景区门票减免等等一些福利。开业喜事，全民肥鱼嘉年华，潮流美食市集，票根互转消费，打卡集章抽奖，露天观影以及经典影片主题曲音乐会等活动也将轮番上演，欢迎市民前往现场来进行参与。

0: 一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政速想。4月30号，湖北省商务厅发布了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决策部署，提振智能家居消费，提升适老化居家服务水平，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湖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的事宜公告如下。第一个呢是政策的实施时间。2026年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实施，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结束，或者是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第二个呢是政策的实施范围。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智能服务机器人儿，含智能扫洗地机、智能擦窗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响，还有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含集成灶）、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净水器、呼吸机（含制氧机）等10个品类产品，按照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继续来关注一下补贴的资格申领。消费者可以搜索并登录微信小程序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完成实名认证，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根据需要来领取相应的补贴资格券。补贴券当日有效，如未核销使用之后呢，可以解绑后再次使用。关于其他事项呢，本公告有关事宜若国家有最新要求和湖北省有关方案出台，按照最新政策要求执行，也鼓励呢各类经营主体依法依规同步配套开展优惠叠加活动，提升政策的实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快评。
3: 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热点快评，来关注一下4月28号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的本科新专业。这个系关新专业皆是有的放矢，比如说增设了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精准对接国家战略要求，增设了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则新闻也引发了关注，就是某科技企业邀请中学生参与 AI 项目，有高中生呢干一个月就拿到了1.5万元，被网友称为超级中学生。一边是大学专业加速追赶产业前沿，一边是中学生提前体验职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被提及了，学历教育还有必要吗？这是伪命题，应当被追问的其实是学习与成才的路径如何重塑，才能更好地适应技术革命的浪潮。那位月入1.5万

裁员的年轻人事后坦言，他说钱来得太容易，心智没跟上，后来又没选择攻读人工智能专业。可见啊，一时的技能变现代替不了系统的知识积累。再看教育部新增的那些专业，具身智能、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哪一个不需要长期系统的专业学习呢？与其说是学历贬值了，不如说是学历的价值内涵在变。从拿到一张文凭转向具备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学历这张船票没有作废，但它要驶向的是一片全新的水域。学习依旧能改变命运，只不过学什么、怎么学，要更加适应国家战略和现代产业发展的新需求。只有深化产教融合、职普融合，才能让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加的适配。为此，教育部正在推动更新更有颗粒度的调控，比如说完善省域优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指导性专业清单年度发布机制，推动各省份发布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为的就是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适配既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需求，也是因趋势的育才规律。跳出教育看全局，变化之所以密集发生，根源就在于中国创新动能的强劲迸发。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排名上升到了全球的第10位，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新能源汽车也在加速普及。正是因为产业创新的纵深足够广，技术应用的场景足够丰富，新业态的涌现不断加速，各类人才才有了施展身手的广阔舞台。而如今，创新驱动发展实实在在地重塑着人才评价的标准、教育变革的方向、人个人成长的路径。当一个国家的创新生态足够磅礴，每一个愿意学习、勇于尝试的人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当然，在各种变化当中，难免会有不适感或者是焦虑感。有的家长啊，会觉得读了大学还不如不读赚得多。有大学生也困惑于专业是否还有价值。这些情绪可以理解，但过分焦虑可能就是大可不必了。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塑成才的路径，变化之后便是更广阔的天地。与其纠结于学历的形式，不如充实能力的内核；与其被个案裹挟情绪，不如看清大势的方向。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对变化的敏锐，对创新的激情，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不会被这个时代辜负。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们稍后再会。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7:12，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或者是已经回到了你的这个所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呢，或者是回到宜昌了，或者是回去了啊。这个五一假期确实宜昌还挺火爆的，无论是我们的沿江冰火的这个夜景观人潮涌动啊，还是我们的这个各大商圈附近也都是这个人头攒动，所以目前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可能还存在一些排行和滞留的一些路段。这会儿呢，北京时间的17:12，其实我们在高速附近啊，其实看到了高速收费站的出入口，像是宜昌收费站这边上下高速的车流都是非常平稳的，可能还没有迎来这一波高峰啊，大家都还在有序的度过当中，通过当中，所以在高速出行当中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但是主城区方向呢，有两个路段上可能要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城东大道的港阳路口，目前看到了港阳路上的交通压力还有点大啊，从东山大道进入港阳路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车流，包括反方向从金东山这边出来的车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这一段呢整体都会有一些排行和等候。以及在这个路口啊，从中南路方向来车，虽然说不像平时的早高峰啊，可能就是一度会排到这个东风路这一段这么大的压力，但是目前在路口处呢还是多少有一些排行，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大家可以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调频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来直播之外呢，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同步的来看视频直播，了解最新的一些路况。此时此刻这个路段呢是需要注意的，城东大道港阳路口。其次呢，就是在西陵二路上了。西陵二路呢倒不是快速路下穿通道这一段啊，双向流量其实在进出下穿通道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西陵二路辅路从东山大道一直要到体育场路这一段，包括桥面上方啊，东山大道到体育场路这一段呢压力都还有点大。其实我看到主要还是辅路上压力会有一些集中，目前靠近到清江大厦这一侧，如果说您是要往体育场路上方向来上行的路段上，目前是存在一些轻微滞留的，大家要注意耐心的等候。

0: 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商圈附近的一些通行情况啊。目前在商圈附近呢，我们也看到了啊，整体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其实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像是我们吴越广场附近啊，
1: 还有脸干粗糙，
0: 还有在这个吴越广场，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 CBD 商圈啊，万达商圈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呢，目前也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如果说要前往到 CBD 商圈，目前我们看到周边呢可能这个停车位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在经过的时候呢得需要更加耐心等候一下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同步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路段想要知道的，或者是在路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随时随地的留言。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北时间的17:1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我们的五一返程的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返程路况，宜昌周边的高速，包括宜昌主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果说大家有任何路面上的一些突发情况，也都可以来随时随地跟我们分享路况。五一小长假即将要结束了啊，在今天晚间的出行过程当中呢，可能大家最后的这个一小波聚会啊，可能还要前往到火车站、机场，然后来赶火车回到自己的工作地或者是这个学习的地方啊。离开家乡宜昌，或者是作为外地游客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几天尽情的享受了宜昌的美景和美食，然后非常满足的要回去继续工作了。但是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呢，可能要去上班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本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周六也得要上班。因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不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呢，劳动节是从5月1号到5月5号，也就是今天，放假调休的时间呢是5月9号，也就是本周六要上班，这个时间大家千万别记错了。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有朋友就发现了，我们连续两周都是上四休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到五一假期可能连续两周都是上四休三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影响，看到它已经冲上热搜了。有就是说啊，上周周一到周四咱们上班呢，周五周六周天休息啊，本周呢是周三到周六上班，周一周二周日休息啊，所以根据这个最新的放假通知呢，还有要需要大家来了解一下的就是连休三天是不调休的啊。今天的这个5月5号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玩够没有，如果没玩够的话你也别急，还有一个多月下一个假期又要来了，和大家提前的预告一下啊，就是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放假三天不调休，好消息就是连休三天不调休，所以这个假期可能还没玩够，或者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啊，感受到了宜昌的美景还没来得及到宜昌，或者是在宜昌没玩好下一个假期想继续安排的，我们的下一个端午节假期继续可以来安排一下你的这个三天小长假。五一假期呢，除了出游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是大家休闲娱乐啊去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看电影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5号的13:06，2026年的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呢，听说已经突破了7亿元。像《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票房的前三。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五一档的观影人数呢是突破了1920万，超过2025年五一档的人次。而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你看了哪部电影，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评论区来跟我分享。说完了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的这种娱乐方式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可能最近这两天啊，如果说五一假期出去玩了，五一开车比较多的开油车的朋友要注意了，这两天赶紧去加油吧。5月8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呢将迎来调整。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是来到了2.56%，预计呢上调每吨是210块钱。根据目前的这个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呢也都将上涨，像每升0.16元到每升0.19元。而截止到上个周日啊，油价统计周期完成三个工作日的统计呢，预计油价是上调每吨100元。所以这两天呢，大家抓紧时间去这个加油。5月8号的24点，预计油价将迎来一波小幅的上涨。要说到这个五一假期啊，宜昌城区最火的地方是哪儿呢？那一定是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系列文娱活动。从4月30号起啊，一直持续到这个5月3号，到昨天晚上都一直到还挺火的。而且这个假期出行叠加，我们的大南门核心区域，包括沿江大道、环城南路、陶朱路以及滨江公园门口啊，是迎来了超大客流。而宜昌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也是采取了多次放行与开关式过马路策略，构起了一道坚实的秩序防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经过到这边有发现呢，这里采取的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离，人流分流这个当日啊，下午是针对于人流与车流持续攀升的态势，交管部门是在沿江大道、环城南路、陶朱路以及滨江公园的门口等节点，这个紧急是加装了硬质隔离护栏，并且同步设置了交通安全的宣传提示牌，清晰区分行人步道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通行路径，从源头上实现了各行其道。第二个方式呢是多次放行，开关疏导，在流量最为集中的沿江大道环城南路的路口呢，中央民警、辅警分列两侧，形成一个人工标兵线，时刻监测并控制客流峰值，专设了民警手持提示牌，从马路两端呢是一字排开，以身体为指引，引领着大批行人有序通过斑马线。
一手一影之间呢，行人与非机动车安全高效通行，路口始终保持行停有度，忙而有序。执勤民警筑起的满满安全感的人墙，引导市民有序过马路，这暖心的一幕啊，也被网友拍下来上传到了网上。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这下是彻底治愈了我的斑马线焦虑。而从波斯放行的节奏感到有序引导的安全感，也是宜昌公安将用而不堵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双亭广场前升腾的烟火气里，在人潮涌动的滨江岸线上，交管部门呢也用精细化管理，让每一份出行的期待都不被辜负。不知道大家最近晚上有没有去到沿江大道，或者是有没有去到这个双亭广场附近啊？确实那边还挺热闹的。那天女散花，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看到？包括我们这个嗨翻江边的一些这个文娱表演啊，一些民歌表演啊，大家在经过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在关注到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继续分享留言。同时呢，路面上有任何想了解的这个路段或者是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跟我分享。

0: 产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新的17:34，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5月5号，我们今天小长假五一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看到我们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了说，东站周边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包括有在问到说，三峡大道目前往东站方向的通行如何？如果说您正在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能够清晰可见啊，确实东站周边的交通压力是有一些偏大的。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从三峡大道下居城路这个匝道口目前是有排行的情况，包括呢在这个城东大道啊，东站前的城东大道上双向车流量相对比较繁忙，但是这个流量呢不至于形成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和我们假期的第一天的晚高峰相比呢，可能确实流量没有达到一个顶峰，但是目前我们在东站的二楼的送站平台上呢，也能够明显的看到会有车辆在这边有在排行送客，所以提醒一下我们的东站二楼送站平台是必须要即停即走的，不能长时间停靠的啊！提醒一下大家，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送客的畅通呢，我们的宜昌东站二楼送站平台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即停即走，以免造成这个路段上一个大面积的排行。目前主要还是前往到东站方向啊，特别是要往二楼送站平台上走，在城东大道上呢，从菊香路到这个菊香路一直要到前方的铜墙路这一段啊，应该是要这个上二楼送站平台左转的这个车流看起来是会比较大一些的，在一个绿灯放行周期过程当中呢，大部分都是要左转上二楼送站平台，所以东站周边的交通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刚刚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能不能看一下三峡大道上目前往东站方向怎么样，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啊，在三峡大道上呢，双向的流量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畅通和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以及在经过到三峡大道往这个合一路啊，往东站方向，我们看到这个中南路跨线桥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平稳的，反而反方向目前往城区的车流可能相比对于往东站的车流三峡大道上呢还会更大一些，这一段要稍微注意一下了。而其实商圈附近的交通流量呢，目前来看到五月广场附近啊，这个锦江大道上目前往宜林区这个方向呢还算是顺畅，以及在宜林大道这个 CBD中央广场这个附近，目前如果说您是要往西林一路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呢，暂时流量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哦。但是这边呢有一些这个车辆临时停靠的情况啊，提醒大家这个车辆还是要注意即停即走，因为这个 CBD 商圈附近的交通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特别是晚间的时候要前往到这个 CBD 小吃街这边啊，可能人流会更加的聚集一些。而目前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智喜长江大桥无论是在桥面上方还是过江之后要继续往这个上海春天大厦包括往恒基国际方向通行都是比较的顺畅和平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可以较为放心的选择。宜林长江大桥上呢也暂时没有出现大排长队的情况。在西林一路啊，国贸商圈附近啊，目前西林一路这一侧啊，靠近宜林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这一侧，进出国贸停车场，包括进出这个的车辆呢，都还是相对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并没有说无法进入或者是长时间在周边等候的这样一个情况。暂时城区的各个商圈附近的交通流量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的。如果说大家在路上有任何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一些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来跟我及时的互动留言，来告诉一下我你想了解的这个路段啊。包括在西林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双向流量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但是港澳路上可能相对来说压力就会大一点了，在刚刚过了城东大道的港澳路口之后呢，要继续往中南商圈方向通行这一侧交通流量会有点大，反方向要往城东大道交通局路口这个方向通行的车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一些的。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在合一路口目前中南路口附近的交通流量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可以放心的选择目前这个路段上流量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北京时间的17: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小长假的特别直播节目，来关注一下5月5号返程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关注的还是要在东站这个周边啊，因为目前可能更多的朋友是选择到的，除了高速以外就是铁路出行啊，铁路返程，所以目前如果说前往到东站方向送客的朋友呢，暂时东站门前的交通流量呢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啊，只是下这个菊城路匝道的时候流量会有点大，包括在城东大道上从菊城路到铜墙路这一段想要左转的时候呢稍微要等候一会儿，所以总

0: 势来看呢，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在东站门前啊，这个二楼的送站平台上的交通压力会有点偏大，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其实宜昌城区的其他路段上的通行都还是比较的稳定，像是西六二路快速路，包括在这个快速路下沿江的匝道，目前整体过江的车流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一个通行状态。以及在三峡大道上，目前无论是在这个合一路匝道这个口附近，还是在中南路这个匝道口附近的双向流量也都是比较的平稳啊。目前如果说您是在经过到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啊。包括在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在靠近到金地华城这边的上匝道口，要进入下穿通道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可能车流量会相对复杂一些，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靠近西林花园这一侧有一个上桥的匝道口，所以在车辆汇入的时候呢，主干道和次干道上的车辆会需要有一个交叉通行的过程啊。就这边主干道可能要下体育场路了，这边从辅道上上来的车辆又要进入到主道上，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家通行的时候更要注意小心谨慎的一个驾驶。还有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在这个体育场路的这个匝道口啊，如果说您是在辅道上来通行的话呢，是可以正常的经过东山大道这一侧的匝道口来进入到下穿通道的，因为这边流量目前是比较平稳的状态，两边的进出匝道口都没有临时的管制，所以如果说从东山大道这一侧上来要进入下穿通道，匝道口这边呢是正常通行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要需要了解或者想要知道的一些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继续的分享互动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5: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3: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4: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3: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7:5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看到，其实城区的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有在晚间时间到来之前在逐渐的增加当中，特别是在这个东站周边啊，包括一些商圈附近的交通流量，目前增加的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一些。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宜昌东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啊，目前应该是从东站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已经是逐渐的蔓延到了三峡大道上啊，东站门口呢，我们看到了在城东大道的铜墙路口，目前双向流量会有点大，一般是送站之后啊，可能是这边下来的车辆，包括在经过到这个东站附近的时候呢，目前是在经过到铜墙路口之后，一路要往这个菊城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城东大道沿线啊这一段可以说是双向流量都有点大吧，包括要前往到东站二楼的这个送站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有一些。

0: 交通压力。之前就有朋友说到了三峡大道上目前往东站方向走起来怎么样，其实靠近主城区这边，包括在过了港澳路之后呢，一直到合一路这一段都还算是比较不错啊，但是主要的交通压力呢还是在过了东燕路之后。目前如果说在这个东燕路桥面，过了东燕路之后啊，三峡大道桥面上方出现了一些排行，特别是要在菊城路这边下匝道的车辆可能会有一些偏多，所以呢通行速度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大家在经过到三峡大道要在菊城路下匝道的时候呢，稍微要注意一会儿啦。目前总体来看呢，其实东站周边的通行还是平稳有序的，看到路口呢还有交警在进行着疏导和指挥可能在稍晚些时候呢才会迎来这一波这个集体出返程，或者是这个乘坐东站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啊，或者是上学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其他工作的一些目的地啊。但是可能相对于我们假期第一天来说呢，返程的客流相对会分散一些啊，不像是第一天来到宜昌的，无论是这个回乡的我们的宜昌的朋友，还是到宜昌来玩的，会那么集中，可能返程的时候呢相对来说会分散一些。但是目前整体在城东大道上的压力呢，已经是有在向城东大道中南路到港窑路这一段在逐渐的扩散了。因为我们看到在刚刚过了中南路口之后呢，要往东风路这个方向，往港窑路方向通行已经排起长队了。之前还说到这个路段上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能通过，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之后队尾几乎是要排到了东风路口。所以说在这里无论是从东风路往港澳路方向，还是在经过到交通局路口，经过城东大道要往港澳路方向，在三医院门口这一段双向的流量都会有一些偏大，大家要注意耐心等候。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沿江大道上通行都还是比较不错啊，无论这会儿是往五家港方向还是往城区方向，在经过到沿江大道包括胜利三路桥下啊，包括在万达广场附近，整体的交通流量呢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繁忙的，特别是在经过到亚站路之后要往前方的这个万达路江海路这边，因为毕竟有三峡游客中心在这边嘛，所以相对来说无论是在江边观景的市民，还是在这边游览的这个外地游客啊，所以相对来说江边沿线的交通流量都会有一些复杂。目前我们看到万达在靠近到江边这一侧的话其实车流量是有一些繁忙，但是也是不至于形成大面积的滞留或者是排行的。包括此刻如果说往五月广场来走啊，无论是看电影吃饭还是聚餐，在这个路段上从西丽二路过来，在锦江大道啊这个五月广场门口的交通流量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包括知识桥，目前如果说您是要在沿江下匝道之后往解放路这个方向，或者是往环城南路方向，目前下匝道之后可以看到只有在这个掉头车道上会有一些排行，直行车道上基本上绿灯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车辆都是随时经过随时都能够通过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大家此时此刻如果说还是有想知道的或者是想了解的一些路口路段，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分享或者是及时的反馈有人说到万达广场周边的通行怎么样，哇这里树太多了被遮住了。但是总体其实看到中心院这一侧门口双向的流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来看一下在万达这边地面交通上来看呢，双向流量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啊，特别是中心医院这一侧，目前如果说要往城区经过到这边的话呢，流量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的稳定。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如果说大家在路面上有任何想要知道或者想要了解的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跟我来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说安心到牵挂，一键关爱护全家。
2: 人在外家随行，手机轻点传亲情。
1: 老幼动态实时看，微信通话马上连。
2: 全天监测有追踪，异常情况及时响。
1: 关爱一键直达，陪伴随时在线。
2: 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

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8:08，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包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这个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及时的互动留言。这个时间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其实呢，这会儿城区通行真的还比较不错。刚刚有朋友说到了，今儿解放路难得好像都没什么人啊，可能大批的游客都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包括很多宜昌的朋友也是假期结束之后呢，已经在返回自己工作目的地的路上了。所以说像之前人流量会比较集中的，像 CBD 商圈附近啊，解放路商圈附近啊，目前流量都还是比较的平稳。但是目前就是要出城，也就是往东站这个方向，周边的交通压力可能会复杂一些。首先是在东站门前的城东大道上，目前这一段的铜墙路口可以说双向的行车都会有滞留。首先从这个东陵路这边过来的车辆呢就有点多啊，包括在经过城东大道往菊城路啊，包括往铜墙路这一侧。

往东站方向的这个通行时间呢也会稍微偏长一点。以及在三峡大道上呢，明显能够感觉到目前来往于东站的车流量在增加，像是我们目前看到

0: 可能需要提醒一下大家，港澳路上呢目前主要还是从东风路要往港澳路方向通行，这一侧的交通流量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大一些的，其他路段上暂时流量都还是比较平稳啊，像是宜林大道江海路啊，中心院门前这一段，还有沿江大道上目前过了亚站路要往港澳路啊，前方的江海路万达路附近，还有在这个西岭路快速路啊，进出下川通道的车流，以及我们看到的这个西岭一路上，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西岭一路这边靠近宜林广场这一侧，从宜林大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路边上会有一排停靠的的士啊，可能随时准备要接送乘客。但是这边其实私家车主的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包括进出国贸停车场，目前也没有出现大排长队的情况。看到地面上都还有一些这个空余的车位啊，甚至，所以这边的通行目前都还是比较的平稳。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除了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以外呢，还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商圈附近啊，以 CBD 啊这个宜林大道上，从西岭一路要往这个应该是从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这个方向，其实走起来不错，反方向要往西岭二路这个方向，可能相对来说流量会稍微偏大一些啊。目前因为可能有一些车主是要进入到 CBD 对面这个以前的公交集团的这个停车场，所以在进停车场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排行，目前我们通过公共视频画面能够看到，从西岭一路往西岭二路这个方向右侧是有排行的，除了这边右转往西岭二路本身压力比较大以外呢，可能这一侧更多的车辆呢是在等待进入到我们公交集团的这个停车场啊，这边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呢，记得还是要有序的来停靠啊，不要随意的穿插。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留言，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想要来及时知晓的一些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北京时间的18:12，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这里是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在五一小长假返程路上的特别直播节目，和大家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同时也和大家来了解一些这个出行的资讯呢。可能很多朋友这会儿呢都是在前往东站的路上，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视线还有视野都想要关注到东站周边。但说到这个动车啊，包括火车出行，确实是大家在这个节假日选择比较多的一个出行方式。而假期最后一天大家也都踏上了返程的旅程，而铁路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包括候车乘车有哪些注意的呢？在这里丹丽也想要提醒一下大家，特别是像这两天啊，这个气温逐渐的升高当中呢，大家可能会带防晒，会带补水降温的各类的这种喷雾啊，这也成了我们出行的一个必备清单。但是他们能带上火车吗？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针对于这个行李打包，旅客需要提前了解这个铁路携带物品的规定。咱们如果说还是不太清楚的话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里面有一个我的常见问题，里边就有携带品和行李栏目查询里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近代和现代物品的详细。就是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大家容易误带的就是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的压力容器，这个是指这个容器本身没有自喷功能，比如说像香水花露水喷雾凝胶这样的，每种是现代一件，但是单体的容积这个容器的容积呢是不能超过100毫升的。如果这会儿您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发现自己包里有这些东西的话呢，尽快拿出来以免耽误自己的安检包括指甲油，一些爱美的女生呢也会携带一些指甲油因为夏天了，可能这个手指甲脚指甲都要露出来亮亮相但是指甲油累计也是不能够超过50毫升的。如果说你带的是那种自喷压力容器，就是说有喷头喷嘴能够开启这种喷雾按钮的一种带自喷装置的这种压力容器，比如说我们的冷烫巾染发剂还有这个摩丝发胶杀虫剂等等这样的空气清新剂这样的一些自喷压力容器呢，每种是现代一件的，它的单体容积也是不能够超过150毫升，累计是不超过600毫升的这种东西尽量就少带会好一些。Yeah. 因为如果需要注意的是呢，由于高铁列车上它是设有很多个烟雾报警器。

如果说你在车厢里像使用香水啊、发胶啊、防晒喷雾啊等等这种里面含酒精的东西的话呢，确实是容易引发烟雾报警，从而造成紧急停车啊，危及到行车安全。另外安检的时候呢，咱们都是以瓶身标注为准，不是说你这一瓶写200毫升一罐的啊，你说我里面用了一大半了，只剩50毫升了，这个不行啊。咱们这个安检人员呢，无论剩多少，咱们就是以外包装上的容积的标准为准啊，这个是衡量容器的唯一标准，不是说你用的只剩一点了，它就不是200毫升了。如果它外包装标的是200毫升，那它就是会被认定是一个200毫升的东西啊，就不能够带上去了。同时呢，在携带充电宝的时候呢，咱们也需要注意一下啊，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块额定能量是不超过100瓦时，也就是2.7万毫安时，而且标识呢必须要清晰。像是相机的三脚架呀、钓鱼竿这样的一些干状物品，咱们乘坐动车列车组的时候呢，收缩之后的长度是不能够超过130厘米的，乘坐普通列车呢则是不能超过200厘米，所以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包括铁路部门也会发布一些乘车提示啊，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咱们在这个上站台的时候要注意，要站在安全线以内。如果说物品不慎掉入到轨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不能够自行的去拾取，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到身边或者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动车组列车全程全区域是严禁吸烟的，这个一定要跟家里的长辈可能说清楚，他们可能第一次出门，可能印象还停留在以前的绿皮火车的时代啊，但是现在呢，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在动车组上吸烟或者是其他列车禁烟区吸烟的，公安机关呢将责令改正，并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咱们旅客呢也需要按照车票载明的日期、车次、座位号来就座。对于无票乘车或者是没有按照票面规定乘车的违规行为，铁路部门呢也将依法要求补缴这个票款并加收这个票款。拒不交付的呢有权拒绝承运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列车秩序情节严重呢，是可以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啊，咱们旅客乘车的时候呢，要严格的按照自己购买的席位号来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座位，也不买短乘长，不越席乘车啊，自觉遵守我们铁路乘车的秩序。如果说这会儿要前往东站的朋友呢，能够明显的看到啊，咱们东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流量确实还挺大的，特别是在进出这个停车楼的车辆啊，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很多车是停在停车楼这边等人啊，或者是送完人之后在这边等客，或者是在咱们停车楼背后有那个网约车的这个集中的乘车点，大家在前往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包括在出停车场的时候呢也要多多注意一下啊，这边要经过到停车楼门前要汇入到西利亚路快速路的车辆呢，在它大道上往西利亚路快速路这个方向呢，目前也是比较多的。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大家也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或者是想要了解到的路段上的信息，都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互动分享留言。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材6弯，短途出行9穿不易闷脚无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一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可以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 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也许你会偶尔迷茫，
2: 也许你想来个暂停，
1: 生活可能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
2: 道阻且长，只要一直努力，平凡的生命也能画出一道绚丽的光。
1: 追光的人终会万丈光芒，
3: 不惧路远，与你同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

0: 五号星期二，农历三月十九，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五月四日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 劳动

0: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

0: 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It's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中国
4: 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3: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4: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5: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4: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0: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6: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7: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8: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B级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7: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6: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9: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0: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9: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0: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9: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1: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
2: 有61人，目前55名清证人员已完成清。

0: 抗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六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2: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

0: 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木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主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7年。在音乐圈里，有朵花是雅俗共赏的花，它是广场舞神曲，在乡镇音像店与一线城市的夜店同步热播。它也是经久不衰的花，当年它是彩铃下载榜前10，它是短视频平台热门背景音乐。它也是一朵跨界的花，在音乐节上，痛仰乐队以失真吉他重新演绎摇滚版本；在音乐厅里，彩虹室内合唱团用多声不合声上演阿卡贝拉版本。歌词里的沙漠、玫瑰、飞翔、异象恋，构建出了困境、坚守、突破的成长故事。这首凤凰传奇的《等爱的玫瑰》，不管有没有刻意练习过，我们好像张口都能够跟唱两句，对吗？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5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调研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工作。黄健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准城市定位，放大滨江优势。高标准推进片区文旅业态升级，为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5一假日期间，我市通过集中举办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滨江片区成为热门打卡地。黄健雄一行先后走进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和滨江公园，深入街巷里弄，仔细查看交通状况、历史文化传承、商业业态植入等情况。分析各街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并与前来打卡的市民交流，听取大家对片区改造升级的意见和建议，要求西林区和相关部门常态化举办高品质的特色文旅活动，切实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旺起来。黄健雄指出，滨江片区是宜昌最有魅力、最具吸引力的区域。推进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要准确把握宜昌的城市定位，把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作为工作谋划的逻辑起点，突出国际、时尚、现代，积极借鉴全国各地的经验做法，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推动旅游、消费、交通、环境、品质升级，提升滨江片区对国际、国内游客的吸引力。要坚持统筹谋划、科学规划布局，统筹好交通组织和空间布局，核心区和周边片区、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单一地块和整体平衡，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推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三大街区协同联动，实现连片发展整体提升。要突出主题特色，完善功能业态，立足街区区位特点，统筹考虑本地市民民生需求和外地游客消费需求，精准优化空间，合理配置服务设施，注重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在彰显街区特色风貌中留存城市记忆，更续城市文脉，立足自身特色，构建多元商业业态，引导各街区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强化首店招引、消费场景创新，打造主客共享、近粤远来的高品质滨江文旅消费带。要坚持高位统筹，加强各方协同，把准商业逻辑，积极引入专业运营管理团队，一体推进规划、建设、运营各项工作，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陈红辉指出，要坚持一体化谋划推进，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打造贯通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的滨江。

0: 时尚主轴，辐射带动片区街巷升级，要注重市场化运营管理，加强与旅行社的联动，拓展客源市场，要强化创新型策划引流，常态化举办系列街头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打造沉浸式演绎、国潮市集、非遗体验、特色音乐节等消费场景。西林区和各相关单位要扛牢责任，细化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取得实效。市领导张立新、习勤、刘传刚、上官福令、秦阳波、李长青参加调研。
1: 5月4号，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第23场比赛举行，宜昌东阳光队开启首个客场比赛，在荆门市生态运动公园对阵荆门金龙全队。经过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最终以2-0取得胜利。当日晚，市委书记黄健雄同广大球迷一起迎接球队凯旋。
0: 晚上8时许，来自各年龄段的球迷继续在宜昌市体育馆门前广场，大家挥舞旗帜，气氛热烈。黄健雄与教练、球员一一握手，向大家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祝贺。黄健雄说，客场比赛既是实力的较量，也是心理的博弈。面对全新的赛场、全新的挑战，大家奔跑不止，气势如虹，用出色的表现展现了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奋勇争先、勇创一流的精气神，以更大的勇气、更足的底气，投入到后续的训练和比赛中，勇于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努力再创佳绩、再创辉煌。黄健雄说，球迷是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楚超首场比赛举行以来，广大宜昌球迷的身影就始终与球员相伴。大家用最炽热的情感、最响亮的声音为球队加油鼓劲，成为赛场上不可或缺的第12人。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文明、热情、团结的球迷风范，用激情点燃赛场，用坚守助力球队再攀高峰，更好展现宜昌的体育精神和文明风采。市领导张立新、习勤、刘传刚、秦阳波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让我们一同回到昨天的比赛现场，见证宜昌东阳光队首个客场获胜的荣耀时刻。
0: 下午4点，比赛正式打响，宜昌东阳光队开场便展开积极攻势，持续向主队防线施压，令对方门前险象环生。比赛进行到17分钟，宜昌东阳光队46号球员杨志明中场断掉对方传球后，一个直塞，99号前锋高宇阳球到人到，右脚推射足球射过对方守门员，钻入网窝，宜昌东阳光队取得领先。随后，宜昌东阳光队继续压制对手，频繁制造角球、任意球等机会，但未能再次破门。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休息。
2: 对手在中前场给我们的后卫施加的压力不是特别大。
0: 下半场，两支球队攻防节奏明显加快。比赛第64分钟，又是前锋高宇阳不惜体力的奔跑逼抢，造成对方守门员用手接，己方队友回传球失误，拿到了一个禁区内间接任意球的机会。3号队长刘浩、55号樊孝兵站在球前，随着一声哨响，樊孝兵将球轻轻一拨，刘浩左脚势大力沉的抽射，足球应声入网。中场哨响，宜昌东阳光队以2-0战胜荆门金龙全队，获得首个客场比赛的胜利。这一刻，专门从宜昌赶赴荆门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打气的1400多名球迷和小伙子们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3: 他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了。荆州是一支强队，我们会拿出更好的准备，打好这场硬仗。
0: 赛后，宜昌东阳光队队长刘浩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2: 我们不仅是为我们到场的宜昌球迷去拼搏，还有我们身后400万人民，宜昌人民，所以说一定要提出我们宜昌的精神。
1: 5月4号下午，2026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活动发布，即第4届肥鱼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愉悦光影来电宜昌为主题，电影加美食加商圈加文旅的融合消费新场景，让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更多消费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消费体验。 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积极探索电影消费与本土特色资源的深度联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宜昌逛市集品美食打卡地图及六大精品旅游线路，公布了30家宜昌肥鱼美食地标餐厅，并有4家餐饮品牌首店集中亮相。
4: 今天活动的最大亮点是电影加美食的深度融合，我们致力于通过政策加场景加活动协同发力，让观影更便宜，购物更优惠，吃得更尽兴，玩得更痛快。
1: 在观影惠民方面，宜昌市县两级工会今年将分4批次发放总额200万元的职工消费券。五一期间已组织13场职工专属特惠观影包场活动，职工通过宜工会微信小程序可以参与1元观影、9.9元特惠观影等活动。5月4号到5号，全省还同步上线了惠影湖北乐享生活电影优惠券活动。
5: 宜昌整个的那个电影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像《德贤景致》啊，《山楂树恋》都是在宜昌拍的。这一次呢，电影还有消费结合起来，宜昌的肥鱼牵头一起走出了群儿，然后呢，也给我们普通的市民，然后有更多很好的一些优惠啊。
1: 活动当天，电影票跟经济联盋平台揭牌，目前平台已有300余家商户入驻。今后，市民游客凭电影票跟在我的宜昌客户端领取优惠，即可在联盟商户享受餐饮、购物、景区门票等多重福利，真正实现一张票根多重优惠，串起消费链条。假日里，我市依托长江滨江生态岸线，在大南门、镇江阁、双亭广场等核心点位打造沉浸式实景文旅展演，以江为幕，以城为台，将国风文化、民俗演绎与市井烟火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江风夜色中尽享长假的惬意与欢乐。
6: 长江蜿蜒穿城而过，五一假期的宜昌滨江岸线变身开放式文旅展演空间，多个特色点位活动轮番上线，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假日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在大南门片区，以古城楼为实景打造的南门有戏沉浸式互动剧场格外吸睛。景区依托古城楼实景，推出三国风云、昭君出城、三苏吟诗三大主题演出，搭配水舞秀、花瓣雨等特效，融入古装演员巡游、现场互动对诗等趣味环节，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去看很多话剧啊，就是它有古城墙的话，它比我们在剧院里面看到的像场景的布置会更壮观一些，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是人流特别的大啊，大家在一起氛围感也会更好，
8: 非常有意义。对于孩子来说，今天他看到了昭君，看到了关羽，在他们心中可能就是更具象化一些，可能他的印象更深刻。
6: 一部双亭广场滨江沉浸式舞台同样热闹非凡，五一假期这里每天推出不同主题的公益展演，经典戏剧婉转悠扬，国风霓裳秀尽显雅致，潮流音乐活力满满，将长江岸线的夜色装点得格外动人，
9: 非常亮眼，这灯光还有效果还有咱们的整体的布局都非常的和谐，我感觉说实话不虚此行。
6: 镇江阁是宜昌滨江地标，江上千年楼体光影秀在这里精彩亮相，演出以整座古阁为天然幕布，运用激光光影技术演绎楼醒千年、佳人倩影、江共生息、城展风华四大篇章，光影流转间定格古今交融的绝美画面。
9: 镇江阁作为这个幕布还是很有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沿着江边走，能边走边看演出，能体验一下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昨天从河南平顶山那个专门驾车来到宜昌，看看三峡大坝，然后来到这个镇江阁，然后感受一下这里宜昌的浓厚的氛围，感觉这个五一过得非常有价值，幸福感满满的。
6: 从大南门的国风实景剧场，到双亭广场的主题公益展演，再到镇江阁的古韵文化展示，宜昌以滨江岸线为画卷，把文化演出搬进城市公共空间，沉浸式、互动式、普惠式的文旅活动，既展现出滨江城市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也释放出城市消费活力，让八方来客在山水宜昌。

0: 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大家好，我是杨洋。有人说啊，有一种演技叫做整容级演技，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叫做汗毛级演技。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在《误杀》这部影片当中呢，演技炸裂的陈冲。当你看到这部影片当中陈冲的戏的时候，你会发现，果然那么多年过去了啊，戏骨呢就是戏骨。那《误杀》这部影片，它是一部翻拍片，是一部经典的印度电影，非常值得一看。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啊，看你能不能够通过一个片段来感受到剧情的一些蛛丝马迹。
1: 是爸爸。
2: 哎呀，
3: 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
3: 素茶的车，爸爸你怎么了？
2: 哎，素茶是谁啊？我们就不认识素茶，而且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掌握所有的事情并发生，否则警察一旦找上门来，一切都写在我们脸上。
4: 我的儿子在哪里？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2: 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得到证据，就是利用你的恐惧。
4: 如果是在编故事，就把故事里面的人都找来。
2: 说谎很容易被发现，不要试图去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
4: 所有遇到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
5: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记住，所以拿我们没办法。
6: 把人放出来啊！
7: 梅老板一家人都是好人，
8: 是大好人
9: 呐！什么？李伟杰？
0: 砸开这枚声音彩蛋，这是来自于影片误杀。砸开这枚声音彩蛋，问题也出现了。在剧中啊，肖央呢有一句这样的台词，其实他是引用了一部经典影片。他是这样说的：这些墙很有趣，刚开始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么请问，这一段经典台词原本是来自于哪部影片呢？这些墙很有趣，刚开始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请问他引用的是哪一部电影当中的这一段经典台词？

们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呢，正是来自于我们观看的这部影片《误杀》的主题曲，萧敬腾演唱《亡羊》。之后我来揭晓最终正确答案。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我们待会儿见。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去的大人，
2: 嘿，来个彩蛋呀！耶，
3: 来个彩蛋竞猜环节，我来揭晓正确答案。来自《误杀》当中啊，肖央所说的这一段台词，这些墙很有趣，刚开始你痛恨它，慢慢的你习惯它，最终你发现不得不依赖它，其实呢是来自于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微信平台上啊，有几位朋友，我看一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派啊，这是来考我。他说刺激1995，没有错，这都是同一部影片。正解是《肖申克的救赎》。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进入光影在歌唱，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
4: 台词小记，影片《天使之城》。我知道春天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你知道疾病后还会再流淌。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说那些追过的剧但你未必追过的曲。其实成功的影视作品是离不开音乐的情绪渲染的，网剧这一边呢出了蛮多很好听的影视 OST。 那我要说的这部剧叫做没有秘密的你，这是金瀚和戚薇来出演的，整张的原声碟 这个OST 是非常的有诚意，每首歌曲好像都能够踩中观众的情绪点，比如说汪苏泷《深海里的星星》，这就是一首告白曲，依然是保持了汪苏泷的创作以及演唱水准。那么随着短视频平台的插曲持续在线呢， 也让接下来这首被收录在OST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大红。我们来听这首歌 Be My Valentine。

国剧的 OST 做的也不比韩剧差呀。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Be My Valentine 来自二珂的演唱，它是来自于2019年的一部热播网剧《没有秘密的你》当中的插曲。优秀的配乐和剧集内容结合在一起，常常是很容易带动观众的观看情绪的。其实呢，在整张 OST 当中，我最想推荐的是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位小哥哥，他的名字叫做赵正豪，是因为呢参加了2019创造营呢小露一脸，那这一次出现在这个 OST 当中，人是瘦了，但创作实力是不变的，磁性嗓音呢也是不变的。这首歌曲叫做 What Did You Say。 秋天2019秋天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献唱了3首影视剧的 OST， 得到了很多观众和听众的青睐。我是隆重的推荐他了，因为他不光能唱还能写，很多人也把他叫做是 OST 新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没有秘密的你》，一听呢就是一首小甜歌，短短几句就展现出真假音转换的优质实力，非常的有感染力，我们来听听看。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呢来聊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这部剧《没有秘密的你》，由戚薇和金瀚来主演。刚才我们听到就是片头曲，其实网剧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会忽略片头和片尾，但往往那些歌曲真的都是良心制作。演唱人是 UNI， 是的，影音加时代就是会产生这些优质的音乐原声带。如果你购买了这张 OST 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每一首歌曲不仅仅只是适合陪伴，而且惊喜呢不止一点点。在这一张音乐 OST 当中呢，你会发现有两首隐藏歌是来自于剧中的主演，一位是金瀚，一位呢是戚薇。因为戚薇她曾经也说过，她说她就是爱唱歌。那最开始大家认识她也是通过歌手音乐比赛，我们才看到有戚薇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戚薇呢在这一部 OST 当中献唱的一首 The Rose。

戚薇的演唱《The Rose》，你可能会很好奇，在《没有秘密的你》这张 OST 当中，既然两位主演都各自有隐藏歌，那金汉唱的是什么呢？金汉唱那首歌就之前我向你推荐赵正豪写的《What Did You Say》。稍后的时间呢，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最后要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我们来听刘汉聪，来自青春痘当中一见钟情。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社会学家徐永祥说过这样一句话，造成很多人失败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不足，而是心商不够。那什么是心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况的能力。心商不足的人，遇到一点小的问题，就会寝食难安，甚至一蹶不振。而心商越高的人，遇到大风大浪都能够从容不迫，安然度日。所以人这一辈子能走多远，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先前呢，看过一部印度电影《最初的梦想》，印象很深。拉加夫。

是当地有名的小神童，不仅天赋高，还非常的刻苦，每天能学18个小时的习，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路走来他都是佼佼者，父母以他为荣，他自己也是心怀壮志，立誓要考上印度理工学院，这个相当于是咱们国家的清北的水平。可是偏偏他落榜了，重击之下他选择了跳楼，以此来终结自己的人生。在跳楼之前，他还喃喃自语说，我是个失败者。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对于心理脆弱的人而言，一件小事就足以让他意志消沉，到最后无需外力继续施压，他就自我毁灭了。想起龙猫当中有一句台词，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无法更坏。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真的就过来了，但是如何坚持呢？说到底还是看内心是否强大。联合国卫生组织就曾经表明，心伤包含心理健康、心理压力调试等内容，它直接主宰了人生命运的成功。在人生这条路上，会有无数的崎岖和坎坷拖拽着你摔倒，但是事业的挫败、感情的波折都不会直接的让你陷入到绝境，真正让生活变得狼藉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崩塌。心理防线一旦崩塌的时候，余生就难有出头之日。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自证预言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信什么，未来就会发生什么，听起来好像很玄，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他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你的内心强大了，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境，那么再难的处境都能够逢凶化吉。在知乎上有位博主就曾经讲过自己的经历，博主是农村出身，是家中的第一位大学生，全家人都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硕士毕业不足2年，他便在单位的体检中查出了恶性肿瘤，这无异于是一道晴天霹雳，母亲更是听到之后一度晕厥过去。可是他自己却是像个没事人一样，每天浏览新闻、看热点、看看书，有说有笑，看到病友情绪低落，他还会主动地上前去开导，仿佛自己根本不是个病人。切除手术之后，尽管身体很疼痛，他仍然坚持每天下地活动，吃好睡好，积极配合治疗。有时医生会问他说感觉怎么样，他会笑呵呵地调侃说感觉良好，请医生同志放心。就这样大约2年的时间，他一边调养一边学习业务，甚至开始尝试网上创业，最后等他身体康复的时候，他新开办的电商公司也运作起来了。作家萨尼尔·小福勒说，强大的心理能量会使一切困难为你让路。活着并非是易事，你肯定会遇到命运的刁难、人心的险恶、世俗的冷暖，但是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只要还能够笑得出来，你就能赢得这场战役。所以痛苦无助的时候，请笑一笑，先给内心打打气，先扛住所有的重击，你才有可能等到转机，从而掌控命运。

0: 那就送你到这里了。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的留言，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心伤，关于放过自己。那星河就说了，勇敢地结束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不纠结不执着。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内心很强大的表现啊。很多时候身边的很多朋友说忘不了他，这段感情没有办法去放下等等等等。很早前就看过一个很直接的答案，说不是忘不了，不是放不下，是你不甘心，你没有放下的勇气，你没有强大的内心让自己甘心结束这段感情，关键还在于不甘心。所以真的能够放下一些你认为没有结果的感情，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幸福来敲门在留言说，能不能播一首总有你的鼓励听听，天天开车天天听，终于休息了，可以在直播间来听听节目了。是啊，很多时候可能是在车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视频直播间的这种互动和聆听的机会会非常的少。所以这首总有你的鼓励，一首很老的歌，但是旋律听起来会非常的熟悉，对不对？来分享一下吧。

前段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说到心伤，说到内心要坚强。那很多朋友说啊，心伤就是要求自己要有强大的内心吗？就一定要坚强吗？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心伤的概念，会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刚说了，心伤简单来说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况的能力。那这当中缓解心理压力真的是只靠坚强就够吗？我记得第一次在看《无耻之徒》的时候，里边的人在我看来真的都是情绪毫不稳定的人，随地大小风，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的会让人有点羡慕。情绪稳定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似乎被过度的高估了，就好像宠辱不惊，像卡皮巴拉一样淡淡的应对万事万物，似乎是真正成熟的标志。但是在很多心理咨询师看来，我们很多人不太习惯让自己脱离那种情绪稳定的状态，表达自己的讨厌、愤怒和悲伤对很多人来说是困难的，发疯是需要借着酒劲儿的，而拒绝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但事实上，负面情绪很多时候也藏着理解自己的密码。比起情绪稳定来说，情绪自由才是更健康的。去年很流行一个词儿叫眼泪自由，因为当泪水都需要某种许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情绪空间的狭窄。因为情绪本来就应该像水一样去流动的，开心的时候捧腹大笑，难过的时候悲伤哭泣，愤怒的时候捶胸顿足，绝望的时候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我们需要给情绪一个位置，给自己一些弹性，我们能自在地表达情绪，但又不被情绪牵着走，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缓解心理压力的第一步。星河说想听威尼斯的泪，其实生活当中需要流眼泪的时候，勇敢地让它流下来吧。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网上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这几年学会的人在高兴的时候尽情的高兴，比如自己会唱歌，有时候在床上打开手机，床上 KTV 唱千禧年代的粤语歌苦情歌，自己也能唱得很高兴。有的时候自己会在卫生间对着镜子拿着牙刷当麦克风唱孙燕姿的那首绿光，情绪自由，不只是想哭就哭，也是想笑就笑。我们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羞耻感，好像吃苦是应该的，笑显得人不克制，好像也不那么成熟。但幸运的是，这位网友说自己从小就不太压抑快乐，好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只要看到幽默的表达或者是喜剧的事情，都会旁若无人的大笑。在我们的直播间，幸福来敲门也说，忘却所有的烦恼，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好每一天。星河说，当解不开的结，都会随着时间解开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时间真的是很好的治愈师，即使在那个当下你很敏感，你能够感受到这些事情给你带来的一些内心的不确定、内心的焦虑、内心的恐慌，但是这种敏感、这种感知，很多时候它的作用是双重的，不只是对负面有反应，也可以说这样的人会对快乐更敏感吧。想笑就笑，毕竟悲观不是人生的全部，自由起来，自由，你的动作就不会变形，就会回到更本真的样子。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视频直播间当中虫小杰留言说，这档节目太有必要了，慰藉人心。如果说此刻很多人一起来听节目，你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你心里知道一定有和你一样的人此刻在跟你分享同一个声音，分享同一首歌曲。所以我说到了晚上的时候，能让大家安静下来，能这么静静的听听歌也挺好的。云梦儿留言说，每天都是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听一听可以放空一切，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本来上一天班就挺难受的，听一听感觉好舒服。说到上班哦，今年的4月25号到5月1号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周。那2025年8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版国家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就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类别，让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了关注。其实常见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像焦虑啊、抑郁啊、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人际关系紧张等等等等，这当中可能焦虑是最常见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焦虑都是坏的。当我们焦虑的时候，身体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好像也有说过，焦虑和大脑深处的警报器杏仁核密切相关，而它的任务呢，就是时刻扫描环境中的威胁。这些威胁是什么呢？可能是考试，可能是比赛，可能是工作任务，也可能是人际关系。而杏仁核一旦识别到这种压力性的事件，它就会让身体快速地释放皮质醇、肾上腺素等等，让身体始终处在一种高能量的唤醒状态，会让你的反应更迅速，注意力更集中。那有研究就显示，考前适当的焦虑的学生成绩会更好，因为适当焦虑的人，他的表现力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你包括作为主持人，我和身边很多同事在沟通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说到，主持这么多年了，很多时候参加大型活动的主持的时候，在上场前那一刻都是会紧张的。这种紧张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轻微的焦虑，适当的焦虑，但往往这种焦虑和这种紧张能够让我们上场的表现会更好。那还有专家介绍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心理缓冲空间的，依靠更多的心理资源和应对方式去疏导日常的压力，其实这个阶段它不叫生病。因为生病有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工作能力的下降。比如说你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没有办法让你的注意力跟上工作，情绪不稳定，影响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那如果说这种状态持续2周以上的话呢，是需要主动就医的。不知道说大家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上班是乐呵呵的，下班回到家只想独处，情绪非常的低落。微笑抑郁症是职业人群上一种新型的抑郁倾向，它会带来很多身体上的不适。那医生也介绍了说，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反而更容易伤害自身。哇，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你想想我们现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笑容真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呀。而这类人群往往会先接受到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比如说肠胃不适、胃口不好、头痛、心脏不舒服、浑身疼痛等等等等。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啊，各项指标都是好的，没有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去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情绪问题所导致的。当然专家也表示说了，工作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焦虑，自我感受的这个心理安全系数会下降，包括缺乏企业文化和单位的支撑，很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那缓解情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社会支持，像家人、朋友或者自己的小团体都是可以的。产生情绪问题的时候，需要一个宣泄和表达的途径。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心伤，说到焦虑，其实刚也说了，不是所有的这种焦虑情绪都是负面的，给你带来的都是不好的影响，因为焦虑能够让你观察到真实的自己。焦虑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很本能的反应，如果对过分焦虑感到困扰，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四七八呼吸法来进行缓解。这个方法很简单，而且也真的很实用。包括像今天下午我在尝试这个方法的时候，即便在我可能当时没有焦虑情绪的状态下，你也会瞬间感受到，哦，那之后好像能够让自己平静很多。那所谓的四七八呼吸法，首先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尝试，先用鼻子吸4秒的气，一、二、三、四。

0: 全程不要停顿，之后屏住呼吸七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接下来缓慢的呼气八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通常这样做三到四组之后，你的焦虑程度真的会降低很多，这个是亲测有效。但事实上，焦虑程度是降低了，并不代表说让自己焦虑的事就不存在了。刚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忘掉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儿。是的，有些事儿可以忘掉，但是它还在那儿呀，它不会因为你忘掉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些缓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处理和面对那些所谓的让自己焦虑的事情呢？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些人、某些事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就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你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因为不是你没有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想。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是源自于模糊性。当你只是觉得我很焦虑，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的时候，大脑其实会自动的放大这种恐惧，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把微小的担忧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而这种模糊的焦虑比具体的困难会更加消耗我们自己内心的能量。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具体的去描述自己的担忧，比如问问自己，养活自己我需要多少钱，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这种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会发现，哼，这原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啊。原来有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都会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让我们会觉得，原来我没有那么的糟糕。这就是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的认知行为的疗法，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是能够有效的降低焦虑的水平的。所以想多了自然全是问题，只有做多了，答案才会在路上。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清河说，每个人都是路过你生命里的过客，你若在，我便一直爱，不用担忧失去，不要担忧任何失去，珍惜现在就好。对啊，就是活在当下。我们刚才说到如何能够把焦虑具体化，三步。第一，就是先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再问自己，我害怕的这个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第三，最后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你不要小看这每一步，也不要小看每一步里让自己去完成的这每一个小动作。因为当我们处在焦虑中的时候，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动作，都是我们对抗焦虑的力量。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可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困难的过度放大。但是只要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哪怕我们只是做一件和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是能够打破预设，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的卸下心里的负担。就像星河说的一样，实际上我们只是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珍惜现在。所以不妨试着去放慢脚步，看一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所以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您的收听， 明晚同一时间我们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咱们今天请到小楼，也是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他一来就说明咱们要去法国了。
9: 嗯，
8: 因为世界名画这件事情大部分也都在法国。
9: 对，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能跟袁一去重温法国的一些艺术作品，一些历史故事。

0: 因为他，我感觉他的艺术真的是，遍布在大街小巷，就是一走走可能哎，这就是一个教堂，这有发生了很多的历史故事，然后再走走这边就是一个博物馆，而且它的这个都是非常感觉是跟你非常近的近距离的，然后不会说是哎，好像在那个橱窗里面看到那种很遥不可及的感觉。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举例，我们去参观那个奥赛博物馆，那些真正在我们历史书里啊，或者是美术课上那些大家所熟知的这些艺术作品，真的就离你不到一米，真的是特别特别近，就感觉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
1: 就是咱们的观众可能更熟悉于像文物，比如说不允许出国的文物啊，或者说一级文物啊等等，它是需要被装在玻璃罩里头的，
0: 是的，
1: 你是没有办法去触摸的。尤其是像比如咱们古代的书画类的作品，因为有碍于受限于它的纸张啊等等，非常的脆弱，那它一定是要被很好的保护起来的。
0: 是，
1: 但是在欧洲的这些以油画作品居多的名画，就像小罗刚刚讲到的，是因为它用的颜料或者说它的纸张的原因材质，所以它的保存度难度就不像咱们的古代书画来的这么难，对吧？所以它在博物馆当中呈现起来也好像更零距离一些。
0: 对，然后包括他们的保护的方法，然后且就是你会感觉到说，哎，这个画我肯能看到很非常非常精确的说这个画家是怎么画的，这个笔锋是什么样的，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能看到。可能我们很就是在想象当中这些作品，我们可能就某些细节是需要放大镜去看的，但其实包括有一些讲解，它可能是用之前的方法，比如说用蛋壳画呀，或者说是用这些颜料画呀，或者说是它的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画法，可能会对它的这些保存会更方便一些。

0: 那今天我们就跟着小楼一起，以《太阳之子》这个 MV 作为一个切口，去法国就来一趟真正的艺术馆、博物馆之旅。请小楼给大家策划一下，去到法国，如果我本身就是一个对画作很感兴趣的人，或者说我就是周杰伦的歌迷，我想要去朝圣一下 MV 当中的原作的话，我可以做哪些选择？
1: 其实大家有看过这个 MV 啊？这个 MV 其中有两个非常这个闪过的很多镜头的教堂，其实就是在巴黎，一个是在巴黎的十八区，是圣女贞德教堂，还有一个是在巴黎十四区的一个沙拜勒这个小教堂。它当时就是有一些在里面布置了很多，比如说蜘蛛网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去搜一些这种还原的景，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教堂跟它的这个 MV 是几乎真的一模一样，而且那个教
0: 去那儿取景了，对吧？
1: 是的，而且这个教堂呢是非常隐蔽的，可能不是那种就是临街那种大的教堂，你一下就能看到。然后它可能是在楼中间，或者是在这种跟所谓的楼跟楼之间夹着那种小教堂。所以如果大家去，如果想去看看，就是真正 MV 当中的教堂呢，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巴黎的十八区和巴黎十四区这两个小教堂，
0: 一个是圣母贞德教堂，
1: 圣女贞德，对，
0: 这个圣女贞德在十四区的这个教堂，其实好多生活在巴黎本地的人，甚至都说在没有看 MV 之前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它的入口好像也在一个小巷子里。
1: 是的，对，它的这个教堂就包括它的这个封面，就是在巴黎十四区的这个教堂。然后其实这个教堂特别特别的小，也特别隐蔽，是在一个就是我们外面看是像一个办公楼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口进去才是这个教堂。所以特别
0: 它前身其实应该是个修道院，
1: 是的，
0: 它有点像是一个社区教堂
1: 的
0: 概念。
1: 是的，因为在巴黎其实很多小教堂，然后当时它取景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隐蔽，然后且非常有哥特式建筑的。因为其实在哥特式建筑就是相当于是法国算是哥特式建筑的发源地，也是算是起源，所以其实有法国很多很多，包括圣母院啊等等这些，这个花窗等等这些都是哥特式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代表作。所以其实在巴黎有很多很多类似于这种哥特式建筑的小教堂。
0: 就这边如果大家真的想去内部的话，可能需要提前做一下预约，因为
1: 它日
0: 常不是完全对外开放，
1: 它不是每天开，对，
0: 但也没关系啊，如果你去到巴黎，你可以去这儿去打卡一下外立面，就像小罗刚刚讲到的一样，它的建筑的本身的风格、外立面的窗户啊，这种哥特式的特色是很鲜明。

0: 影的，所以不管你是进到里头还是在外面，
1: 是
0: 都很出片。
1: 现在巴黎包括巴黎圣母院重新翻建了以后，大家都可以提前预约，在网上去找提前预约，然后到了巴黎圣母院就不用排队，它专门有一个预约通道，所以你直接可以预约，要不然你就得排那个排队嘛，就现场，所以大家可以提前预约，比如说我想两点去，然后你就两点到了那儿，你就马上可以进去。
0: 哎，现在你有没有接到过一些数据的统计，就是这张专辑发布了以后，询问你这种相关打卡地的想要去法国的人有没有真的变多？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一些新媒体方面，就是以前好像大家都没有去打卡，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打卡，然后就更多的报道吧，是在巴黎这种打卡的地方，所以就我觉得报道会多一些。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封面的同款，这是教堂方面。其实如果大家眼尖的话，可能也许还能在里面发现更多的一些细节哈。然后呢，咱们来说巴黎十四区，就这个圣母贞德教堂所在的这个位置，至于巴黎来说是不是也算是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1: 是的，因为巴黎其实很小，就一共它就像一个蜗牛的形状，然后呢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是绕着圈走的。
0: 那十四区感觉已经很外围了
1: 啊。不，它是这样，一二三，然后它可能是第八区又回到中间了。就转一个圈，像蜗牛，对，螺旋
0: 似的，
1: 像蜗牛一样，然后就一二三这么转，然后又下来，然后到八，然后再转一圈，就外边一圈是十区以上，就是八到十，二十是外面一圈。所以说其实巴黎二十区以内你都可以步行，其实都很近，
0: 二十区以内都可以采用步行。
1: 对，因为其实你可能过了条河就从一到八了，然后再过一点点可能就到十几区了。所以其实巴黎每个地区都不是特别的远。
0: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教堂作为去巴黎一定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的话，周边我们还可以再规划一些什么样的去处吗？因为其实如果光去这一个地方也许也花不了太多时间，可能半天也就够了。
1: 对，其实大家就是沿着塞纳河嘛，其实塞纳河的两岸都是一些风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卢浮宫就在塞纳河的边上。那我其实卢浮宫跟圣母院，然后包括跟这个奥赛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市中心很小的范围，我们步行就都可以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打卡奥赛的博物馆，因为奥赛博物馆呢是我们相对卢浮宫人没有那么多，且你非常的近距离可以欣赏到很多艺术作品的。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在塞纳河的两岸呀，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市政厅啊，然后包括这个卢浮宫，然后包括杜乐丽花园，然后包括协和广场，都是在这个塞纳河的两边。所以其实我们沿着塞纳河的两边像漫步一样走，然后就都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随着你说到的塞纳河两边的这些目的地，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几乎每一个人去到巴黎都需要去体验的一些环节了。像卢浮宫，它热门的时期是不是还是在国内的像暑期、寒假，或者是五一、十一这种大假的时候？
1: 其实卢浮宫真的是，因为它有点像我们的故宫嘛，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去，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去了很多次，但是每次人其实都挺多的。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就是小 tips，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是自己去的话，自己旅行不一定是走那个上面那种大所有的这种人的就是大宗的这种通道进去，然后你可以在它有一个地下，就是地铁一出来它有一个从地下也可以安检的一个通道，那边的人会稍微少一些。
0: 这是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因为卢浮宫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淡季和旺季，全年都是旺季。
1: 是的，但是卢浮宫有很多很多的进口，不一定大家非排在就是金字塔下面的这个安检的进口，大家也可以从很多的门都可以进。
0: 这是在巴黎的一些点位。
1: 嗯，
0: 我们在 MV 当中看到那些名画有收藏在巴黎的，比如说像卢浮宫这样的地方的一些
1: 有收藏在奥赛博物馆的。
0: 嗯，
1: 其实在 MV 当中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就是能提及的作品，比如说像这个霍斯顿的母亲啊，然后包括法国大卫的这些马拉之

0: 巴黎的奥赛博物馆里面珍藏，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艺术作品，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梵高的向日葵呀、夜间咖啡馆呀，然后包括梵高的这个自画像等等这些，其实在法国你可以真正的看到梵高的笔中的这个向日葵，然后包括这个夜间咖啡馆，就是你是在这个景色当中看到了原作。
1: 是去到哪里？
0: 其实这个是在法国南部叫阿尔勒的地区，因为梵高呢最后的生活都是在这个阿尔勒地区，
1: 因为他精神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就有点像精神院这个地方、然后他其实最后他的作品也有这一个就是黄色的房子，然后里这个包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色跟他当时画作是一模一样的
1: 哦，到现在依然可以找到画作当中的实景。
0: 是的，然后他的这个他当地的景色呢就是前面是一个梵高的画，然后你后面就是看到了实景
1: 哦，
0: 然后包括梵高的这个星空的这个咖啡馆，你的这个咖啡馆也是跟当时梵高的画作是一样的，包括这个向日葵田也是在这个地区，法国的南部阿尔勒地区、普罗旺斯地区，然后当时他画的。
1: 阿尔勒，咱们从法国出发去过去的话，大概是多远的一个距离？
0: 是这样，在法国呢，坐高速铁路是非常快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如果想选择去阿尔勒，我们可以有两个选项。第一个呢是从巴黎转机到马赛，或者是呢从巴黎转机到尼斯都可以，因为在法国南部，就是整个的未来海岸地区都很方便，大概行车也就是2个小时的距离，
1: 可以自驾也可以坐火车。
0: 火车，而且如果坐火车的话呢，就是我们法国我们可以看成一个六边形，那巴黎呢可能是在这个六边形中间那个角，就是中间的那个位置，中间偏上的位置，那它再往下中间一点呢就是里昂，再往下就是马赛，它是一条直线，所以我可以说巴黎到马赛只需要3个小时，
1: 这是火车的时间。
0: 火车的时间，所以呢其实在法国的交通来说是很方便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法国南部，真的是比如说我们当天一日游我们都可以回来，因为它的交通是很方便的，而且它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有一个直达的快车。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是很多人说哎，我就是想去法国南部，我就是想去看看薰衣草，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未来海岸的这些这个海水又真的那么蓝吗？很多人都说哎，那我一天两天打卡够不够？但是我肯定说是不够的，因为你可能不能去很多的地方，但如果你的时间真的是很紧张，你完全可以利用一个小的周末然后去法国南部去看一下。
1: 你刚才说到梵高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阿尔勒度过的。
0: 是的，
1: 我刚刚其实也看到了阿尔勒你说到的在梵高向日葵海或者叫向日葵田的实景的地方，它很神奇的是一半是向日葵一半是紫色的薰衣草。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去法国普罗旺斯，普罗旺斯就是很多的薰衣草，其实普罗旺斯不光有薰衣草，它有向日葵田，然后它有那个橄榄树，然后包括比如说像彼得梅尔的这个普罗旺斯的一年这种画作，它就是讲这个法国南部的这些橄榄树啊，然后包括橄榄田呀、然后等等，其实很多艺术家都在法国南部生活，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南部360天300天的阳光照在他的这个金黄色的瓦片上，每一个时刻的颜色给他们的灵感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阳光打在这个瓦片上可能白天是这种金黄，然后或者又一会儿天气阴了就变成另一种颜色，然后包括它的海面的这些反射的阳光，反射这种湖面的景色，所以给他们很多的创造灵感，很多马奈莫奈、梵高、毕加索等等这些，他们以前经常在法国南部一起去相聚，然后一起去找一些这个画派的新的创作，包括这个所谓的点彩派、新印象派，就是在法国的南部的这个产生的，叫这个圣托罗佩的一个小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博物馆，它有很多很多这个新印象派，其实就是点彩派，就是印象派的这个就是延伸吧。它这种画作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所以法国南部有很多的这种艺术的灵感，包括毕加索的最后的生活晚年都是在法国南部这个生活的，包括唯一一个在法国毕加索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创作的博物馆就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安蒂博，安蒂博的一个小镇，它安蒂博这个小镇也离阿尔勒很近，然后包括有爵士音乐。

0: 节啊等等这些。所以在法国南部，就是你走一个小城市，你就能发现有很多的这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你感觉到好像，诶，这个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景色，其实就是某一个画家的作品。
1: 是，
0: 然后包括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朋友嘛，包括离他很近的有一个叫阿克斯普罗旺斯的地方，这个是塞尚的故乡，因为塞尚就出生在这儿，且他呢自己有一个画室，就是因为阿克斯普罗旺斯是一个泉水之城，他这个小城不大，但是他有一座山，所以呢他的这个画室呢是一个两层的小画室，他二层的画室呢有点像我们那种小别墅，然后是那种玻璃窗，所以他就在那个玻璃窗上，他就每天都能望坐那个山，所以我们查到这个塞尚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叫圣维克多山，能看到他画了有好多幅，很多很多幅这个圣维克多山，就是他每天看到这个山是不一样的景色
1: 哦，
0: 因为他一会儿看到这个山是尖尖的，一会儿看到这个山是层峦叠嶂的，就是这个维克多山是被塞尚画了很多幅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法国南部，这个艺术家对每个城市不同的这个喜爱和对就是不同的灵感的创作，包括一些对阳光啊、沙滩呀、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向日葵，他这一支的向日葵其实在梵高的房间里面，然后包括梵高还画过自己房间的样子，一张床啊等这些，所以其实就是在当时他们在就跟诗人一样嘛，当时他们很多的诗人也会在巴黎一起去讨论一些艺术啊，一些诗歌啊等等，这些包括文学家在法国南部，他们就会一起讨论我们这个新的艺术创作，或者是我最近有什么新的灵感。其实大家很多人知道法国还有一个地方在巴黎叫蒙马特高地，也是很多艺术家当时就是创作的一个地方。蒙马特高地是在巴黎有一个叫圣心教堂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巴黎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白色的塔，白色的教堂。然后很多艺术家呢，它底下是一个相当于我在可以在这儿做画，也可以在这儿卖画，有很多的餐厅啊这样的。
1: 楼上是自己的画室，楼下就是 lounge， 可以直接售卖。
0: 不是不是，是一个教堂，教堂周边。有很多周围的地方他就可以去卖自己的作品，
1: 就是画廊就在周边了，
0: 画廊就在周边，然后呢当时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酒吧呀，然后餐馆啊，然后包括一些
1: 社交场所，
0: 对，社交场所，所以当时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然后画了这个地区，然后蒙马特高地，然后也有很多画了这个包括酒吧的这些这些跳舞的人呀等等这些，当时的这个生活场景都表现在他们当时的画作当中，然后同时他们在这儿经常碰撞出一些艺术的火花，这个是在巴黎比较有名的这些艺术家聚集地。在法国南部呢，就是阿尔勒、艾克斯包括阿维尼翁等等这个地区，就是他们艺术家一起聚集然后去创作新的灵感呀、然后包括创作一些艺术作品的地方。
1: 谢谢小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审判实践当中，聊天表情和红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应该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吗？配音秀、听音识剧、图解电影等 APP 使用他人影视剧是否侵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嘉宾跟大家来说一说互联网时代下的著作权保护。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第一庭的副庭长严军严法官。严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个互联网著作权侵权的案件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个案子跟大家说说，那么到底咱们所受理的这种涉及到互联网的著作权侵权的案件有一些怎样的情况。那么第一起案件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4: 第一起呢是广受网友们关注的一起案件啊，见字如面案。这个案件呢涉及的作品是台湾地区女作家三毛的父亲给他女儿三毛写的一封书信，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一封信。那么被告呢是见字如面的制作方。
3: 是一个节目。
4: 对，这个节目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使用了这封书信。那么他的邀请演员对这封书信进行了朗读。前后呢也有嘉宾对这封信进行了评价。那在朗读的时候可能因为了节目效果进行了稍许的文字上的调整，语序上的修改。
3: 就是把原来的这封书信的这个文字有一些改变是吗？
4: 有一些对，小许的调整。
3: 那后来怎么就形成了一个官司呢？
4: 那么原告呢是这封书信的权利人可能是那个三毛父亲的后人。那么认为被告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了这封书信，所以认为被告是构成侵权的诉到了法院，就这么样的一个事情。
3: 那后来啊法院最后怎么判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构成了侵权呢？
4: 首先被告的主要抗辩意见就是说他是一个合理使用，说我是有一些修改，而且为了节目效果呢在节目中使用了，也对这个作品呢进行了评价。
3: 我发现很多这个涉及到互联网著作权侵权案件当中，被告答辩为合理使用的其实占的比例还挺高的。
4: 对，
3: 是吧？
4: 因为按照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如果你用了这个作品落入到原告的著作权人的范围内就是侵权。那除非你构成了合理使用合法授权等等特殊的情况。那往往呢他如果没有经过允许使用没有合法授权，那他通常情况下会答辩，就是一个合理使用的情况。
3: 您继续说哈这起案件。
4: 那么我们法院在审理此案呢认为这个节目其实再现了书信的基本上是部分的实质性的内容，不构成合理使用。最终认定是对这个原告著作权的侵犯。
3: 所以说还是要构成这个著作权侵权的是吧？
4: 对。
3: 那么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呢？
4: 这起案件呢其实它就是涉及到我们经常遇到的，比如说我们在制作一个综艺节目甚至在网上经常有那种视频的剪辑，我们经常会用到他人的作品作为素材。这个时候它的边界在哪儿？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未经作者允许的情况下使用，那可能能够构成合理使用的特殊情形除外。那其他的你可能都需要去征得一个权利人的允许，是对他人权利的一个尊重。
3: 那现在呢因为这个短视频非常的多哈，而且呢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录制短视频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哈。那么您觉得怎么样用才算是合理使用，它的边界在于什么地方呢？
4: 那这么咱们可不可以直接提到第二个案件？因为第二个案件就特别切题。就是一个涉及到对于视频这样的一个二次使用的问题。那我直接介绍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4: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典型案例涉及配音秀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原告呢是阿里这部动画片的系列动画片的著作权人。是一个就是广受
3: 小狐狸。
4: 对很可爱的那个形象。
3: 阿里小狐狸，而且他做了很多表情包，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微信里面都会有这阿里的表情包，很可爱啊。
4: 对。
3: 那这个案子它是一个涉及到阿里形象的什么作品？
4: 它是一个视频动画片。
3: 动画片。
4: 咱们再介绍一下被告。这个案件被告呢是 一个手机软件 APP 叫配音秀这个软件的运营方。
3: 哦、嗯、
4: 哎，然后它的使用形式呢，就是因为配音秀嘛，那肯定需要很多配音的用作配音的这种视频素材。
3: 嗯，
4: 在这起案件中呢，他就用了这个阿狸的这个动画片的一些片段
3: 、哎、
4: 放到这个配音秀的这个软件上、
3: 嗯、
4: 可能大概有14个这样的片段、
3: 哦、
4: 然后录出了，包括很多网友在上面录嘛、
3: 嗯、
4: 录出了超过20000个这样的配音视频、
3: 哦、这么多
4: 嗯、
3: 哦、看来网友还挺喜欢的。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嗯、后来呢怎么就形成了一个纠纷呢？
4: 嗯，所以原告是这个动画片视频的著作权人，他认为这个平台这个配音秀的运营者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了这个视频，
3: 嗯
4: 也是认为构成一个侵权，所以诉到了法院。
3: 哦、
4: 嗯、
3: 那作为这个被告，就是这个配音秀这个 APP 的经营者，他也是以合理使用作为答辩的吗？
4: 是这样，就是

0: 这个案件其实涉及两个主体，一个是用户啊，因为其实很多视频是用户上传的，一个是这个配音秀的运营者，哎，是有两个主体。那这个如果构成侵权的话，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我们往往在涉网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会涉及到这个主体认定的问题。那么这个配音秀这个运营者他往往会说这些视频呢都是用户上传的。因为谁行为人承担责任嘛，既然不是我做的事儿，我就不该承担这个责任。
1: 对，
0: 他主要的答辩意见是这个。然后呢我们法院呢在根据法律规定在考量这由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首先也要确定谁是这个直接上传者。因为法律规定你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就是提供向公众提供作品。那什么叫提供作品呢？就是你把这个视频给上传到网上了。那这个案件中其实上传视频的人是就各大网友。
1: 网友，对。
0: 就是叫用户。我们通常来说直接侵权人其实是这个上传视频的用户。所以这个案件的关键的争议焦点是说这个平台就是配音秀的运营者他要不要承担责任。
1: 那我觉得虽然说可能那些配音秀的这个成品哈都是由这个网友上传的，但是素材是平台提供的呀。那声音是网友配的，那原来的画面是不是平台提供的？
0: 这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平台提供的，一种它就不是。即便是素材，这个视频也是用户上传的。这种情况下，那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其实这个案件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1: 你跟大家分析一下哈。
0: 那么平台呢，我们一般首先要认定它在这个涉案的行为中，它承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像这个案件中呢，我们认为用户是直接上传人，平台他只是提供技术服务，那么我们认为他不是一个直接的侵权人。但他对涉案的行为是否要承担责任呢，我们主要考虑他是否有过错。就他是否对于这个侵权行为他是应知明知，同时还没有尽到相应的平台能够采取的措施等等这样的责任。如果他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才认定他承担责任。如果人家就是一个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这样一个技术提供者，一个中立的技术服务提供者，我们不好说他在各种情形下都要承担责任，那么是以他的过错为前提的。这个案件呢，我们是综合这个整个行为来判断啊，衡量最后认定他构成侵权。理由呢就是第一，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视频这个原告作为这个权利人很难把这个权利授权给普通的网友。所以他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就是说他这个商业模式存在着巨大的侵权风险，他让这些用户能够把这些就是经典的动画影片给上传上去，其实他是应当知道存在极大侵权风险的。
1: 是的，
0: 同时他通过这个行为还有获利，就是有配音秀啊都是可以打赏，这个平台也有相应的收益的。他应该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那么综合这些情形来判断，我们认为他没有尽到，所以是存在过错的。所以他基于他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这个连带责任。
1: 那我们把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案子和这个案子放到一起来进行这个比较来分析的话，这里面到底能够反映出目前这种涉及到互联网的著作权侵权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确实发现侵权频发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在互联网这个背景下，那么 Web 2.0 技术使得人人都是传播者。那么我们广大的用户在使用这些软件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在产生新的作品啊，比如说有些原创以及二次创作，包括这个配音，它可能在配音的过程中也有天赋，也有新的贡献，就是它是一个二次创作者，同时它也是一个传播者。那么其实大量的这些人人传播的这些行为呢，可能构成这种侵权纠纷频发的这种情况。我们确实在此类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确实第一个体会就是案件量特别大。
1: 的确是哈。因为互联网法院呢，现在这个每年所审理的涉及到这种涉互联网的著作权的案件，的确数量非常的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

0: 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庭综合审判一庭的副庭长严军严法官。严法官刚才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哈。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第三个案子啊，涉及到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短视频不是短视频啊，是一个视频平台啊，就是这个优酷。那么到底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它还涉及到一个电影啊，就是
1: 对，也是一部很有名的电影。
0: 对，非常有名的电影战狼二哈。
1: 对，
0: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原告这个优酷网站，它其实是这个电影《战狼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
0: 嗯，
1: 哎，就是他通过比如说付费购买的方式购买到了这部影片的版权。
0: 嗯，就是在信息网络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优酷网来看这部电影，
1: 对，
0: 要付费。
1: 对，是独家的版权，可能是一个高额的采购费用去换得的这样的一个著作权。
0: 嗯，
1: 那么被告呢是一个叫慢慢看这样的 APP 的一个经营者。
0: 哦，也是个 APP。哎，嗯，
1: 对，他这个经营者，他这个 APP 是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什么样的运营模式呢？他在优酷网站购买了13个 VIP 会员。
0: 13个？
1: 对，他就买了可能几百块钱买了几个账号。
0: 哦，
1: 这样呢他通过一定技术，他这个软件使得有上千个用户，哎，可能今后随着它的发展可能用户更多哈。
0: 嗯嗯嗯，
1: 可以通过他这个软件看到优酷的正版的这些就是影视资源。他其实就是把这个所谓的13个账号共享给了更多的人。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有网友想要看这个战狼2的话，
1: 嗯，
0: 他呢就不必通过优酷来购买会员的方式了。
1: 对，
0: 可以通过他这个 APP 来直接看。
1: 可能这个 APP 的那个会员会费更低。
0: 嗯嗯。对啊，
1: 而且可能资源更多，他通过13个账号可以买优酷的，他可能还可以买其他的。
0: 对，哎，
1: 可能集合了很多个这个优质的这种视频资源。
0: 哦，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优酷的会员的就流失了。
1: 对，
0: 嗯，后来就是这样起了一个纠纷哈。
1: 对，
0: 嗯嗯
1: 啊，然后这个原告优酷呢是把慢慢看起诉到法院，认为他涉嫌侵权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
0: 嗯，
1: 然后诉到了法院。
0: 那最后咱们怎么判的呢？
1: 最后。是这样啊，
0: 嗯，
1: 这个案件呢，首先我们从著作权的视角来看，它不构成侵权。哎，这个可能有点颠覆看法啊。哎，因为它的这个来源是一个正版的。哎，我们也不是一个侵权行为，
0: 嗯，
1: 就是我播放的就是别人的一个正版的这个链接。
0: 嗯
1: 啊，就是你转发别人正版链接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侵权。
0: 哦
1: 啊，但是呢，
0: 那算什么呢？
1: 但是呢，这个案子我们最后是认定它是构成不正当竞争。
0: 嗯
1: 啊，就你想想这种经营模式啊，它是不是有点搭便车食人而肥这种形式？
0: 是是
1: 啊，就人家可能得花上千万上亿去买这个正版的这个影片资源，
0: 嗯，
1: 那你呢，只用几百块钱买个账号就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0: 嗯
1: 啊，其实它这个就是在攫取原告人家著作权人的这个合法的商业资源，
0: 嗯，
1: 利用了别人的竞争优势，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的做的这个共享这个行为。
0: 哦，
1: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0: 嗯，那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在什么地方？
1: 这起案件呢，其实从他的这个所抗辩的点是一个典型性啊。
0: 嗯，
1: 他说我们是一个新型商业模式啊，你不是，
0: 哦，
1: 哎，国家大力倡导共享经济嘛，
0: 嗯，
1: 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为了正常经营，那也是回应这个新的经济业态这种商业模式，
0: 哦，
1: 我们开发出了这样一种好的经济形式，叫共享会员，
0: 哦，
1: 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0: 哦，明白了，他把这个理解成一个好的经营方式了。
1: 对，同时还有一个好的新的技术，
0: 嗯，
1: 哎，我能把这个账号同时让很多人在线看。
0: 嗯，
1: 哎，他以为认为啊是一种在互联网经济下的一种创新，
0: 嗯，
1: 经济模式和新的一个科技形式。
0: 嗯嗯嗯，那么这起案件结果，但是他的这个模式其实还是被我们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评价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咱们简单的说一下第四个案子，它是涉及到一个插画师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呢很多这个插画师也很火哈，因为很多这样的插画作品，
1: 嗯，
0: 大家非常的喜欢。嗯
1: 嗯
0: 嗯，您简单说一下。嗯
1: 这个案子呢是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叫熊猫滚滚，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见过。
0: 嗯嗯，
1: 就特别可爱的这个熊猫的形象，然后和一些名画，哎，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它是一个动图。
0: 哦， 动图，我好像在那见过。
1: 对对，有那种表情包啊，在跟应该都能见到。
0: 嗯，
1: 然后被告呢就是一个公众号的运营者，他发布了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呢叫《中国熊猫遇上世界名画竟然这样子也是 happy》。
0: 嗯，
1: 但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用了人家的一张一张图构成的一篇文章。那原告这个熊猫滚滚这个系列作品的权利人呢，说你在未经我允许，
0: 他是个原告是个插画师是吧？
1: 对，他是插画师。哎，对，
0: 您继续说。
1: 然后说你在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了这些作品，那么认为是构成侵权，诉到了法院。
0: 那最后这个行为是不是侵权的呢？
1: 那么首先被告就抗辩说，我这个你这个所谓的熊猫滚滚这个名画这个作品啊，其实都是人家名画的基础上，你把那个熊猫给搁上去，你根本就不构成独创性，不构成作品。那么法院呢是认为虽然说这个涉案的作品是在原来的一些名画上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但是他的这个新的跟熊猫一起结合的这个构图啊，角色的替换啊，动态的姿态呀，能够体现这个插画师他在再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与选择，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我们应当予以保护。那么认定的他是一个就是改编的作品。
0: 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涉互联网的著作权纠纷当中的什么问题呢？
1: 那就反映出来随着这个技术还有这个创作人群的改变我们是发现这个创作成果，就是新型的这种创作成果也在不断的发生新的变化。
0: 没问题。那刚才呢您是通过这个四起案件跟大家介绍了这种涉及到互联网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这个四个不同的特点哈。那么还有什么别的特点是我们这四起案件没有涉及到的，我们最后再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概括性的介绍。
1: 其实总结下来呢，其实就是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革新，我们是发现这个作品的样态更多了，更多新型的作品纳入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熊猫滚滚这样的结合的插画，那我们也发现了比如说包括智能软件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作品，还有像这个体育赛事画面的保护，游戏直播画面的保护，我们是发现这个作品的形态不断的有新的翻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传播的形式也不断的变化。就像刚才说的像这种配音秀这种传播形式，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像听电影的形式。
0: 没错，
1: 图解电影。
0: 图解电影的形式。
1: 对，各种形式进行了技术创新，或者是说新选形式的一种新的利用。
0: 对，还有五分钟看一部电影，三分钟看一集电视剧。
1: 对。
0: 对，这样的情况的确是相对来说在这个网友当中比较的火爆，很多人采用这样的方式。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严军法官，谢谢严法官。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严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个努力的瞬间积累起来。扛不住的时候咬牙坚持，没进展的时候静心思考，然后再去尝试，不怀疑自己，也不必焦虑慌张。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微小突破，很可能就蕴藏着蜕变的能量。愿你眼里有光，脚下有路，步履坚定，静待花开。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许君的《自己》。你曾经为自己鼓过掌吗？你是否从内心里真正的肯定过自己？

0: 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
1: 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
0: 梁凡抱着吉他轻轻地唱的这首阿楚姑娘出现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冷静地聆听，有的人红了眼眶，有的人轻声地跟着哼唱。有网友留言说，这首歌陪我度过了无数个的深夜，却直到今天才看清楚唱它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一位被低估的唱作人梁凡。1989年，梁凡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彼时华语乐坛正值黄金盛世，周杰伦、孙燕姿初露锋芒，刘欢、那英早已成为乐坛的标杆，而梁凡的童年也被音乐悄悄地填满。跟很多热爱音乐的孩子一样，梁凡的青春里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和无数张翻烂的磁带。他痴迷于各种曲风，从欧美流行到华语民谣，

从摇滚嘶吼到抒情婉转，只要是好听的歌，他都会一遍遍的去模仿，一点点的琢磨。没有专业的声乐老师，他就对着镜子练气息、练发声，把每一句歌词、每一个旋律都刻进心里。就这样，他默默地在音乐圈打磨多年，做过幕后的编曲，唱过小众的 demo， 却始终没有能够被大众看见。他最崇拜的歌手是刘欢，始终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站在真正的舞台上，让自己的音乐被更多人听见，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会是如此的猝不及防。2015年第二季《中国好歌曲》拉开帷幕，这是一个专注于原创音乐的舞台，汇聚了各地怀揣音乐梦想的人。彼时已经在音乐圈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梁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楚姑娘》，站上了这个改变他人生的舞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有的人唱尽人生的沧桑，有的人唱遍爱恨情仇，每个人都是拼尽全力的，只为获得导师的转身。梁凡在后场的时候，手心里全部都是汗。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激昂的旋律，只有最朴素的情感，能不能够被认可全看缘分了。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开口，歌声温柔又有力量，带着一丝淡淡的惆怅，把一个关于思念和遗憾的故事娓娓道来。

演唱的过程中，梁凡全程专注，眼神里满是真诚，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静了下来。他以为自己会像过去很多次一样默默地离场，可是令他意外的是，歌声还没有唱完，导师刘欢就率先按下了转身键，眼睛里面满是欣赏。他晋级了。晋级之后，梁凡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原创之路，他把自己多年的经历和感悟都融入到歌曲的创作中，而一首《阿楚姑娘》也成为了他

年的中国好歌曲高手如林，最终的冠军是杭盖乐队，亚军是苏运莹，季军是戴荃。梁凡没有跻身前三，但是却凭借阿楚姑娘被刘欢一眼看中，成功的加入了刘欢战队。刘欢是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捧红过许多歌手，创作过好汉歌、弯弯的月亮这些经典的作品，能得到他的认可，对于梁凡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是最好的肯定。彼时的刘欢正致力于扶持原创音乐人，看到梁凡的才华和真诚，他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指导，从歌曲的编曲到情感的表达，一点一点地去帮他打磨作品。这一份认可对于梁凡而言是莫大的鼓励，也是最好的肯定。刘欢懂得梁凡的坚持，懂得他对原创音乐的热爱，他是梁凡的伯乐，也是他的恩师。在刘欢的指导之下，梁凡的创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阿楚姑娘》这首歌也被打磨得更加完美，成为了当年最火的原创歌曲之一。后来袁娅维在中国之星的舞台上翻唱了这首《阿楚姑娘》，唱哭了万千观众，也让这首歌再次爆火全网，被更多人熟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作者正是默默坚守原创的梁凡。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了的创作歌手梁凡。在阿楚姑娘爆火之后，很多的唱片公司向梁凡抛来橄榄枝，其中也不乏业内顶尖的公司。面对各种诱惑，梁凡没有迷失自己，他始终记得自己做音乐的初心，始终专注于原创的创作，也并没有盲目的去签约一些顶流的流量公司。为了不辜负刘欢的期望，也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热爱，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当中，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倒车》，尝试了 R&B 等流行曲风，虽然销量不算是火爆，却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
2: 我的心情很糟糕，话也不想说，很不自在的闷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有人评价他说，梁凡的音乐既有温度又有态度，是真正有灵魂的作品。梁凡的音乐从来都不局限于一种风格，他喜欢探索，喜欢尝试，从抒情民谣到流行曲风，不断地突破自己。他还尝试把多元音乐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说，流行音乐本无界限，国风也不只是中国乐器的堆砌，某一个和声，某一个调式，都能够体现出中国人的元素和状态。这种对音乐的敬畏和创新，让他在原创音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梁凡曾经坦言，在阿楚姑娘爆火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他这辈子就指着这首歌吃饭了。对此他并不去辩解，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原创作品去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创作的《运作人间逍遥客》凭借独特的曲风获得了无数听众的喜爱，也打破了大家对于他只靠阿楚姑娘的固有印象。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除此之外，他还为历史题材创作歌曲，比方说光芒1937，主歌是用小调的形式呈现战火后山河破碎的景象，副歌转向对胜利曙光的热切期盼，弦乐、铜管和电吉他相融合，让歌曲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
5: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了的音乐人梁凡。在梁凡的原创作品里，从来不乏温柔的力量。余生慢就是他沉淀多年之后写给生活、初心，也写给挚友的一首抒情之作。这首歌的创作背后藏着他与多年挚友的温暖羁绊，也藏着两个人对慢下来的共同期许。

这首歌是纪念我一个父亲的朋友，因为录音问题我们产生了小误会，不大不小的一个误会一直没有解开。然后再过了几个月，我先是我的外婆走了以后，这个朋友还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叫做请节哀。然后我回都没有回，因为那天心情很不好。结果没想到就发了这条信息，没过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他自己也走了。他在发这条信息的时候已经在住院了，他是可能想趁这个机会想跟我见一面吗，但是都没有放下这个面子。然后那天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我心里五味杂陈的。然后这首歌就是这么来的。我会把这些主题融入到我的作品里边，我去思考人离去之后的那种内核、那种状态，以及人离去以后在世的亲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感触。这首《余生漫》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雪光融进河盆，枯风冷雨葬梨花，半栖落霞，半掩荒村。歌里是这样唱的，这首歌的制作阵容相当的讲究，古典吉他是范叶弹的，二胡是旺杰拉的，还请来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担任弦乐，歌词是出自词人阿寒之手，字里行间全都是对光阴的凝视。望堂前旧时光，望桌上供佛香，望前世漫长。梁凡自己说，这首歌是关于慢下来的，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催着你跑的时代，他想用这首歌告诉听歌的人，人生不必太赶，抚一夜一芬芳，抚昨日心荡漾，抚今生过往。他唱得很轻柔，像是在抚平什么褶皱。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很慢，从想法到成品断断续续打磨了将近一年，编曲改了好几版，弦乐录了两回，连混音都反复调了无数次。梁凡在工作室里泡着，有时候一整天就盯着那几句歌词发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较真，他笑了笑，余生还长，慢慢来。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的创作人梁凡。2015年之后，梁凡的事业迎来了短暂的巅峰，他的作品被广泛的传唱，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始终以创作人的身份坚守舞台，用实力证明自己的音乐价值。可是这样的势头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华语乐坛的快速发展，有人劝他放下原创，多参加综艺，多翻唱热门歌曲，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热度。可是梁凡却摇了摇头，始终坚持原创的本心，专注于音乐创作本身。在低谷时期，他没有放弃音乐，一边坚持创作，一边开办麦芒音乐学院，招收不同年龄段的学员，不仅教孩子们唱喜欢的流行歌曲，也为热爱音乐的人提供专业的指导，希望能够把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他还坚持每年发行单曲，尝试不同

的曲风，哪怕是没有流量没有关注度，也始终坚持初心，在原创音乐的道路上默默前行。2026年大年初一，当梁凡站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参与演唱那首多唱法创编的歌曲《恭喜恭喜》时，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许多年前那个在烟台海边背着吉他离开家乡的叛逆少年。这条路他走了整整20年，有人问他会不会觉得遗憾，论唱功论创作你都不输别人，可就是一直没有大火。梁凡摇摇头，语气平静得像一潭水。他说，人不能老是回忆过去，要跟随现在的时代不断地去调整做音乐的方式，虽然有时候会想想过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握未来。他不恋往昔，不惧将来，在音乐幕后默默耕耘的日子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踏实。阿楚姑娘依旧在远方，而她依旧在路上，余生漫漫，她选择走得慢一些，稳一些。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一位被低估的唱作人梁凡。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我们办公室很多同事都有喝咖啡的习惯，那问题来了，什么时候喝咖啡是最提神的呢？有研究数据显示，午睡前喝咖啡是最提神的，午睡10到20分钟的效果最佳，超过这个时间呢，人体进入深度睡眠，醒来身体就会觉得没有睡够，反而疲惫。而喝咖啡之后，咖啡因从被吸收到起作用大概是需要20分钟，正好符合午睡的最佳时间。所以如果你也有上班日喝咖啡的习惯，试试看午睡前喝一杯会不会特别提神。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信哲《花期未了》。

这是许常德老师作词，在2011年发行的《花季未了》。下一位要听到的是加拿大女歌手夏尼尔的代表作，这首歌叫做 You are still the one， 你仍然是我的唯一。而夏尼尔也因为这个歌拿到了最佳乡村女歌手的奖杯。至于这个歌的灵感呢，据外媒记者采访时报道说，是因为她和丈夫在一起，因为年龄差距较大，引起过一段时间网友的舆论，后来干脆和爱人一起写了这首歌，来表达对于这一份感情的真诚，并取名为 You are still the one， 你是我的唯一。来听听看。

好妹妹的歌呢，我觉得任何心情听 都 OK， 雀跃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或者说在对任何事情都无感的时候你都可以在他的歌中听出不同的视觉效果。比如说前一阵子很有意思的是我去参加闺蜜男友为他精心准备的求婚仪式，我闺蜜开着车载着我，我们骗他去某公园聚餐，然后大家心情都非常愉悦。当时电台正好在播这首歌，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我们大合唱，然后我看着那个傻姑娘 姑娘还在一边跟我开玩笑一边唱歌，然后我脑补的画面却是她被求婚感动的痛哭流涕的样子，也是非常的美好。当然这首歌原本说的是离别，但被好妹妹诠释出另外一种涣散的美好。有些歌曲啊真的是要看听歌人的心情，不同时期听出来都是不同味道。下一位继续来听周慧，不想让你知道。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是来自李行亮的《健忘症》。健忘呢，要看你怎么样去定论。单从感情上出发的话，那些前一天的烦恼第二天就会忘记的人，通常都过得很好，容易活成没心没肺开心的状态。有时候觉得这种状态也挺好的，或者说其实也不是你真的忘记了某一件事情，而是很多时候你愿意去消化它，不去计较，不去钻牛角尖，不去和自己过不去，慢慢你就养成了一种对万事万物都可以包容的修养。这种健忘症我觉得可以。今天就来听听李行亮的这首歌吧，就叫做健忘症。
1: 想不起来的就别提醒我，看回忆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庾澄庆的春泥。似乎很多人印象当中庾澄庆就是那个摇滚顽童的形象，当然除了摇滚，他其实也做了很多温柔的唱片，比如说哈林天堂里面就有很多清新柔和的作品。这首春泥呢是唱片当中最后一首歌，当时他完成 demo 的时候就拿给了索尼唱片的总监听，当下就决定这个歌要作为强力主打。当时庾澄庆呢也没有想用悲伤的腔调来唱，而是淡淡的轻柔的表达，倒是挺颠覆他曾经无厘头的形象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苏运莹，你拥有的是现在。
1: 对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明明很爱你》。他们两个人呢，私底下是很好的关系。按照梁静茹的形容来说，品冠可以说得上是她的男闺蜜了。当然，品冠和光良都跟梁静茹合唱过，两个人的声线都属于暖色系男生，所以同等派系，梁静茹跟他们是可以一拍即合的，似乎怎么衔接都很好听。后来又有乐评说了，那些做过和声组合的歌手都很百搭，你看好妹妹乐队也是跟无数人合唱过，他们的和声总是会不抢主唱的戏份，这大概就是和声组合他们的修养吧。来听这首好听的《明明很爱你》。

特有的带点鼻音的声音，带着一点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冷冷缓缓，低调感性，这大概就是许美静最让人深刻的地方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李玟的《刀马

李玟的《刀马旦》，这个歌是方文山和周杰伦这一对黄金搭档来创作，杰伦也参与了录唱，就是中间有一个很模糊的你很难听懂歌词的 rap， 对，那段就是杰伦来唱。如果熟悉杰伦的唱法应该也是很容易发现吧，本来其实是没有这一段 rap 设计的，只是说录唱到一半杰伦突然觉得中间要加一段 rap， 于是就在录制中间他拿了一张白纸蹲到旁边20分钟之后就写出了 rap。 也正因为如此，在 Coco 的专辑当中可以跨公司合作听到了周杰伦的 rap 和声，好像这种突如其来的即兴发挥对于周杰伦来说也算是日常吧。我是向静，下一位继续来听到的是黎莲《飞的理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鸣声直通车。

17点，鳄鱼俱乐部。18点30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见好时光。19点30分，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点，光影在歌唱。21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点30分，法网百科。23点，单曲循环。0点，光阴的故事。凌晨1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 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

0: 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1台挖机加1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5: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6: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9: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8: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0: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8: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3: 雾气送酒。
14: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5: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4: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6: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4: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7: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4: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

0: 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

0: 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4: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3: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你健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清，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00，我们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年的4月25号啊，是我国第40个425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目的当然是引导我们的普通的公众来充分的认识到疫苗防控疾病的重要性，牢固的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

0: 是将健康的意愿转化为接种疫苗的实际行动，也动员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啊，咱们要积极的主动的去接种疫苗，来守护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特别的邀请到了咱们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的副所长、免疫学的硕士副主任医师蒋进蒋所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预防接种的话题。蒋所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蒋所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每年都会来和我们就健康就疾病的免疫来和大家呢做一些知识上的讲解，也做一些沟通和交流，来讲讲咱们的心里话。那今天我也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年的4月25号就是本周六，
1: 对，前天，
0: 对，是425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那咱们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在当天有一些什么样的线下的宣传活动没呢？
1: 我们在425的当天，宜昌市疾控中心、五家岗区疾控中心以及大拱桥社区医院联合在万达广场开展了大型的科普咨询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有很多的市民前来咨询关于预防疾病接种疫苗的相关科普知识。
0: 那在现场就是大家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大家的这个参与的热情度还是挺高的。对于疫苗接种的一些知识，大家普遍想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1: 其实有很多的市民还是非常关注疫苗接种预防疾病的这个概念，那么他们前来咨询的就是他们适合打什么疫苗，可以预防什么疾病，那么还有帮他们的家人，比如说孩子、孙子啊、或者有的年轻的市民呢帮父母、有的父母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来咨询他们可以接种什么疫苗、还要注意些什么。
0: 其实这就说明了咱们全民的对于疾病的防控的意识还是在不断的增强当中，
1: 对，素养都有提升，
0: 对，
1: 都在关注。
0: 那在这些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发现一些端倪，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在认识上啊，或者是在这个疫苗接种的知识点上，其实呢想咨询什么就是什么了解的不够清楚，对吧？
1: 对，可能就是他们的盲区。
0: 对，那其实通过这样的活动也确实呢能够在活动当天为大家答疑解惑，但是这种答疑解惑毕竟还是一个小范围的小方面的，
1: 对，
0: 需要所有的公众所有的市民都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其实还是要靠常规的常年的不懈的宣传和努力，
1: 而且要多部门的协作一起来推动。
0: 对对对，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其实预防接种呢，我们也说到了，今天主要我们是要和大家来说说疫苗。其实说到疫苗的接种，每个人在现在你只要一生下来，其实就和疫苗接种脱不了干系了，
1: 对，
0: 就是息息相关。
1: 对
0: 对，那疫苗接种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和大家说，它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我们自己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对于自己的保护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接种了疫苗就给自己的健康营造了一个屏障，对不对？
1: 对。
0: 那疫苗它能够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1: 其实我们疫苗真正在接种的时候是对个人，那么我们每个个体接种了疫苗以后可以降低对这种针对性传染病的感染和发病的风险，这是对个人而言。但是疫苗如果仅仅只停留在对个人的保护上，是远远不够发挥疫苗这个物质本身的作用的。其实我们预防医学面对的是群体，那么只有当人群中普遍的接种率提高以后，那么这个免疫屏障建立以后，才能真正的发挥疫苗在人群中的作用，那就是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那么我们都作为易感者，在接种了疫苗以后可以针对性的预防某一种病原，那么这个病原如果一旦进入到我们人群中，我们都可以来阻挡它，那么就大大减少了这个病原这个传染源在人群中传播的这么一个风险和机会。那么传播链一旦被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就会被降低。
0: 就是说当疾病的病毒袭来的时候，我们每个接种了疫苗的人，他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他更是戴上了一层盔甲，他可以层层的防止这个疾病的传播。
1: 对，就相当于我们的人群免疫屏障就像一个免疫长城，
0: 对，
1: 每一个人接种就是在为这个长城的构筑添砖加瓦。
0: 对，就是每个人都是抗击病毒的战士。
1: 分子，
0: 对。那2025年的10月10号，就是去年呢，经过 国务院同意啊，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七部门是联合发文，决定呢，在去年的11月10号开始，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基础上，将人乳头瘤病毒，就是我们常说的 HPV， 这个疫苗对纳入了国家的免疫规划。其实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一个
1: 对。
0: 大大的利好啊，因为他这个呢，就是要组织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 MPV 的疫苗啊。对呀、啊，这也是国家自2007年以来再次新增的一种免疫规划疫苗，所以从此呢，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的种类就变成了15种，加了一种，
1: 对，预防16种传染病。
0: 对，其实HPV 疫苗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了，我记得前几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是多次的反复的说到这个疫苗，而且就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同事，特别是家里有
1: 女孩的，
0: 对，有女儿的家长，其实对此很关注，也很关心，经常都会询问到底有什么年龄段打这个疫苗比较合适，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到了一定的年纪，好像有40岁了，是不是就不能打了？就对自己的关心以及对自己孩子的关心程度是非常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其实，在我们普通的市民当中，这个 HPV 疫苗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了，
1: 对，不陌生了，
0: 对，不陌生。而且这一次国家是把它列为了免疫规划，就刚才我说到的，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大的利好。那说到免疫规划，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可能有人说，主持人为什么说是个利好，是啥意思？可能还有点懵，是不是？那我们也想请蒋所给我们来具体的来解答一下啊，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免疫规划。
1: 好的，其实免疫规划这个概念呢，起源很早，在50多年以前，世界卫生大会，也就是1974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当时啊，是为了全球根除天花的这个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大家都知道，1980年全球消灭了天花，当时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当时这个进展的主要归功于疫苗，它的核心作用得到了一个普遍的认可。所以免疫规划的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国家出资购买疫苗，让目标人群能够免费的接种，以保障最基本的健康公平。其实免疫规划一方面它既体现了一个公平性，也体现了一个公益性。
0: 对对，
1: 好，那么免疫规划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这个概念，我们中国呢也就随之也在1978年的时候开展了扩大免疫规划。那么随后呢通过这么多年来，我们逐步的由4苗防6病扩大到15苗防16病，就免疫规划的疫苗的目录品种扩大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覆盖的人群种类也是在扩大。那么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的一些疫苗可预防的疾病流行特征发生了变化啊，许多的因素呢也导致我们免疫规划的实施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动态的调整。那么在这儿要提到免疫规划呢，其实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疫苗管理法里面都提到了免疫规划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实施免疫规划它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循我们的法律，遵守法律来主动的按照规则来接种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规划它是免费疫苗，我们每一个公民也好，我们每一个监护人也好，应当是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0: 对，
1: 那么近些年来呢，其实有一些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发生了变化。刚才提到了比如说8月龄的麻腮风疫苗替代了以前的麻风疫苗，就是增加了对流行性腮腺炎的这样一个保护。这是近几年，这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修改的这样一个程序。
0: 就是原来可能要接种2种疫苗，
1: 原来接种的在8月龄的孩子只接种麻疹风疹2联疫苗、
0: 哦、
1: 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更换为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3种3联疫苗，
0: 就是对多了一种疾病的
1: 保护。那么在2025年的年初，国家又将白破疫苗的接种程序调整为2月龄、4月龄、6月龄、 18月龄以及6岁，增加了低年龄组的婴儿以及6岁的学龄前儿童的一个保护。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2025年的年底，我们中国宣布将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这是时隔多年后

0: 我国新增的更新的疫苗的目录。那么现在呢 HPV 疫苗就像我们新生儿的乙肝疫苗卡介疫苗一样都是在适龄人群中免费的接种，那么覆盖人群也不仅仅是儿童，
1: 对，
0: 还有青少年，
1: 以后或许会更多，
0: 对，可能有老年人，重点人群。
1: 所以说了这么多免疫的规划，其实对我们所有的适龄的这个就是能够接种具备接种条件和年龄段的人群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它不仅是一个利好的信息，它更多的是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说免费疫苗是必须要接种的嘛，这也是有些家长提出的疑问。
0: 首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国家既然出台了免疫规划的制度和政策还有法律，那么我们不管是个人还是家长监护人，要保证适龄儿童适龄人群要按照接种程序接种免费的疫苗，这是国家免疫规划。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既是你的权利你可以享受免费的那个资格，
1: 对，
0: 那么同时也是义务和责任。
1: 对，
0: 就像我们的 HPV 疫苗，现在初一女生一般是满了13岁，基本上上初中一年级或二年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应当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现在主要是局限在女生中。
1: 对
0: 啊，如果以前没有接种过 HPV 疫苗，符合条件的要主动的接种。
1: 对，那所以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正确。这个不仅仅是你的权益，更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在于你不仅要保护你个体的健康，你更要为社会的整体人群的健康屏障起到一作用。
0: 作用，对
1: 对，添砖加瓦，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子。
0: 对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我觉得它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里的。就为什么没有把别的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里面，因为 HPV 疫苗它就是可以说它针对着人群非常的精准，就是女性首先。
0: 对
1: 对吧，它不是一个
0: 目前纳入免疫规划的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其实也有一些 HPV 疫苗，比如说9价还有4价的，它可以面向男性，
1: 也可以
0: 也有一定特定人群。
1: 但现在的就是免疫规划是针对女性的。
0: 因为
1: 那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0: 因为 HPV 疫苗它其实主要我们以前叫宫颈癌疫苗，其实不全它主要预防的是宫颈癌这种女性的恶性肿瘤。为什么将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其实任何一种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国家它要从很多层面来进行分析比如说卫生经济学，比如说这个人群的发病水平，还有疾病负担等等一些，还有这个疫苗它的保障供应能不能满足，
1: 对，
0: 很多的因素。HPV 也就是这个病毒的持续感染是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危险因素，那么这个高危型就主要体现在 HPV 16和18这两种亚型。那么国家将这两种亚型涉及到的疫苗就是双价 HPV 疫苗，它就可以主要的来保护女性免受这两种高危型亚型的感染。这主要体现在现在我们的女性中宫颈癌的发病率它是呈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这是第一个特点。而且呢它所带来的疾病负担，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它的疾病负担是比较重的，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宫颈癌近些年来发病的年龄是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现在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它有两个发病高峰，一个是18到24岁，一个是45岁左右。那么也就体现在年轻的女孩可能她在首次性行为以前如果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那她被感染或者是发生风险的这个概率是相对大一点。那么如果在他首次暴露以前给他接种了疫苗获得了保护，那么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疫苗的作用。
1: 所以说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不要觉得国家把它纳入免疫规划的话只是一时兴起或者是没有它实质的功效。它之所以会
0: 证据来支持，
1: 对，它之所以会纳入免疫规划，它一定是经过大量的数据和样本的分析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0: 对，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就自然而然就引申了一个概念，你刚才也说到了18到24岁是高发的一个一个人群，所以说刚才也说到了为什么13岁这个年龄段就被纳入到这个免疫规划的年龄范围，有些家长就不理解了，13岁啊，这是未成年人对不对？没有，对，他觉得他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为什么要去接种这个 HPV 疫苗呢？
0: 其实这也是基于大量的证据来把未成年人接种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因为青少年

年接种疫苗以后，它是具有最佳的保护效果和最优的成本效益。他们这个呢结论呢，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感染风险，刚才提到了，在因为 HPV 病毒它主要

0: 床研究啊，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以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而且它的抗体持续的保护时间可以持续10年以上。所以对未成年人接种 HPV 疫苗非常的有必要，而不仅仅就是停留在需要，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它就是充分能够体现它的预防的功效。
0: 对，它有更高的一个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1: 对，那刚才蒋所介绍的这个未成年为什么要去接种 HPV 疫苗，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接种 HPV 疫苗的话，它真的是具有最好最佳的保护效果，还有一个就是最优的成本效益，而且有最长的保护功效。
0: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家长啊，积极的带着自己的女儿啊，符合条件，就要开展疫苗的接种。
1: 对，不仅是女儿，自己只要在年龄范围之内也可以接种。
0: 说到这儿呢，就是 HPV 疫苗不论是2价、4价、9价，其实它覆盖人群是一样的，9到45岁都可以接种。
1: 对，那这就是我下一个问的问题了，对不对？就是哪些人可以免费接种 HPV 疫苗，如何接种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 HPV 疫苗都免费？你看也说到了有2价、4价、9价，对不对？
0: 对，
1: 那下面也给我们详细的来解答一下这个。
0: 好的，那么纳入到免疫规划疫苗，就是免费接种的人群呢，它其实它是有一定要求的，国家啊规定的目标人群，它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在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第二个呢就是而且要年满13周岁的女孩，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可以享受免费接种的一个政策。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家长啊会说，我的孩子，没有符合这两个免费的范围，我能不能接种呢？那么满了9岁，其实都可以接种了。
1: 但是免疫规划它是
0: 对免疫规划
1: 要满13周岁。
0: 对，
1: 但其实9岁满了9岁以后，你可以自费的自愿的去接种。
0: 对，越早接种越早保护。
1: 对对对。
0: 那么同时呢，接种的剂次呢是2剂次。它是2价 HPV 疫苗，间隔6个月，并且呢，我们是建议尽量的在1年以内完成2剂次的接种。
1: 那如果说没有按照这个常规的免疫程序完成2剂次的，可能它出现了一些不能接种的这种情况
0: 比如说身体情况暂时不能接种，
1: 那应该怎么办？
0: 免疫规划呢，它的覆盖人群是0到17岁，只要没有满18岁都可以享受免费。所以如果现在满了13岁没有不能接种啊，比如说身体原因啊不能接种，其实在18岁以前都可以免费接种。
1: 那能不能理解为这次的免疫规划的年龄段是13周岁到18岁之间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他的出生年龄是出生时间2011年11月10号以后，目前这些孩子还没有满18，还没有到18岁这个年龄。所以他的覆盖人群随着往后时间的后移，其实这一群人群慢慢的成长，他是可以在18岁以前可以完成补种的。
1: 哦，懂了。这个确实是要讲所要解答一下，不然光从字面意义上好像还没有完全理解它啊。
0: 对，它覆盖的人群会越来越广。
1: 对对对。那这次国家免疫就是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是哪种疫苗呢？你也刚才说到了有2价呀、4价呀、9价。
0: 对，现在上市的HPV 疫苗呢，包括2价、4价、9价，它覆盖的 HPV 病毒的亚型不一样。那么纳入到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呢，它是2价 HPV 疫苗，而且是国产2价 HPV 疫苗。当然家长也可以将4价、9价作为免疫规划疫苗的替代和补充。
1: 可以自己自行选择。
0: 对，可以自行选择。
1: 对对对。好，那说到这儿呢，刚才既然它是就是2价的、2价的，那就是你也介绍了，其实 HPV 疫苗呢，就是病毒啊，它有很多的型，
0: 对，亚型，
1: 对，有很多亚型，比如说16啊、18，是不是？那这个2价的 HPV 疫苗只针对这2种亚型吗？
0: 对，2价的 HPV 疫苗，它涵盖的抗原，也就是覆盖的亚型呢，只有16、18。那么16、18这2种亚型呢，它其实是高危性的亚型，也是主要感染以后引起宫颈癌的主要的一个型别，大约70%的宫颈癌和这2种病毒的持续感染有关。那么4价呢，就除了这2种高危型的亚型以外呢，还有覆盖了6型和11型这2种低危的亚型。那么9价除了这4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种高危型的 HPV 亚型，覆盖面就更广。

0: 了。嗯，好，那看看时间呢，大概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我还想抓紧时间再问两个我们的家长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 HPV 疫苗安全吗？接种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咱们怎么来面对它？而且有些情况，哪些情况是不能接种的？
1: 其实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出台以后，我们国内的疫苗上市从研发上市还有它的运输使用全流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每一种疫苗诞生它要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数据还有大样本的人群来进行监测，要确保上市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且目前我们国内的疫苗啊上市以后，它是每一个疫苗它有一个电子追溯码，而且每一个
0: 就是溯源码嘛，
1: 对，它能够它相当于每一个疫苗它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证，它是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那么同时呢，疫苗从下了生产线以后到我们每一个个体注射的时候，它是全流程的冷链监测，所以我们疫苗管理上面使用上面都是有法律来进行约束，也有我们的工作规范来进行一个标准的，
0: 就是全程是安全可控的。
1: 对，所以疫苗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市的疫苗都是有保障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每一个个体在接种的时候一定要和接种医生要做好充分的知情同意，要主动的将自己的身体状况近期有哪里不舒服呀，我们以前接种疫苗有没有发生一些异常反应啊，这些主动的告诉接种医生，当然他也会主动的询问
0: 对，
1: 我们一定要如实的不要隐瞒，有没有过敏史，有没有基础性疾病史，那么医生会根据每个个体的情况进行判断，来看是否适合接种或者是需不需要延时接种我们每个人接种以后可能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也许绝大多数没有反应，
0: 对
1: 即便有反应也是常见的一般反应，比如说红肿硬结，就是接种部位的一些局部的反应，
0: 而且很快就能消失掉。
1: 对，而且这些反应不需要经过医学的处理，它可以自然的消退。那么我们大量的监测数据也显示了目前在宜昌没有出现 HPV 疫苗接种以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0: 那哪些不能接种呢？
1: 比如说近期有发热，有急性感染性疾病或者慢性疾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或者明确了对疫苗哪些成分有过敏，那是不能接种的。
0: 好，最后两分钟请教一下蒋所我们宜昌在哪里可以接种免费的 HPV 疫苗，这个很关键。
1: 其实我们宜昌的免疫规划疫苗的覆盖面呢是很健全的我们所有的预防接种门诊，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每一个县的乡镇卫生院都可以接种 HPV 免费的免规疫苗。那么在一键通上面我们都可以查询得到每一个接种点它的地址它的联系电话。
0: 一键通是一个小程序，
1: 对，
0: 宜昌的宜，健康的健，
1: 通知的通，
0: 通知的通，
1: 它是一个小程序。我们可以在里面查询到接种记录，也可以查询到每一个接种单位的信息。
0: 或者是我们宜昌疾控的公众号能查到吗？
1: 对，我们宜昌是湖北省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查询到我们的首先你得绑定，你得关注绑定了以后才能查到。
0: 那适龄的女生去接种的时候需要监护人的陪同吗？
1: 一定要，因为这群孩子他是未成年人，他需要监护人为他来签字因为他自己他是一个半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一定要陪同，带上相应的身份证件签署知情同意书才能接种。
0: 那最后一点点了，就是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打什么电话咨询呢？
1: 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县市区疾控中心的咨询电话，也可以咨询接种门诊，
0: 都可以。好，今天非常谢谢蒋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于免疫规划，特别是 HPV 免疫规划的详细的介绍。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车辆的排行情况相较于我们的五一假期是明显增加了不少。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目前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亦或者您是往智协大桥方向，此刻都有明显的排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下穿通道，您要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的上空，而如果您再过个15分钟，可能我们的车辆的队尾会排到智喜朝阳大桥的桥面上。而我们可以看到对向车道上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下穿通道，您如果是往我们的点军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排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恒大林奇骏的门口，并且呢此刻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您如果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您无论是往哪一个方向都谨慎慢行，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往三峡大学方向的，此刻的排行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葛店路的门口，所以说现在这一个时间段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此刻从葛店路一直到我们的怡景花园路，此刻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完再去上班的朋友们呢，您一定要在门口呢尽快同行，谨防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的下面这一段，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时呢，您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所以说此刻从东风路和港城路这一段的来车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这一段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如果您是从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城东大道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您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要谨慎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八里乡村方向行驶时呢，您还是现在比较安心的，因为现在的如果您是在这条路的对向车道上往我们的八里乡村方向，此刻的车流量还没有那么多，车流量的密度也比较小。但是呢，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金东山方向呢，此刻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大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中国农业银行三峡港窑支行的门口，您在这条路上大概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福安家园的门口，大概同样也是需要2到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
5: 全程路网。
6: 我们再来看到山河源路，山河源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温馨岛小区方向行驶时呢，如果您是在山河源路上面下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下面来，您还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等待的，并且呢，这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车流依旧比较密集，并且呢，在东山大道的主路上，同样还在不断的汇聚车流，一直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行驶。所以您要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无论您这个时候是在山河源路还是在东山大道的主路路面上，您一定都要小心慢行。再来看到我们的沿江方面，沿江方面目前的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小的，您倒是可以选择沿江出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过桥方面，如果您不仅是在支起墙大桥亦或是在夷陵墙大桥，此刻如果您需要进城的话，此刻都已经出现了有一点比较明显的排印情况，所以如果您是在过江之后想要进城的话，您一定要在两个桥的桥面上都要谨慎慢行。再来说到我们的沿江方面，此刻就在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宜昌市六中的门口，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上面的，此刻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印情况，一直从沿江大道到龙康路这一小段，包括一直延伸到宜昌市六中的门口，此刻的排印情况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再来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与西岭二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此刻是往三峡大学方向的，此刻的排印情况已经变得比刚才的那一个时间段的更加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已经排到了金桂华亭的门口，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发展大道上，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的，此刻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中国工商银行的门口，所以说您在这条路上出行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但是呢，大概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所有车辆方可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上午的7:37，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就是这样。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4: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时的7:3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6号周三啊，虽然说是周三，但也是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今天早上上班在路上，大家有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和报道一下。那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宜昌城区的天气情况。
1: 在经过了五一假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宜昌城区的天气是由晴转雨了啊。今天的宜昌城区的天气是多云转中雨，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所以说这个气温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请各位朋友们在出行以及穿衣时都要谨慎的增添衣物。
0: 嗯，你说要下雨，我真的是都有点不敢相信，说昨天就是有一种，特别是前两天啊，这个天气都有点一秒要入夏了，昨天都立夏了嘛，虽然不是气候意义上的这个气象意义上的这个夏天啊，但是呢，就是立夏之后会感觉好像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可能突然的降雨不会像之前一样啊，会有陡然的降温，你看最高温度还是在29度30度左右，你看在春天的时候一下雨，最高温度可能就降到10几度了啊，所以温度变化呢，在这个季节可能不会像这个春秋的时候那么陡啊，但是呢，大家也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要做好啊，及时的佩戴这个雨具啊，以免这个突然的一场这个暴雨啊，或者是突然的这个降雨打乱了自己的一个出行节奏。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通过我们的各个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看到我说上班了，上班了，熊帅就说报告，我已经战斗了3天，请求支援。就是说已经加了3天班了是吧，就是再加上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那我觉得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个错峰出游的机会啊。
1: 嗯，是的，没错。而且说到出游，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五一假期又去哪里玩了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在五一我们与各种各样的文字都打了交道，包括我们的路口的交通指示牌、地铁里的安全提示、公交站的广告标语，还有路边商铺挂的招牌，甚至是小区门口的温馨提示。这些文字啊，他们有的声音刻板，看过就忘，有的却自带魔力，一眼就能抓住你的目光，甚至呢能让你在匆匆赶路的间隙忍不住笑出声，缓解通勤的疲惫和烦躁。
0: 嗯，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可能你在这个早高峰的车流当中有点烦躁啊，特别是有时候可能很容易路怒，但是你突然抬头，哎，看到路边的电子屏上非常搞笑的一个标语，瞬间可能你的气都消了大半了啊。
1: 是的，
0: 包括可能你有时候在这个外地城市啊，赶地铁赶公交的时候啊就赶得气喘吁吁的，但是进站的时候，你可能就瞥见了旁边灯箱上一句非常温柔的话，可能你脚步也是不自觉的会放慢，心里也会觉得暖暖的。再或是可能周末你去爬山，看到这个景区里面，在你这个累得抬不动脚的时候，半山腰一块俏皮的标语又给了你继续前进的动力啊，甚至是有时候你去菜场买菜，有时候看到摊位上非常押韵的一句各种各样的提示，你也会一边笑一边把这些信息都记到心里去。
1: 没错，这些有序的标语呢，他们就像藏在我们生活里的小惊喜，不刻意不张扬，却能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温暖、快乐和力量。
0: 嗯，是的，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要说到的就是这些在网上各种神仙标语。因为我前段时间是看到了，比如说河南嵩山的这个网红调侃标语就很火啊，就是我感觉真的是啊，还有到这个南京地铁的这种治愈的反焦虑文啊，还有各地文旅的这种爆款的宣传口号，到咱们这个交警叔叔的这个段子手的这种安全提示，我真的觉得每一句话都很出圈，也成了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还有的人专门会把这些标语拍照打卡，当成这个朋友圈文案啊。
1: 是的，
0: 有的人你可能会。

0: 因为一句标语你就记住了一个景区，记住了一座城市，也会因为一句标语就记住了一个安全的提示，改变了自己的出行习惯。
1: 嗯，而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有趣标语。我们也不聊复杂的道理，不聊沉重的话题，就单纯的分享快乐，感受温暖，回忆那些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文字瞬间。
0: 嗯，是的，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河南嵩山，它的这个太师山的半山腰上就有这样一块标语，就是精准地戳中了每一个登山人的崩溃瞬间。就是在今年五一非常火的那个标语写的是啥呢，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后面就是跟了一长串很魔性的这个哈哈哈哈，再配上可能你正在爬山的时候那个陡峭的台阶，我觉得简直是人间真实。我觉得要是我当时爬到半山腰看到他这样嘲笑我，说我今儿一定得拿下你啊。
1: 那我不一样，我看到我就叫投降了，你说的真对，
0: 看到他就说啊，就是跟他产生了共鸣同感是吧，我确实是爬不动了，我就爬到这儿吧啊。
1: 你嘲笑我吧，继续嘲笑我。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标语每个人看到的感受不一样啊，态度也不一样，但是看完之后都会是会心一笑，我相信。所以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些网红标语或者是一些藏在咱们生活当中有趣的标语啊，有人可能就说到了一句标语有什么好聊的啊，但是你要是知道它后面其实也是藏着创作者的这个巧思，也藏着他们对生活的观察或者是对他人的一种善意。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嵩山的这个标语其实就是景区对于旅客游客的一种理解，或者是他感觉好像这座山感觉被拟人化了啊。
1: 是的
0: 啊，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标语啊，也藏着对游客的热情，还有我们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标语，也藏着对每一个出行者的守护。
1: 没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每天在奔波忙碌，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忙着追赶时光，但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小美好。而这些有趣的标语就像一束束微光，照亮我们的通勤路，温暖我们的日常，让我们在疲惫中找到快乐，在焦虑中找到慰藉，在平淡中发现惊喜。
0: 嗯，是的，这个小惊喜真的就是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志明就说到了，他原来啊，在这个垃圾堆放处上有一个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是你是什么垃圾。嗯，这感觉有点一语双关啊，到底这个你指的是谁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说，但是说实话你在看到的时候你会顿一下，你会停一下，可能你拿到手上的这个垃圾你也会想一下，哎，你是什么垃圾来着然后再把它进行一下分类啊，这其实它通过这句话吸引你之后会让你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啊，也挺有趣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有趣的标语呢，或者是你随手拍下来的都可以发给我们，无论你是在景区里见到的，还是这个公交车站偶遇的，还是在路口看到的，菜场里发现的，路边就能随手拍得到的啊，只要是让你印象深刻的，觉得有趣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评论区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端直播以外呢，目前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同步收听和收看。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

0: 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徐汇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7:4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一时段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虽然是周三啊，但是这个车流量堪比周一的早高峰，确实，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呢，路面上的压力都会比较偏大一些。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整体从智喜长江大桥点军往这个城区方向通行，虽然在江面上方的桥面没有大面积的排行，但是呢在靠近到点军这一次侧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排行情况了。目前在这个江南大道上方的这个桥面啊，也就是在进城这一侧，在靠近到点军这一侧的这个进上桥之前的道路呢，智喜长江大桥目前是会有一些排行的。包括呢在过江之后，目前整体在过江之后的道路呢也会比较繁忙一些。目前我们看到呢，应该是在刚刚过了科技高中之后，要往这个下穿通道方向继续来通行的时候呢，就会存在一些这个排行和滞留的情况，大家要注意耐心等候。目前的信量的快速路上呢，除了从智喜桥方向来车流量会比较大以外呢，反方向目前从信量的快速路三峡大道这一侧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车流量，目前同样也是比较偏大的状态。要进入下穿通道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这城东大道的桥面上方，目前已经排过了啊，将近是排到了长安小区这个附近了。所以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这个车主呢，也得稍微耐心等候一下。我说你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刚刚我看到了在这个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啊，整体因为这个桥面上方，特别是在这个夷陵大道啊，包括在东山大道这一段的这个桥面上方，其实流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刚刚交警部门呢是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就是从经济华城这一侧要上桥的车辆呢有一个临时的管制啊，要汇入到主桥面，从经济华城门口上桥要往点军方向，要汇入到主道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临时的管制，因为目前整体桥面上方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一个管制措施呢，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过于焦急啊，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分道放行的方式呢，能够让这个车流快速的疏通。不知道刚刚是不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啊，所以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但目前呢已经是恢复正常的通行了，从经济华城这一侧已经能够顺利的上到我们的桥面上方了。 但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西六二路上啊，整体辅路上压力也还挺大的，从明月家园下行往体育场路，包括呢在往这个孕期酒店下行往东山大道这一段西六二路辅路上的这个交通目前也存在一些压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的这个朋友也有在提醒到也有在问到说绿萝路往华翔方向呢目前通行怎么样，可以看一下啊，体育场路上确实压力很大，您问到了咱们就来看一下体育场路上目前呢从绿萝路要往西零二路甚至是往华翔这个方向呢，基本上这个滞留车辆可以看到已经是排得比较满的一个状态了，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已经队尾应该说已经是排过了715创意园这个附近了，整体的这个行车压力目前是处于比较偏大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经过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双向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太顺畅，不仅是从绿萝路过来的车辆，目前呢从华翔这一侧出来的车辆，包括往西零二路以及继续要往前方的绿萝路方向通行，在体育场路上呢目前多少都还有一点排行，而华翔这一侧呢是在过了欧亚达西林商场之后往西零二路方向目前也有排行。来关注到的是除了西六二路体育场路这一段整体压力比较大以外呢，西六二路的城东大道附近的交通呢目前也处于这个整体比较饱和的状态，城东大道上从东山花园上行往这个八中方向以及上行往西六二路这个方向上行排队情况可能会稍微偏多一点啊，包括在经过到城东大道的这个港澳路口的时候呢，目前有三个方向都需要注意，除了从东风路这个方向来车呢在持续的排行当中，目前从东山大道方向来车队尾也是排到了运河名都门口，但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是从京东山这个方向啊，京东山出来的车辆呢在经过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目前暂时没有出现说长时间的排行或者是这个滞留情况，这个路口暂时还是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但是城东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目前如果说您是要经过到这个地方上行往体育场路的话呢，压力也会比较偏大一些。整体来看呢，在城东大道港澳路这个施工路段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呢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偏大偏多，所以说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最后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上，发展大道进城今天早上也出现了一些排行，分别是出现在了霞洲大道这个路口，包括在北海路口以及这个三峡大道桥面下方这个路段上啊，我们看到可能双向行车都会有点缓慢，汕头路这个位置呢可能压力更加集中一些，所以大家在经过到以上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也更加需要耐心的等候一下。最后提醒一下，目前夷陵长江大桥在过江之后呢沿江大道桥面上方的位置出现开始一些排行，目前主要是要右转下桥的车辆目前是比较偏多的，所以这一段出现了一些滞留，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0: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9: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56，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的话题要跟标语有关，想问问大家有看过哪些有趣的标语吗？或者是随手有拍下来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盼就说到了啊，拍下来了，这感觉有点古早的一些标语了啊，手机里存的啊，可能觉得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两个人的感情像织毛衣，建立的时候是一针一线，拆除的时候只需要轻轻一拉，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啊。
1: 其实我觉得一针一线也挺累的呀。
0: 这就是说两个人的感情建立不太容易，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破坏它的话，可能只需要轻轻一拉。真的还是挺真实的啊。还有他又拍了一句话叫做生气总是拿别人做错的事儿来惩罚自己啊，这事儿确实虽然他不有趣，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实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莫生气啊，人生就像一场戏，千万不要内耗。现在就是讲究一个什么事情呢，咱们就是不要内耗啊，不要去这个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所以说有哪些有趣的标语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以上就

0: 东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早高峰互动区，都期待着大家的留言。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上班第一天啊，咱们也给大家带来点福利啊，就是我们的1059大挑战又来了。今天的1059大挑战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民法典。说啊，这个生活里啊，其实处处有法律，事事都离不开民法典。比如说你买房租房啊，邻里纠纷啊，婚恋家事啊，借贷往来啊，消费维权啊，职场用工啊，你大大小小的日常琐事，其实啊，都能够在民法典里找到答案，分清权责，守护住自己的权益。
1: 很多朋友平时遇到麻烦事呢，拿不准的法律问题，不知道怎么界定，不知道该找谁咨询，也不清楚自己哪些权益受到保护，哪些做法踩到红线。接下来就咱们进入民法典听友问答互动环节。不管是生活中的法律困惑、邻里之间的矛盾疑问、消费维权的难题，还是家事房产合同协议、日常纠纷这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打进热线，我们来一起来问答。
0: 是的，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通俗的解读、直白的解答，不用这种晦涩的法条啊，只用大家能够听得懂、能够了解到或者是贴近你生活的一些问答题啊，给大家把这个我们可能就大家觉得这个不太晦涩难懂的一些这个法律常识啊，给大家讲清楚，或者是帮大家来避坑、来维权，懂规矩、守底线。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的话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也已经准备好了，662-1059，662-1059，欢迎大家踊跃的互动，可以把你的疑问都留下来，我们会也会为大家稍后咨询一下法律的专业人士啊，再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一的解答。所以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民法典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这些问答呢也都跟民法典当中可能会出现到的一些事项，包括你生活当中方方面面能够涉及到民法典的一些事项呢，都是相关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是662-1059，662-1059啊。我正准备进入下一趴的时候呢，电话就进来了。那我们在广告之前先接听这位幸运的听友吧。喂，你好，
2: 可以参加活动吗？
0: 是的，你的电话已经打通了啊，您可以把广播那一端的声音稍微调小一点，因为有一些延迟，可能会让你有一些错乱，有一些混乱啊。
2: 好的，
0: 那准备好了吗？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谭。
0: 谭女士是吗？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是吗？
2: 对，
0: 打
2: 了好久没打进来。
0: 没打进来，没事啊，今天这个上班之后第一个好运就降临在你头上了。
1: 是的，
0: 那第一道题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就首先由简入难吧啊，咱们第一道题就是非常简单，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请听题。
1: 第一题就是被大家称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法律是哪一部？ A 刑法， B 民法典， C 治安管理处罚法，D 劳动法。你的答案是
2: B 民法典。
0: 民法典啊，你看这道题就真的非常简单。我们在刚刚之前铺垫了很多啊，今天我们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呢都是跟民法典有关。那恭喜谭女士答题正确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可能接下来您得保持手机的畅通，在今天之内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您来取得联系沟通，我们奖品的发放事宜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的，谢谢你的参与。那这会儿呢，可能咱们就时间有限，要挂掉电话了，拜拜。是的啊，我们可能这个时间段呢，马上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大家广告之后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